0: 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40%-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东侧区段，济阳路的立交至鲁班路立交非常的堵塞，中环路的外圈广越路的上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的回信让上海小小讲解员们备受激励，纷纷表示要更加认真地讲好党的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2: 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启动，上海司法机关披露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早间点击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安全网如何铺开。
0: 首届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收官，票房收入近480万元，恰逢电视剧主角热播，戏剧工作者正凭着戏比天大的信念，把戏曲唱进岁月深处。播送记者报道。
2: 上海男篮客场大胜浙江队，拿下 CBA 总决赛赛点，上海体育馆门口人气爆棚，徐家汇体育公园变身观赛第二现场。
0: 销声匿迹几十年后，唯一一种在上海发现并命名的蛙类无斑女蛙重回上海稻田。
2: 天涯社区将从今天起恢复访问。
0: 钱学森之子辟谣，父亲从未说过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编辑推荐聊一聊，谁在借大师之口说出心里话。
2: 为特朗普庆生，白宫搭八角龙办格斗赛，招募军人自费观赛。环球马上说详细讨论。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收到回信后，这些平均年龄不到10岁的小小讲解员们激动万分，纷纷表示要更加认真地讲好党的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请听报道。
4: 昨天是周末，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厅里，小小讲解员们像往常一样为观众讲述红色故事。收到回信的第一时间，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就带着在岗的小小讲解员们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他说，
5: 收到回信，我们倍感振奋。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这封信不仅是对孩子们的亲切关怀，更是对我们坚持红色育人的巨大激励，也饱含着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殷切嘱托。这是一份最珍贵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4: 五四中队的李瑞成

0: 传递给每一位参观者。
1: 这群孩子有个名字，红喇叭小小讲解员。2006年，吴荣景利用学校毗邻中共一大会址的优势，发起成立了这个社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为中共一大纪念馆服务的小学生讲解团队。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小小讲解员们要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读到这句话时，孩子们说，
2: 要爱党爱国，拥有坚定的信念，其次要勤奋好学，不怕吃苦，遇到困难不退缩，把红色品质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0: 高举队旗跟党走，认认真真的做事，要做一名懂事奋进努力向上的红孩子。
1: 现在在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已从社团活动发展成为覆盖全校的必修课程，讲解形式不断创新。他们自主开发了一套儿童系列讲解稿，囊括普通话、英语、连环画、沪语等多个版本。吴荣景说，
3: 从最初十几个孩子到现在实现了卢一学子的全覆盖，每个少先队员都能够走入党的诞生地，用童声来讲述故事。我们将继续努力，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并且引导孩子们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被孩子们叫了20年的杨宇姐姐，见证了童言童语讲党史的力量。
4: 这其实也是我们馆开启管校协同育人、树德立人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红色教育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知识点的灌输。作为纪念馆的教育工作人员来讲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红色精神的代际传播和代际引领。我们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校外辅导的教育工作，发挥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
1: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吴泽宇报道。
5: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民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期半年，此后常态化推进。通知明确提出六大行动，多个时间节点。一张守护困境未成年人的安全网正在全面铺开。
6: 专项行动聚焦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设发展，重点实施夯基固本、4+1提质、培训赋能、安全守护、牵手共进、培育支持等六大行动，全面落实4项法定职责，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对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危机干预，对可能存在监护状况风险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开展监护评估，每年组织开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业务培训。在此基础上，每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还要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介绍说，
7: 我们要求各地卫保机构因地制宜开展监护支持、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留守儿童监护人和照护人教育辅导等特色服务，推动卫保机构走向精准化高质量发展，鼓励卫保机构向机构外的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
5: 提质增效数据先行，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在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动态更新。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卫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数据。各地民政部门要在2026年底前实现所有卫保机构负责人培训全覆盖，之后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题培训。7月底前将所有安全管理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逐一消障，建立和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6: 这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困境未成年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守护所有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0: 近段时间，上海司法机关披露了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家庭暴力、不良消费诱导、冲动行为致损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了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风险。我们来听记者杨博雅的报道。
1: 家暴往往具有隐秘性和突发性，深陷困境的未成年人很难凭自身力量呼救，破题的关键有时就藏在一个细心的观察里。当看到孩子面部红肿，全身多处淤青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多问了一句，这伤哪儿来的？当听说是爸爸打的，医生没有犹豫，主动联系了普陀区检察院。经办此案的检察官王磊介绍，根据调查，这名父亲存在长期家暴孩子的情况。
2: 我们是先支持这个小朋友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跟爸爸也是了解了相关情况，责令其接受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其实他是挺爱孩子，应该说是教育理念上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跟进呢，没有再打骂孩子的一个情况。
1: 医生的这份报告正是得益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及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孩子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必须立即报案或举报。得益于此，已有相当比例的线索来源于医生、教师，但保护的触角还要伸得更远。王磊提醒，一些听起来和未成年人关系不大的机构也是强制报告的主体，比如宾馆。
2: 我们发现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在宾馆、旅馆里面遭受到了侵害，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带了一个喝醉的未成年人到了这个宾馆里面要登记住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宾馆、旅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强制报告了。
1: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展不成熟，社会经验欠缺，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行为后果，这时社会环境的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虹口法院披露的一则案例中，小桑17岁时曾在冲动下纹身，找工作时却因此处处碰壁，最终将纹身店店主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小桑在接受纹身服务时尚未成年，店主并未对其年龄、身份履行审核义务，贸然向其提供纹身服务存在明显过错，最终返还了纹身费并赔偿纹身清洗费。普陀检察院检察官许文迪又举了个例子。
3: 中学生小美沉迷于抽盲盒，她经常在某 APP 内交易盲盒，但她想要的隐藏款却迟迟没有出现，于是在多家店铺内盗窃50多个盲盒，并将拆开后的普通款在 APP 上低价销赃回血，再买再抽。企业多次表示自己是初创公司，团队都是 IT 背景，实在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护该怎么做。
1: 不知道不是借口，最终经过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该 APP 上线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通过实名认证、限制单日消费额度等措施，帮助孩子走出盲盒陷阱。这两个案例折射的都是经营者对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认知差距，不赚这份钱的克制，恰恰是最珍贵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包括你我，都不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旁观者。一个好消息是，普陀检察院近日聘任了首批护卫观察员，他们中有熟悉辖区情况的街道工作人员，有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获聘的骑手宗波说，
4: 发挥我们本身这个走街串巷的一个优势嘛，经过我们的观察，就是减少了一些损失啊，或者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改善，我们也都很觉得有意义。
5: 保护孩子绝不能只靠司法机关单打独斗，而需要全社会打破旁观者心态，让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成为守护链条上的一环。保护未成年人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力。宾馆前台的一次警觉，店员的一句追问，骑手的一次回眸，或许就是照进黑暗的那束光。让强制报告成为自觉报告，让旁观者变成守护者，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以上是早间点击。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气温比昨天略高，在21到32度之间，东到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40%。今天起，上海正式进入汛期。根据预测，今年6月到9月，上海总体呈现高温多雨的天气特征。今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数量约为2个，接近常年，但路径可能偏北，不排除直接登陆上海的可能，强度也可能偏强。 根据台风路径图，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自生成后持续北上。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显示，从今天起，蔷薇将在琉球群岛附近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随后远离我国沿海地区。明天开始，深层气温继续上升，湿度加大，未来一周最高温可达33度。
0: 昨晚，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落下帷幕。十多天里，毛维涛、李梅、韩再芬等各剧种领军人物相继登台。恰逢电视剧主角热播，戏比天大，引发共鸣。现实中真正的主角们正是凭着这份信念，把戏曲唱进岁月深处。请听报道。
6: 他演完那一场以后，第二天我就在上海演《再见我梅园》，我的票就一夜就抢完了。第二天我演完以后，底下评论说啥？
7: 李梅没有狗屎吹得好，
6: 没有八十一口。
8: 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正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他提到的八十一口出自剧中令人震撼的一幕。老艺人狗师为给徒弟做最后一次示范，拼尽毕生力气连吹八十一口火，把命留在了舞台。李梅在舞台上演绎的女鬼李慧娘，正是用吹火传递人物的怨与情。用白麻纸把松香粉末包成鸡蛋大小，李梅噙在口中，对着火把一口口吐出，火光与角色情感交织。
7: 既不离戏，戏不离技。这个吹火呢，要把他的人物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把它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有翻身火、炭烤火、蘑菇云火。
8: 借由电视剧，许多秦腔背后的功夫被观众了解，比如慢卧鱼，演员要由站立缓缓下蹲卧于地面，表情要毫无波澜；比如包大头，旦角上台前用水沙一圈圈缠在头上，勒紧头皮，提拉眉眼。
9: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我头点受不了了，
10: 受不了也得受受。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是唱戏就得受受苦。
8: 练功要熬，唱腔要磨，身段要抠，这是戏曲人必经的修行。越剧名家毛维涛说，剧中的一个片段让他痛哭。
11: 这只有我们戏人才能懂得那种理解，就是四个师傅把一个烧火丫头培养出来了，那天给她洗漱沐浴，也是从舞台上退下来的，在火房里头干活的一个阿姨跟她说，
12: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8: 新时代的戏曲人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敢于打破边界。63岁的梅花大奖得主毛维涛这次带着新编大戏《苏东坡》来到上海。越剧向来以抒情唯美著称，但苏东坡不一样，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十年生死的苍凉。
11: 在10年前排了《扣留兰英杜丽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作为一个女小生差不多了，好像可以告别舞台，可以退休了，拿什么来挑战我自己？我确实也是特别的谨慎。我在中间排《赤壁怀古》有一段时间，我就有点崩溃过。我当时就想到，哎，我们戏曲当中的老生的染口，我专门赶到山西去学习晋剧，学习我们自己传统的四功五法的东西，包括我们在聊音乐，吸收了少剧的叫357，就是用这个最最传统的曲牌，用影派的声腔来呈现。
8: 从传统里挖资源，在城市中找新意。剧中使用盗梦空间式的时空结构，打破线性叙事，以梦为线索跳进跳出，串联起苏东坡的人生片段。
11: 当然传统的东西，一桌两椅的东西也非常的好，但是你一世一人的单线性的叙述可能满足不了今天人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着在演剧风格和审美上面跟当下有一种契合度。
8: 毛维涛说，主角不是光环，是日复一日的苦功，守正创新的底气，更有一份纯粹与敬畏。他提到剧中一句台词，胡三元对米兰说，
13: 花宰相爱的是太上了，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8: 戏里戏外，每一位坚守本心、不断超越的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今年是葫芦兄弟诞生40周年，由上影园与上海潮流地标 INS 新乐园联合打造的61胡闹夜主题活动于5月29号到6月5号举行。整个 INS 新乐园变身为像素葫芦山，通过角色巡游、 DJ 舞台秀、游戏互动等玩法，面向年轻群体打造大人的儿童节。尽管 INS 新乐园营业时间为深夜时段，看似与经典动画风格不搭，但主办方表示，此举正是为了接触年轻潮流群体，促进 IP 焕新，以潮流场景创新与沉浸式体验重构经典动画，实现文化赋能消费。
5: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昨天在南京西路久光百货正式开业。上午9点半，商场刚开门，店内就涌进了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能跳舞互动的人形机器人，灵活灵敏的 GoTo 机器狗，让孩子们驻足痴迷，不少顾客纷纷上前体验操作，沉浸式感受巨深智能的新奇与实用。其中还有企业客户专程从外地赶来，重点考察机械狗在矿井、化工等高危场景的巡检应用。
14: 因为它机械狗有一些现在是要立下井矿啊，或者要用巡检工厂里边啊，或者是一些化工高危类的，我们这个机器人去用去替代，我们来是看一看它这个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15: 我要买机械狗回家，因为我本身比较害怕小动物，但我觉得机械狗特别可爱，这样的话也就弥补了我对那个动物的毛发过敏。
16: 将来这个家庭的智能不断的就是普及啊，
15: 嗯，
16: 尤其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5: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市商务委昨天介绍，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从今天起实行线上即时摇号。此前，相关补贴活动在线上实行每2周一次的报名摇号。此次调整后，意味着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购买需求，可以每日上线参与摇号，摇号结果及时告知，补贴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至账户，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参与活动的便利度和积极性。本次活动时间为今天起到9月30号，后续活动方式将根据补贴政策及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整，并另行通知。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5: 无斑雨蛙是迄今唯一一种在上海发现并命名的蛙类。这个身形如拇指的小家伙，20多年前在上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10年前开始，一群守护者不懈努力，从野外搜寻、人工隐喻到批量繁育，昨天将它们放归田野。阔别故土20余载，这群可爱的小雨蛙终于迈出了重返故土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17: 1、2、3，我们打开盖子，野放实验的第一步，把蛙放到水稻田里。
18: 五斑雨蛙再见，
19: 再见了。
20: 打开暂养盒，一只只翠绿的小精灵蹬起双腿，轻快地跃入稻田。眼看着自己一手繁育的120只小雨蛙在水稻田里畅游，雨蛙爸爸、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的眼眶微微泛红起来。在他眼里，上海最好看的小青蛙就要到大自然去闯荡了，内心有些不舍。为了这一刻，团队从去年就着手展开了一系列野放生计实验。
21: 在这个网箱里呢，就是做了一些人工的小水塘去做它的繁殖条件，然后其中呢设置三种类型，一种就是说模拟水稻田的插秧田，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模拟自然湿地种的是相土的湿身植物，那第三种呢是什么都没有种，就是一个水面，我们就想看它的产卵是否会偏好于在水稻田。那么实验结果就是说，其实它在三种类型当中它都可以去产卵繁殖，它并不是一定要依赖水稻农作物才可以。
20: 通体翠绿的无斑雨蛙体长仅3到4厘米，非常的娇小可爱。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的郊野随处可见，被当地的农民亲切地称为雨呱呱或绿蛤蟆。 后来随着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以及农田集约化的管理，无斑羽蛙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不见踪影。郭陶然说，2019年工作室从

0: 长期研究无斑雨蛙的南京林业大学阿迈尔教授手中，接过了70只由安徽野外采集的蛙卵孵化的蝌蚪进行人工饲养。
1: 一开始关于无斑雨蛙这个物种怎么饲养，其实都没有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只能一步步摸索。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经过2年的反复的实验啊，逐步的把蝌蚪的饲养，包括到这个幼蛙的上岸、成蛙的失败越冬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呢，都已经逐步摸清楚了。那么饲养的成功率呢，也有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在2025年开始正式的进入繁殖阶段。那目前呢，我们工作室已经有了1000多只人工繁育的无斑雨蛙。那这一群无斑雨蛙会成为这个物种种群回归上海的宝贵活种。
0: 人工繁育还只是小雨蛙回归故土的第一步，在郭陶然看来，保护无斑雨蛙核心还在于恢复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2024年，工作室在奉贤北宋村租了100亩土地，建了雨蛙生态农场。与传统的农田不同，农场拒绝使用化肥与化学杀虫剂，采用有机施肥和生物防治。农田也被划分为小块，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多种作物，田埂不硬化，保留野草，并特别设置了由乡土植物构成的生态间隔带，为昆虫等无斑雨蛙的食物提供庇护所。
2: 今天只是放第一批，我们后面会持续的3年不断的投放，直到它的种群可以自然的扩繁，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那么其次还会有相应的监测，比如说它的繁殖期的监测，我们农场的什么地方进行繁殖，比如说它的食源，就是它的吃的昆虫的监测，它到底吃什么东西。那么还有就是它在不同的季节，就是它会在水稻田、旱地农田或者林地，在什么地方会去迁移活动，要知道它的这个活动规律。
0: 无斑雨蛙的保护不仅是拯救一个物种，更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探索如何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式。上海科技馆进化与比较生物研究室主任张伟说，这次放归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后续还要持续监测小雨蛙的生存状态与栖息地的修复，探索出一条适配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这才是无斑雨蛙历经10年回归故土的意义之所在。
3: 说这个物种我们最后能够获得一个重引入的成功，包括我们一些公园绿地的修建、小微湿地的修建，还有一些郊野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物种的需求，建造一些适合无斑雨蛙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让它真正回到我们上海这个大家庭。
0: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上海对口援建工作始终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人心安。过去3年，宝山援疆团队扎根邺城，在田间地头谋产业，在戈壁荒滩建园区，更在细微之处护民生，用实干作答，将答卷从田间地头交到百姓心头。请听报道。
5: 在邺城县下河府乡，曾经一片闲置的盐碱地，如今以稻为末，会有大石榴，写有宝业一家亲，吸引游客专程赶来。田埂下虾稻共生的生态循环模式正悄然改变着农业结构。援疆干部、县委常委、副县长、邺城分指副指挥长陈师介绍，基于当地所需、上海所能，援疆团队引入了上海崇明成熟的稻田化技术。
6: 稻田化的项目呢，不仅是农旅结合与乡村振兴的试验田，同时也是邺城与我们宝山援疆感情的见证。
5: 将蓝图变为现实并非易事。援疆干部、邺城县一提木孔镇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钱青回忆，初期为建造稻田化观景台，需要在盐碱地打桩，光是这一步就花了远超预期的时间。
7: 因为盐碱地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很难打下去，又硬又是酸性的，花了大半个月向当地请教，用他们的一种螺旋的打桩机器解决了这个难题。
5: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产出了优质的虾稻米，更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的发展。虾河府农家乐负责人李进军笑着说，
8: 比他们之前那个收入啊，快翻了一番。特别是这个蓝工，他平时就是2-3千块钱吧，现在我们都是在4000到5000，在家门口上班啊，他们干得很轻松，很开心。
5: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密码也写在百溪热客镇的万亩石榴园里。援疆干部、百溪热客镇党委副书记岳强深知产业痛点。
9: 有5000吨的石榴的产量，之前呢主要是以鲜果销售为主，保鲜周期短，运输成本高，好的产品呢很难运出我们的新疆。
5: 为了解决封产不丰收的难题，援疆团队引入石榴榨汁和酿造生产线，

0: 行深加工产业布局。车间里，沅江干部、百溪热客镇副镇长郁颖华描述着工艺流程。新鲜石榴需经过清洗、去皮、榨汁，才能进入缓存间进行沉淀、去杂质。
1: 经过沉淀以后，进行到杀菌的步骤，通过杀菌、封装、二次杀菌、贴标以后，我们才可以上市。
0: 一系列举措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更让叶城石榴成功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带动农旅融合发展。随着石榴花节等文旅活动的持续举办，万亩石榴园不仅吸引来八方游客，还催生了大量季节性就业岗位。沅江干部、百溪热客镇社会事业办副主任陆晨斌感慨，
2: 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并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收入，看到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心中也更加有成就感。
0: 叶城的资源禀赋远不止农业，作为昆仑第一城，叶城拥有丰富的锂、铜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在叶城县重工业园区，曾经的戈壁滩如今已建起企业服务中心。沅江干部、叶城县发改委副主任韩润江介绍，三年来，上海沅江投入600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企业服务中心及道路、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
3: 到目前为止，园区总共吸引了269家企业，包括15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创造就业岗位1.2万人次。
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三年来，公安沅江力量先后侦破合同诈骗、非法买卖土地及挪用资金等案件，全力为企业止损。同时，利用515经侦宣传日等节点，深入企业普法。沅江干部、叶城县公安局副局长朱正豪介绍，他们还在科技强景上取得突破。
4: 此外，通过上海沅江资金的支持，建立了叶城县公安局 DNA 数据库，帮助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
0: 产业兴了，腰包鼓了，人心安了。三载耕耘，四季作答，写在昆仑第一城的实干答卷，也将继续在山海同频之间共谱宝业一家亲的新篇。以上由记者张瑶、陈韩飞、王世雄，新疆喀什叶城报道。
5: 昨晚 CBA 总决赛第三场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男篮客场挑战浙江广厦队，最终上海队以110-77战胜对手，将系列赛总比分改写为3-0，距离队史第二个总冠军只差一场胜利。当晚，上海男篮的主场上海体育馆门口依旧是人气爆棚，徐家汇体育公园把这里打造成了观赛第二现场，众多球迷齐聚，用集体助威的方式让这场客场之战充满了主场热度。请听报道。
6: 上海队
7: 听着现场这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声，你很难想象这只是一个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专业解说现场点评，球队吉祥物拉拉队轮番互动，再配上趣味游戏和福利礼品，全方位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不少铁杆球迷早早从各区赶来，自发穿上应援服，手持助威棒，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8: 祝浦东3-0，然后知道我们万体馆之间有活动，因为杭州的票实在太难抢，根本抢不到，那就只能就线下来观赛了，
9: 特地过来的。本来是想报名的，没报到嘛。我就感觉这种露天电影，就是我们爸爸那一辈的话，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像我们这辈的话，现在也不怎么会有这种体验，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一种感受吧。
7: 还有大量路过的市民被这火热氛围吸引，停下脚步加入了观赛队伍。
10: 据说碟子里面可以啊，他经常放放啊，经常放放。
11: 我喜欢看戏，感觉可以，很好。
7: 上海九世体育场馆有限公司徐家汇体育公园事业部刘维告诉记者，这次特设的万有引力助威狂欢集其实是城市文体场景多元化的一次尝试，没想到现场人气会这么高。
12: 计划450个，其实还是保守了，包括因为周围我们是个广场，并没有限制人群进去，哪怕站在远一点或者站在边上自己搬凳子来，其实都可以感受，而且就是闻着烧烤味看着篮球，我觉得这个味道其实更好。
7: 这两年上海一直在持续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包括把体育赛事和市民休闲场景结合起来，让观赛场景不断延伸。当天在第二观赛现场，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多元融合的画面。庆典广场周围一圈，烧烤、汉堡、啤酒、特调应有尽有， 以上海体育馆为背景，比赛大屏作幕，伴着初夏的凉风，三五好友边吃边看，好不潇洒惬意。好场景自然带来好消费，在现场设摊的百联易客品牌营销部总监费振东满头大汗地告诉记者，饮品

0: 根本供不应求。
1: 本身今天只是一个第二现场嘛，所以我们当时是没有一个大客流的一个准备，包括我们的易客调酒创造营，我们当时也没有准备这么多冰杯，然后我们是临时又去从旁边的门店又调了冰杯来，又调了那个调酒的果汁来，大概已经卖了100多杯了。
0: 第二现场的落地既满足了球迷观赛诸位的需求，也让体育氛围渗透进城市肌理，以场景创新赋能体育文化传播，让客场不再孤单，而且胜似主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四强赛昨天在法兰克福落幕，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德国乒坛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本赛季联赛冠军，并成就该俱乐部历史上首个三冠王。
3: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力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我国去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这138个儿童用药涵盖了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常见病领域，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规，增加一项移动电源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新规明确，到明年4月起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在这一时间之前是过渡期。对于已经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要在明年4月前完成证书转换。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4: 央视网昨天报道，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可变翼结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军事专家认为，这些看似科幻的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2: 天涯社区今天起将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办于1999年，总部位于海南海口。在我国互联网发展初期，天涯社区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 BBS 论坛。2023年4月1号，天涯社区因电信 IDC 欠费而暂停访问。2024年，专门创立的新天涯投资主体成都天涯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天涯社区平台重启、新天涯建设的核心力量，其已陆续为天涯社区数据的存续提供了上百万资金。
4: 近期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

0: 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莫名被上架，为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捏一把冷汗。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针对乌龙上架事件是否与此功能有关，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事发后，不少网友已经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的方法，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 它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2: 据海西特警官微报道，5月30号16点，海西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转警，一上海籍游客独自驾驶摩托车穿越哈拉湖东北侧无人区时，因车辆故障被困，被困期间已出现明显高原反应，情况紧急。局党委迅速指派特巡警支队空警大队，天峻山公安局杨康派出所开展空地联合救援。机组人员最终在一空地发现被困游客，并迅速搭载游客返程。此次救援，警用直升机往返飞行125分钟，350公里，飞行海拔超5300米。目前，该游客身体状况平稳。海西公安提醒，严禁私自非法穿越无人区，擅自开展违规探险、越野自驾等高危活动，敬畏自然，严守高原生态保护红线，摒弃盲目探险、跟风打卡等危险行为。
3: 尊敬的全球通客户，上海移动已为您升级品牌尊享权益，
4: 五 G A 级速网络，免费国漫流量，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门票旅行折扣，生日免单惊喜，营业厅排队优先，更有全球通心动日每月领视频会员，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查询身份，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全球通尊享品质，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2: 财经早餐会聚焦理财风险责任。如今，理财已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近日有这样一条新闻引发网友热议，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我们先来听央视的报道。
6: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7: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6: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

0: 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邵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币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设银行对邵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0: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3: 这起案例并非孤立，它折射出一个常被简单化的命题：理财亏损真的只能买者自负吗？北京金融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清晰的回答，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金融机构作为专业一方，掌握产品信息、风险评估的绝对优势，绝不能以一句投资有风险就将责任全都转嫁给投资者。尤其是面对老年群体等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客户时，更要尽到充分的告知与审慎匹配的义务。
4: 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落地，正是从制度上划清了这条底线，禁止诱导性评估，禁止隐瞒底层风险，禁止一换了之。但这不意味着投资者可以放弃警惕。理性理财既要求机构守住合规边界，也要求个人打破保本刚兑的幻想，主动了解产品逻辑，留存交易证据。
3: 未来随着理财市场日益复杂，唯有卖者尽责与买者理性双轮驱动，才能构建健康可持续的财富管理生态。而法律永远是对弱势一方最后的托底，也是对违规行为最有力的震慑。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5: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近年来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的钱学森名言，终于在5月30号迎来了一次迟到的辟谣。据科技日报的报道，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明确表示，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然而事情的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即便被证伪，这句话的传播势头依然不减。这枚回旋镖之所以能够击中如此广泛的共鸣，或许与真伪关系不大，而与它恰好刺中了某种真实的时代情绪有关。当我们把这句话掰开来看，会发现它根本不像钱学森的口吻。钱先生对学生严格却不傲慢，以他的学养与格局，很难想象会用笨来简单评判求学者。这句话更像是一个严厉家长在饭桌上的恨铁不成钢，或是一个同辈在群里半开玩笑的刺激。它的真实出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大众借来完成了一次自我心理的极限操作，一边坦然自嘲平庸，一边又极度渴望被权威肯定。我们表面上是在转发大师的狠话，实则是在借用一种激将法对自己下一封战书，将学不会归咎于懒惰而非智商，把面对高深知识时的无力感转化为一股不服输的豪气。这让人想起另一种常见的网络修辞，我们总是热衷于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一句响亮的名人名言，无论这名言是否真实存在，我们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足够权威的扩音器，来放大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呐喊。于是，辨别这是不是他说的，固然是求真的起点，但追问一句这是不是我们想让他说的，或许是更深刻的求真。说到底，热梗就像昔日的用典，有真有假，自古如此。科学在不断的证伪中前进，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同样需要在分辨真伪、追问动机的过程中慢慢成型。下一次，当一句掷地有声的某某某说过掠过眼前时，不妨先停一秒，问一问自己，这更像他说的话，还是更像我们想让他说出的话呢？

0: 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这名知情人士在回应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现有文本提出新修订意见的报道时表示，双方仍在就潜在谅解文件文本交换意见，一方也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其最终内容是否符合伊方要求，美方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将予以接受。
1: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一天，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0: 美国为庆祝独立250周年筹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的现场音乐会。然而，近来多名美国知名音乐人因担心卷入政治纷争而宣布辞演。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对艺人辞演行为表达不满，称其打算举办一场政治集会，并由他本人发表演讲，当作系列庆祝活动的开场秀。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先前宣布在音乐会现场献唱的九名演出嘉宾中，已有五人宣布退出，包括美国摇滚乐队主唱布雷特·麦克尔斯、乡村女歌手马丁娜·麦克布莱德等。
1: 五角大楼最新招募令来了，这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看格斗比赛。特朗普80岁生日，也就是6月14号那天，白宫南草坪将举行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去年特朗普生日，他搞了场陆军阅兵式，结果事后对规模表示失望。今年直接改到草坪上办格斗会，还拉现役士兵撑场面，也让这场生日赛事充满争议。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据知情人士消息和美军内部文件披露，五角大楼已经计划招募1000多名基层士兵和初级军官到场充当观众，可参会要求却让不少人直呼离谱，家属一律不得陪同，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全得士兵自行承担。此外还有严格的身材和体能门槛，腰围不得超过自身身高的 55%， 必须通过官方体能测试才能拿到入场资格。更有意思的是，这场赛事全程露天站立观赛，既不提供座位，也没有遮阳挡雨的遮盖设施。这一安排刚好贴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大力推动的美军体能改革。今年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曾召集数百名高级将领开会，当众痛批五角大楼满是肥胖的僵直，随后推出全新的全军体能标准。这回征召符合标准的士兵观赛，也算是给新政做了次广告。白宫发言人并未否认征兵观赛的安排，反而高调宣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体育赛事之一，是特朗普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筹备的盛事。 UFC 老板白大拿本身就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他早前就透露6月14号赛事当天，白宫南草坪将容纳4000名观众，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办这场活动， UFC 自己掏了3000万美元，就是为了给美国庆生。不过质疑声也接踵而至， UFC 知名评论员罗根直言，露天办顶级冠军赛太奇怪，本质就是噱头。对此特朗普也坦然承认，这场活动确实带点噱头，还笑称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表演，直说这是绝无仅有的经历，对美国是件好事儿。截至目前，五角大楼官方尚未做出更多评论，这场把白宫当擂台的表演最终口碑如何，还要等开场才能见分晓。
0: 其他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1: 塔斯社5月31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
0: 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1: 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中心城区重点区域今天最高气温预报，徐家汇32度，人民广场32度，陆家嘴31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9，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凶，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
5: 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1: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0: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袁博，
2: 我是佩蓉。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宾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
2: 来关注内容提要。区政府第134次常务扩大会议召开。
4: 2026年嘉定区庆祝6·1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举行。
2: 让机器学会边跑边想，边走边看，同济大学发布最新技术成果。
4: 管校共建大思政实践基地，把课堂搬进历史现场。
2: 我们来关注今日话题。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截道收费被叫停后，云南泸沽湖景区在 S307 省道设卡收费，山西五台山长期对省道过往车辆收门票等事件也相继引发了舆论关注。虽然被曝光之后呢，相关景区都做出了整改，但类似事件均暴露出同一乱象，公共景区无视法律规定，将省道等公共道路异化为私路，擅自设卡收费，严重侵蚀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其中的一些问题很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予以澄清。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4: 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4次常务扩大会议，听取1至4月全区经济运行调度情况，分析研判今年以来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调度部署下阶段经济运行重点工作。
7: 会议指出，各部门各街镇要全力以赴补缺口，关键围绕服务业、工业、商业和房地产业4个重点指标抓好攻坚。要抓好短期调度和长远发展，围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结合国家和市级层面相关政策，抓紧研究制定本行业相关政策方案和细则。要坚定发展信心，抓牢抓

0: 主席乐月明应邀出席会议。
1: 近日，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0: 活动在德富路小学带来的弦乐演奏《纸飞机》中拉开帷幕。作为电影《雄狮少年》的插曲，悠扬的乐曲将全场带入承载着童心与梦想的电影世界。随后，新城实验小学两位队员分别扮作哪吒和敖丙，用童趣活泼的对话主持表彰环节，令人耳目一新。在光影对谈环节，电影学者、微电影主创人员、场馆代表以及参与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电影创作与观影体验展开深入交流。
2: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主动参与其中，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形式特别好。
0: 现场，德润佳童光影传习、红领巾系列微电影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这些微电影将在嘉定影剧院集中展映。第四届区少先队辅导员幸福人生风采展示活动优秀个人获表彰。随后，全体少先队员庄严呼号。除了舞台上的集中呈现，在外场体验区，围绕首映礼主题，主办方设置了星梦大道、佳片长廊、映前驿站、主题片场、幕后工坊等五个区域，完整呈现电影从制作到首映的流程，让队员们沉浸式体验电影创作与展示的真实情境。走上红毯，海报签名，首映礼的仪式感让大家获得感满满。
3: 烽火外刚就是讲的俞秉奎老爷爷带领村子里的村民一起打击日军，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有去过比如说博物馆，还有一些上网啊，自行的去了解这个人物。拍电影就是自身体验更加的深刻，也了解到了老一辈的红军精神。
0: 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这两天嘉定各学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喜迎属于自己的节日，校园里处处洋溢着童真和欢乐。
0: 昨天，树坪幼儿园化身欢乐的海洋，一场中华小公民成长嘉年华庆六一活动热闹举行。
4: 下面的全是五块，
5: 我们是个篮子。
0: 在爱心义卖区域，五个摊位错落排开，竹编、绘本、古风饰品、面塑小人、漆扇各具特色。每个摊位的掌柜都由幼儿和老师共同担任，小朋友们拿着各自的招牌产品，吆喝得有模有样。
6: 欢迎来到这四班的古风饰品小铺，今天的摊位上的美丽的物品都是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亲手制作的。彩色的手环，戴上这个手环一年走大运。
7: 我买了一把扇子，还有一个书签，还包起来的那个粽子。
0: 爱心集市热热闹闹，大班毕业画展也别出心裁，数十幅画作色彩缤纷，画下了孩子们对幼儿园的记忆，更藏着哥哥姐姐们对弟弟妹妹们的心意。
8: 因为我们要毕业了，再和弟弟妹妹告一次别。
9: 他说我要毕业了，我要把我最喜欢的民族村的环境送给我们的弟弟妹妹，让他能够自己开动脑筋，让他更加的自信。
0: 据了解，这场六一嘉年华筹备了近一个月，从场地划分到每个环节的设计，都是来自小朋友们的创意。
10: 我们的整场活动呢，都是由我们的儿童议事厅发起的，孩子自主发起，孩子自主的决策，今天来当自己的一个小主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也想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活动当中更好的获得自主探索、社会交往，还有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
1: 近日，智算未来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创新论坛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举行。论坛上， 同济大学发布了第一代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

0: 旨在解决主流计算架构设计逻辑与实时滚动优化计算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适配问题。
1: 活动现场，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红做相关技术成果介绍。这款 MHU 芯片的核心任务并不是大规模数据的吞吐，而是支持强实时、强顺序、深预测、低功耗的时序因果推理，让运动体在每一步执行的同时，快速完成对未来多步状态的预测与评估。
2: 我们在做这个安全性的这些预测呀，包括安全性的规划控制的时候，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更远，走一步再往前看 N 步，要有一个计算的一个能力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款芯片最擅长的一个地方。
1: 这种走一步看多步的功能，正是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判断刹车时机，或是机器人在抓取水杯时预判机械手腕需要转多少度才不会碰到旁边的杯子所需要的核心智能。
3: 它用主要是预测控制的应用，预测控制我们叫 MPC 了，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种新型控制算法。那么对这种这个控制方法就 MPC 的期望很高，希望它能够用到更多领域。这个芯片呢，就为这些行业把预测控制这样一种智慧的控制方法用在他们的行业的这个设备上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 据悉，第一代芯片以验证技术路线，后代芯片将扩大数据吞吐，以融合更多传感信息，并针对自动驾驶、机器人、无人机等行业进行定制化开发。嘉定作为国内汽车产业链最完整、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能为芯片研发就近对接整车、传感器及自动驾驶头部企业提供便利，形成研发、验证、应用的快速闭环。可以预见，在高校创新能力与区域产业生态的双重驱动下，这款 MHU 芯片将不仅仅是一款专用计算产品，更有望成为我国端测智能在动态环境下自主决策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
0: 近日，记者从走进档案十家人、文化根脉润同心、大思政管校合作教育实践基地启动仪式上获悉，嘉定区档案馆与嘉定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充分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红色档案育人价值，构建管校协同知行合一的育人新格局。
1: 活动上，嘉定区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将语文课、道法课、美术课搬进大思政管校合作教育实践基地，将馆藏老照片、历史手稿、家风家训等档案实物转化为生动课堂。记者看到，语文课一件旧毛衣的课堂上，老师带着学生端详一件馆藏的旧毛衣，孩子们从针脚的纹理、毛衣主人的笔迹中试着读出背后的红色故事。另一边的道法课跟着钱大新学家风，学生们围坐在展柜旁，结合馆藏钱大新全集中收录的家书与族谱文献，逐句研读这位清代嘉定学者传下的家训格言。
4: 我们在教室里都是坐着听老师讲，在这里上课就像侦探一样，去看那些老照片、旧手稿。比如看到余光远爷爷的旧手稿时，我仿佛就看到他当时刻苦的样子，这知识就一下子活了起来。
1: 据了解，此次管校合作将充分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与红色档案的育人价值。
5: 我们挖掘这边的一些本土的文化资源、红色资源，跟我们的这个双新课程教改当中的这些教材，我们去相融合，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在这个档案馆内啊，通过一些可触、可摸、可感的这样一些实物，那么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们嘉定文化的一个根脉，然后能够更好的去传承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
6: 日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与上海同和骨科医院一联体揭牌仪式举行。

0: 活动现场，双方正式揭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疗联合体单位，同时启动创伤中心筹建工作。据了解，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急诊创伤外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临床重点学科，实行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一体化模式，在严重多发伤、创伤性休克、骨盆骨折等危重症救治方面，抢救成功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接下来，东方医院将开放专家资源，开展门诊、手术指导、教学查房与疑难病例会诊，帮助上海同和骨科医院提升救治能力，共同打造区域创伤急救与脊柱微创特色品牌。
1: 在急救创伤救治的体系培训和这个质控方面呢，都是国内的有最好的标准，把我们东方医院的这个标准水平和一些这个质控的这个要求带到我们这个嘉定区，能够提升我们嘉定区域这个急救创伤的个水平。
0: 现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骨科主任、脊柱外科主任、脊柱微创中心主任贺时生、关节外科与创伤外科主任尹峰教授的名医工作室也同步落户同和骨科医院。据了解，上海同和骨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配备24小时高压氧舱等关键急救设施，为创伤患者的早期救治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3: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4: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5: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6: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气温19到32度。周二云系较多，气温继续上升，全天在22到33度之间。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周三至周五有阵雨天气，其中周三的降水较为明显。双休日多云为主的天气回归，气温总体变化不大，在21到33度之间。周中雨水增多，湿度加大，体感又会变得闷热起来。
1: 从武滨外地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颇回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2: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男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纸布。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3: 人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马塘里叮铃当啷。
4: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

0: 这个写作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 现在三五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2: 加好奇的秘诀是站好自己的位置，纤维源于严谨的态度。
3: 欢迎大家来到江桥镇历史时代，我们
2: 知识普及，依靠热情的传递。
3: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
2: 享有快乐生活的关键是带领大家共同起舞，让生命对望文明，用时间点亮每一份信仰。
4: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14米瑞典达拉木马将空降北外滩，神马多好玩展览6月14号亮相世界会客厅。
5: 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要求干预天气被拒，引发了议论。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市民打12345求降温降雨，别只当成笑话看。
4: 近日神马都好玩当达拉木马遇见中国非遗展览活动媒体推介会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举行，展览将于6月14号至8月31号在世界会客厅举办，届时创造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高的达拉木马雕塑14米高瑞典达拉木马空降北外滩冰水空间，并以多重尺度与形态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品及文创共同展示。公元17世纪，瑞典达拉纳省的伐木工人在漫长冬夜里以松木边角料雕刻小木马，归家时赠与孩子，寄托思念与父爱。历经400年演变，这匹承载着力量、勇气、忠诚、智慧、尊严五重品格的红色木马，从森林深处的父爱信物成长为国家外交的文化使者，再到商业跨界 IP， 印证了传统手工艺一旦与现代需求、在地性与情感叙事结合，便能持续焕发新生，成为跨越国界的幸福符号。展览期间，这批高达14米的达拉木马雕塑将伫立于浦江之畔，与陆家嘴天际线形成视觉呼应，一如泰晤士河上的大黄鸭、凡尔赛宫的巨型气球，这批来自北欧森林的红色精灵将成为惊吓上海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地标之一。在世界会客厅异彩厅展览第一篇章，一匹红马从北欧森林来，将以多重尺度与形态展开达拉木马及瑞典国民文化 IP 的故事叙述。展区核心是一座旋转木马动态艺术装置，经典款、收藏款、艺术家联名款等各色达拉木马在机械装置上伴随音乐起伏旋转。而在展柜深处，观众还将看到世界最小的达拉木马。2025年由瑞典艺术家与科学家合作，以聚焦离子树雕刻的微型木马仅7微米长，需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窥见其传统纹样。
5: 上海海派剪纸市集传承人李守白与其女李诗意以妇女刀笔纸上生花。李守白以刀笔刻绘石库门与市井百态，作品兼具传统仪轨与上海海派温度。李诗意创立异想天开品牌，探索剪纸与波普艺术、装置艺术等跨界融合，赋予传统刀笔以当代呼吸。展览期间，在世界会客厅观景平台将设置最高的达拉木马雕塑及真马打卡点，让市民游客在最美天际线下感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鉴。与此同时，场馆各处也将精心藏匿多匹非遗唐三彩小马，增添互动探索乐趣。展览还将整合推出文创展品、特色美食、手工活动等多元体验，并在虹口区商务委的牵头下，联动白玉兰商场、国客中心、滨水中心等周边商圈，推出特色票根经济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观展体验的同时，让中国非遗更可观、可想、可体验。此外，展览还将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九世文传将携手新高度双层巴士、春秋观光巴士等出行资源，以马文化为核心脉络，打造外滩滨江移动风景线。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朱静波表示，今年正值中国农历马年，又恰逢中瑞建交76年，中心希望通过这一展览实践，不仅展示非遗技艺与美学， 更致力于让非遗成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享用的日常生活一部分，为上海的国际文化传播注入传统而鲜活的时代力量。5月30号，由百联集团主办、上海小迎星集团与上海第一八百万联合承办的百联杯星潮同模大赛在第一八百万大湾壁广场拉开帷幕。本次赛事以少儿时尚为载体，融合亲子消费、美育展示与商圈互动，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空间注入青春与活力。正值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次大赛以充满童趣与时尚感的舞台氛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节日盛会，让更多青少年在展示风采、体验艺术的过程中感受成长与快乐。本次大赛面向4到18岁青少年开展，由东华大学专业模特导师担任现场评审，优秀选手未来还有机会登上10月巅峰盛典的舞台，在更专业的平台上展示自我。比赛当天，不少家长一早便带着孩子来到现场准备妆造和排练，孩子们自信登台，现场气氛热烈，也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对于许多参赛家庭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锻炼表达能力、提升自信心的成长体验。作为百联集团赋能商圈、激活消费的标志性活动，深度落地第一八百万，实现赛事、商业、体验三位一体联动，以少儿时尚赛事为核心，探索美育、文化与商场联动发展的更多可能，真正实现以赛促商、以商养赛的良性循环。
4: 第一八百万更是围绕活动与节日同步打造亲子互动与消费体验空间，比赛期间商场内儿童零售、亲子娱乐及主题快闪等业态联动开展，吸引不少家庭观赛、休闲与消费，进一步带动节日期间商圈热度，也让赛事与城市商业场景形成更加自然的互动连接。近年来，百联集团不断围绕年轻消费与城市文化体验展开创新尝试，通过赛事、展演、快闪等多元活动提升商圈互动性与体验感。此次百联集团与小迎星集团携手，将专业赛事、公益美育、亲子消费、城市文旅有机结合，既为青少年提供自信成长空间，也为八百万带来更多年轻氛围，带动亲子家庭客流与消费提升，彰显品牌在文化惠民、消费促进中的责任担当。未来，百联集团与小迎星集团也将进一步围绕少儿美育与城市文化消费展开更多创新探索，依托核心商业体与专业艺术平台，持续推出兼具艺术性、互动性与公众参与感的活动内容，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实践机会，也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注入新动能。同在浦东，共迎未来浦东新区6.1国际儿童节游园活动近日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启幕。活动现场，浦东发布浦东新区儿童友好公园建设指南与浦东新区公园儿童友好地图，同步启动上海野生动物园特别关爱项目，集中展现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儿童友好领域的先行先试。浦东始终把儿童友好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近年来已先后入选全市首批儿童友好先行实践区，发布国内首个儿童友好城区规划导则，连续实施同悦空间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首创爱心邻家妈妈困境儿童关爱模式，首发新生儿家庭服务包，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一米高度看城市，从理念落地为实景。此次发布的指南是全国首个覆盖全品类公园的区级儿童友好建设规范，立足浦东郊野城区社区多元公园资源，构建起空间布局、场地设计、设施配置、运维管理全链条技术标准，实现公园儿童友好建设的精准指引，其探索实践集中体现为四方面的率先突破，坚持以儿童需求为导向，重塑空间逻辑。指南打破传统公园建设惯性，以儿童发展心理学为理论根基，紧扣感官统合、体能挑战、认知探索等核心维度，细化空间功能，推动公园建设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型，确保空间有效服务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构建全龄普惠与特殊关怀并重服务体系。指南覆盖0到18岁各年龄的儿童活动需求，并首次在技术规范中专项明确特殊儿童无障碍游憩多元感官体验 现，情绪解压空间配置标准。

0: 为消除公共服务盲区，切实保障每一位儿童平等享有公共空间权益，依托区域科创优势赋能公园友好建设，依托浦东科创策源优势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融入互动设施与智慧服务，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儿童友好数字应用场景，让公园成为儿童感知科创魅力、拓展视野的重要阵地。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建设运营评估优化全链条闭环，兼顾新建公园高标准示范与存量公园少儿化改造，积极破解重建轻管难题，为超大城市公共空间长效运维探索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1: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的2026版公园儿童友好地图已将指南要求落地为可触可感的民生场景，并将森林公园开辟专属亲子露营区，世纪公园打造亲水玩沙空间，社区公园嵌入自然科普与无动力游乐设施，上海野生动物园更升级动物互动科普剧场等专属资源，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友好的高品质生活成为浦东家庭的日常。活动现场，上海野生动物园同步发布心愿护航儿童关爱项目，15-15期间每年将为100户困境儿童、自闭症儿童家庭提供免费专属游园服务。上海野生动物园园方表示，园区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年内已完成12个儿童项目免费开放，恐龙园、童悦空间示儿化改造，以实际行动践行儿童优先原则。2026互惠保又来了，129元没涨价，但这次竟然把脑脊接口手术材料都包了。有人说赔付比例收紧了，是不是坑？别急，来听记者把保什么不保什么，谁该买一次说清楚。
2: 很多朋友问我说，年年都买，年年都没用上，今年到底还要不要续呢？我这些健康人买它到底图什么？今天我们就掰开揉碎了来聊一聊2026年的互惠保到底香不香。先快速科普一下互惠保是什么，就是上海市民专属的大病补充保险，它不限年龄，不问病史，哪怕已经生病了也能买能赔，一年只要129块钱，还支持用医保卡里面的余额支付，
3: 45就是不要钱，
2: 所以上线5年来累计参保的人数超过了3300万人次，
3: 上海就2000多万人。
2: 那今年是互惠保的第5年，没有涨价，还是129块钱。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能够保什么呢？第一个王炸，他搞了一个脑机接口，你没有听错，就是马斯克的那种脑机接口。今年互惠保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把脑机接口手术自费材料给包了，保额15万。虽然听起来很科幻很遥远，但是这个我觉得体现了一种态度啊，就只要为市民解决大病的，哪怕是刚刚试点的最前沿的技术，他都在想办法帮你兜底。那包括很多治疗癌症的特效药，特别是那些最前沿的靶向药，以前一支就要几万块钱，全部都是自费，很多家庭咬咬牙也买不起。那今年呢，互惠保纳入了更多的这些救命药，国内特药的名单从去年的48种增加到了50种，而且都是专门针对咱们上海的这些高发疾病。第二个良心操作是给健康人的一个免赔额红包。那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平时没病没灾的，那这个钱是不是就打了水漂呢？今年为了留住你们这些运气好的朋友，免赔额继续打折，原本是1.2万元的起付钱，如果你连续买了2年没有理赔，降到1.1万元；如果你要是连续买了3年没有理赔，降到10000元；甚至如果你去年申请了理赔，但是因为没超过这个门槛没有赔下来，那今年就再降1000。总之就是只要你接着买它就接着降。那第三个，除了帮你理赔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帮你省钱。像以前买个保险，我们总觉得除了大病之外啊，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今年互惠保就升级了，它号称要成为你的健康生活搭档。平时在线上找个专家 AI 问问病也好，网上买点常备药打折也好，它都可以给你安排上。毕竟保险公司也希望你健健康康，能够少生病晚生病，
3: 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服务和激励来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
2: 还有一个需要敲黑板的小变化，就是今年多了一个50块钱的小补充险，如果万一不幸确诊了肺癌、肝癌这类高发重疾，它不是报销，而是直接确诊即赔，最高一次性再给20万元。假设小王买了129块钱的互惠保，并加选了50元的特定疾病保障，那后来他查出胃癌住院治疗花了30万，互惠保的主险帮他报销了比如说10万块钱，同时这个附加的特定疾病保障会一次性再给他20万元的现金。 那聊了这么多的好消息，很多细心的朋友也看到了一些争议，比如说今年的赔付比例有调整。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动啊，就是针对既往症人群，也就是已经生过大病或者是已经理赔过的人，那在住院自费和 CAR-T 这一块的赔付比例有所下调。另外呢，既往症的定义范围也扩大了，详细可以看这张图。这一点确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保险不就是给生病的人兜底用的吗？为什么还要调？说实话，这恰恰是为了防止这件好事儿干不下去。因为在保险里面，它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数学模型，叫做死亡螺旋。这个我说了不算啊，我们有请专家来解释一下。
4: 低风险就是我健康的人群的话，他如果说没有理赔，没有获得感，他就会慢慢的退出这个群体。那么不断的涌入了高风险的人群，就是我们说的既往症人群、不健康的人群，那就不断的涌入进去。不断涌入进去以后，它就会使得整个基金的盘子的压力、赔付的压力会非常的大。然后不断的螺旋就叫做死亡螺旋。一般的商业险我们叫做个性化费率，个性化费率是根据你不同的特征、年龄、性别的话，它保费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统一费率的这样的模式的话，它死亡的螺旋的话，它是难免的。
2: 你看专家说了啊，如果池子里面留下来的都是需要高额报销的带病体，那收上来的129块钱保费根本就兜不住几十万的天价药费，最后就是什么保险崩盘停售了，那些真正最需要的人反而就没得保了。所以今年的收紧比例其实就是要精细化的控制风险池，保证互惠保这个盘子能够活得更久，当然活得更久才能保障得更久。
3: 也侧面说的就是过去几年赔的确实挺猛的。
2: 那说到理赔啊，很多人看到账单上自己要掏钱的那部分就觉得互惠保能报销，其实也不一定，互惠保赔的是自费，自费和自付还不一样。那简单来说，我们看病的总花费可以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医保统筹支付，也就是医保直接报销的，不需要自己花钱。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自付，属于医保目录里面报销了之后需要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那这部分可以先从医保个人账户余额里面扣，不够再自己掏钱。那我们说到的个人自费，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外的那些费用，比如说啊，纯自费的进口药、高级的手术材料、高额检查费用等等，那这些只能自己掏钱，医保的个人账户余额也用不了的。那互惠保赔的就是第三类个人自费。那如果你网上看到了一些没货赔的案例啊，大部分是因为看的其实是个人自付的那部分费用。最后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买，谁要买。我觉得有三类人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啊。第一类是买不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比如说之前生过大病的，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年纪很大，超过60岁了。那么很多商业健康险要么是直接拒保，要么就是价格贵，这个时候呢互惠保就可以进行托底。那第二类呢是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因为129块钱一年的保费算下来每天3.5毛，你在上海那个不要说咖啡了，连杯豆浆也买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遇上事情了，它可以帮你挡掉很大一部分的大头支出，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第三类就是已经买了商业保险，但是投保时有除外责任的，就很多人买重疾险或者是百万医疗险的时候呢，核保结果可能是比方说胃部疾病或者是甲状腺疾病除外，意思是将来这些地方出现了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赔。那这个时候用互惠保来打一个补丁，把被商保排除在外的那些风险重新给兜住，就比较划算。
1: Nice。
2: 其实啊，说白了，一年一两百块钱的保费，想要覆盖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本质上只能依靠大量健康的人持续参保，去共同分担少数重病人群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今年推出了降低连续参保的这个免赔额，推出洗牙服务等等，那为的就是要加强健康的人的用户粘性。我觉得啊，哪怕你这一年平平安安的一分钱也没赔到，但是呢你的善意还是有用的。因为买保险其实不是赌我会生病，而是一种共济互助，就是如果我平安了，我就守护别人，如果我遇到了不幸，那别人也会守护我。互惠保嘛，互惠，互惠就是互惠保嘛。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核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核，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第九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此，福州市

0: 1234-5回复称，天气气象变化属于自然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气象部门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有困难找政府，拨打12345现在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但是少数人把12345当成了万能热线，提出的诉求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合理的诉求，有的则是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想要求12345帮助降温降雨就未免荒诞，也不能只当笑话看。12345是便民热线，服务的应当是公众的正当诉求，12345热线定期发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就是要纠正少数人无理取闹的做法，减少行政资源的占用，同时提醒公众合理表达诉求，保证12345热线的正常运行。
1: 除了福建福州，内蒙古包头、广东惠州、山东临沂等地都有过类似尝试，类似要求12345呼风唤雨的奇葩诉求也并非个例。在发布的案例中，有人要求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有人说家门前的树影响风水，有人要求帮助孩子找工作，这些诉求有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有的属于个人私事，有的则纯粹是无理取闹。如果任由这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存在，不但影响12345的正常工作，还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投诉受阻。因此，对于合理诉求，12345要及时办，对于这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也要敢于说不。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专门意见，明确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当然，如何认定12345热线中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同样需要审慎。比如广东惠州的做法是组建由专家代表、职能部门代表、特约代表、监督部门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对有关诉求工单进行评议，被评定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12345热线原则上不再受理转派。山东临沂也制定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认定机制，这些探索尝试既避免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浪费公共资源，也有助于避免诉求认定过于随意，出现12345热线推卸责任的问题。
0: 应当说，拨打12345表达奇葩诉求只是个别现象，但其反复出现却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民众对12345热线存在认知偏差，一些人将其想象成无所不能的超级保姆，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解决，这无疑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社会治理的进步既需要公共部门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也需要民众保持理性认知，恪守常识底线。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就打12345没错，但是12345确实管不了刮风下雨这种事儿。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核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核，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言我一语。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街道收费被叫停后，云南泸沽湖景区在 S307 省道设卡收费，山西五台山长期对省道过往车辆收门票等事件也相继引发了舆论关注。虽然被曝光之后相关景区都做出了整改，但类似事件均暴露出同一乱象，公共景区无视法律规定，将省道等公共道路异化为私路，擅自设卡收费，严重侵蚀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其中的一些问题

0: 也很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予以澄清。对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而关于旅游啊，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很多网友也是说到了这个类似的一些啊，把这个景区收费范围扩大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网友史记他就说啊，强烈要求这个稻城亚丁景区退还近40公里的省道。那新闻当中说到是38公里啊，还路于民，并且要求追究有关责任人的问题啊，因为景区敢这么收费，肯定相关部门当时是知道的，并且同意了。
0: 嗯，还有胡先华他说，全国有不少这样的收费公路，希望能够一揽子全部查清楚、说清楚、整改清楚，让纳税人的钱纳得明明白白。其实我们在公路的省道行驶过程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交钱啊，就不让走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恼火。但是我们以个人的力量啊，如果去投诉的话，可能没有及时的回应，所以这个现象就如此的猖獗。
1: 还有老杨头他说啊，不光收费，他们还亏钱了。啊，既然收费不合理啊，亏钱肯定那也是在其他方面出了问题。因为一个景区如果过于的依赖门票的话，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吃喝玩乐、旅游相关的收入来源，那可能光靠门票是撑不起来。
0: 嗯，
1: 反而呢也会门票和这个交通费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合理啊。
0: 还有朋友说到了他的经历，他说说白了就是景区无序扩张造成的。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去云南石林景区，不大，那么车开到附近走过去一两个小时就转完了。现在呢扩了3倍不止吧，现在各地景区纷纷炒作免门票政策，但是免了门票多出了景区内的交通费，人为的把大门设在核心景点外好几公里远，你不坐他的车就进不去啊，真的是生财有道啊。我们旅游的景区啊，我们乱收费现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之前的话题也讨论过啊。这个游览车离我们景区的门真的是很远啊，如果我不花这个很贵的钱去坐这个游览车，我们根本进不了景区里面，这个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
1: 还有一个网友也说到类似的问题啊，
0: 嗯，
1: 在10年前去某景区开车直达景点大门，现在还是这个景区还是直达景点大门，但是啊这个景点大门它往外挪了，建了一个新的大门，挪了大概有5-6公里，他呢不信邪就不买这个摆渡车，那天呢就走了5万步啊。
0: 嗯，还有朋友说景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垄断公共资源牟利，钱到底是进了哪里，怎么用的这么多年就说不明白呢？而且很多事情在同样的发生啊，我们来把这个钱给了景区方面，景区到底把钱用在哪里呢？是整个旅游景区的翻修和整改吗？还是进到了一些不该进的地方呢？应该澄清一下。
1: 对，还有啊，背包五号他也说啊，以前曝光了黄河壶口瀑布还有喀纳斯湖、青海湖等要不截断道路，要把景点围起来到处设卡。青海湖可能也是，有的网友说到了把湖围起来，这是不是也是违规的呢？关于青海湖的事情啊，早几年前我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围墙的，后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啊对这个大自然不太爱护啊，做了一些违反生态环境的一些事情。但是关于后来的一些收费啊，那也是可能很多网友啊觉得来一趟旅游遇到这么多景点看不了，或者是只能收费才去看，好好的自然景观设置了很多障碍，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旅游者心里边埋下了一根非常不舒服的刺啊。那其实呢，所谓的这个景区一些景区变称的啊，这个省道纳入这个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啊，是上级审批的。那其实所谓的上级审批也是存在这个越权审批啊，更不能成为截道收费这样的依据。首先我们要知道，省道设卡收费的唯一合法审批主体是省级人民政府，市县人民政府、交通局、景区管理处都是没有权限的。而现有的证据啊，也不能证明这些事件中的收费是经过了省级政府的审批。因此呢，所谓的内部审批历史文件，即便是存在，也不能违反上位法的规定。那公路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是高于地方政府规章或部门文件的。任何与公路法禁止性规定冲突的审批，都是属于违法的行政行为。
0: 公共景区擅自截道收费乱象是利益驱动和监管失灵等因素交织的结果，本质上是公共资源被异化为地方和景区相关主体的摇钱树。公共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文化遗产等公共资源而设立，本应该坚持公益优先的原则，服务于公众需求，但

0: 是实际上在公共景区经营泛市场化的创收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部分公共景区出现本末倒置、逐利至上的趋向，造成亚丁、泸沽湖等公共景区地理位置偏远，省道往往是进出景区的唯一通道，而省道又无法绕开已设定的景区，在此情况下，景区以生态保护等理由在公共道路上设卡收费，可将过往车辆强制转化为游客，大幅提升门票及观光车收入。在限制游客自由选择的同时，景区也通过垄断省道等公共道路通行权，将自身运营成本、配套设施建设费用转嫁给所有经过关卡的人员，包括并非游客的纯过往车辆。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默许、纵容甚至参与，是街道收费乱象长期存在的关键，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景区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
1: 公共景区街道收费的乱象根源还是在于法律意识淡薄、利益捆绑紧密和监管机制失效。首先呢，任何违法行为都应予以制裁。景区街道收费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对公共利益损害之巨大，更应以全面治理。必要时呢，可由文旅部门、交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牵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中专项治理，及时的叫停整改。对由此而获得了违法收益的，可退还的予以退还，无法退还的罚没上缴国库。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景区处以相应的罚款等处罚，对相关的责任人严厉追究责任，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是行政处分。其次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景区收费与公共道路通行的边界。客观而言，当前法律法规对这方面是有相应规定的，但是鉴于现实中景区街道收费的乱象，还是有必要去细化法律条款。同时呢，也要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比如严格实行收费审批公示，未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并公示的不得收费，对违规景区可建立黑名单的制度，甚至是剥夺他们的收费权，对曝光违法行为和依法维权的游客或者是其他公民，也应该予以政策鼓励和支持。
0: 此外，应在公众的参与下重塑公共景区的公共属性，从根本上遏制公共景区收费创收的冲动，通过专门宣传教育等途径，让公共景区的管理者、经营者和游客都认识到门票和服务费用可以收取，但是公共景区的公共属性不能丢，更不能成为少数机构或个别地方谋取私利的工具。也唯有依法重塑公共景区的公益属性，才能根治街道收费的现象，让景区运营、旅游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可持续发展，并真正达成公共利益、生态保护、合理收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

0: 吃的呢，
1: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1: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2: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1: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1: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 家家都有老人，家家都有养老钱。那很多父母呢，一辈子是省吃俭用，攒下一点积蓄。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跑银行又不方便。那心里最信任的呢，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啊，

0: 有很多老人都会做一件事儿，那就是银行卡、存折、养老钱全部交给了子女来保管。初衷很简单，亲情托底，养老安心。但是啊，最近上海法院就判了一个真实的案子，看完之后啊，就让人觉得特别不是滋味。明明是母亲交给女儿代为保管的120多万元的养老钱，女儿拿完钱之后呢，就态度大变，老人要还钱，女儿就直接翻脸，说钱是妈妈送给我的，不是保管的，不愿意全部退还。一边是亲生母女，一边是百万财产的纠纷，保管还是赠与，一字之差，几十万上百万就没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上海翠群律师事务所的滕诗诗滕律师走进直播间，以案说法，给大家讲清楚钱交给孩子代管怎么做才最安全，一旦子女不肯还钱，老人又该如何维权。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滕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还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因为老人把子女哈养到那么大，其实是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人老了之后呢，觉得自己一辈子积攒的财富，自己拿在手里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关键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去银行啊，就是办业务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不太方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老人觉得怕自己老了之后糊涂了，然后忘记把这些存折到底放在哪儿了，那那个时候可能就非常非常麻烦了。所以呢，他们也是出于对子女的这份信任吧，把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比较巨额的这样的一些财富哈，交给子女来保管。本身呢，其实如果老人信任子女，子女也给一个正反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关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儿哈，就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就是子女哈不想把这个钱还给老人了。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案子的大致经过哈。那事情呢是发生在我们上海的金山区，当事人呢是一位88岁高龄的马老太，老人家的年纪大了，身体一般，日常啊就需要人的照顾。老人一辈子勤俭持家，就辛辛苦苦攒下了自己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因为年纪大了，记性也越来越差了，办银行业务不方便，老人心里呢最信任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啊就出于对女儿的完全信任，主动把自己所有的银行卡啊、存折啊、存单啊全部都交给了女儿石某来进行保管。老人当时想法也很单纯，也很朴实，钱交给女儿帮我管，以后我在家养老、看病、生活都靠女儿，母女相依为命，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那么从2024年5月开始啊，女儿就拿着老人给的银行卡啊，还有一些证件，开始陆续的去取钱用钱。前前后后，女�儿先是拿走家里的现金48万元，之后呢，又陆续从老人的银行账户多次支取转账，拿走了73万多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拿走了老人121万多的这个养老保命钱。120多万啊，对于普通的老人来说，其实就是一辈子的积蓄了。可是钱全部拿到手之后啊，这个事儿就变了。女儿拿到巨款之后，没有按照当初说好的好好居家照顾母亲养老，反而是直接改变态度，把88岁的老母亲直接送进了养老院。老人一看情况不对啊，心里就慌了，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这个看病啊、养老啊都要用钱，就跟女儿说：“哎，要不你把我的这个钱还给我吧，或者把剩余的钱还给我也行。”这个时候，女儿的态度就彻底翻脸了。女儿只愿意归还其中的90万，剩下还有30多万元。女儿就一口咬定说：“这不是她让我保管的啊，这是她自愿送给我的，是赠与，我不用还。”那一边是88岁老人养老的救命钱，一边呢是亲生女儿不肯还钱，好好的母女亲情就这样闹上了法庭。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哈，心里也觉得特别的不好受。滕律师，您说这好好的一家人怎么就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这之前有没有就是在这个经过当中埋下伏笔呢？您来分享一下。

其实是有的，因为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式家庭中，我们从小学习儒家文化，讲究的是亲人之间不要事事去计较。所以呢，很多父母给子女，无论是借款也好啊，赠与也好，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把现金交给子女，或者把钱从自己名下的存折或者银行

0: 能，他们甚至都没有开通网银，是到柜台上去转账。他告诉这个柜员，你把这笔钱给我转到我儿子的银行卡内，就这样把钱转了出去。但是关于这笔钱的性质，就像我们本案中的马老太一样，他并没有跟女儿石某去明确，哎，我这部分钱给你到底是送给你了，还是让你帮我保管，还是说我只是把卡交给你保管，而不允许你去动里面的钱。那么当然了，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家庭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亲都觉得不应该跟子女计较太多，平时呢可能也不会往法律意识上去靠，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往往大家都觉得比较温情的一个选择，最终就会引起跟本案这样类似的法律纠纷。
1: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一开始马老太把这个钱给他的时候，肯定也是想着你帮我保管。
0: 对，
1: 一般情况下，他因为还健在啊，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把这个钱全都送给我女儿了，那他
0: 也不太现实。
1: 对啊，也要考虑自己未来的这个养老问题。而且像马老太这样的家庭，其实社会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要是其实老夫妻两个都健在的话，一般他们不会选择把这个卡给子女的，一般都是可能有一方已经去世了，
0: 对，
1: 然后另一方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总归是需要有人来照顾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除了老伴儿之外，选择一个更加亲近，就是其他以外最亲近的这个人，其实一般就是自己的子女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时有发生的。但是我相信像本案当中这种类似的情况也是会很多很多的，因为在给的时候没有明确到底是这个保管呢还是赠与呢，包括具体的这个使用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其实都不会说太多，就是说哎你帮我拿着吧，可能也就这一句话，对吧？
0: 对。
1: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啊，滕律师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可以的。那么这个案子最终的判决结果呢，是法院判决女儿石某返还马老太30万余元，也就是把拿走的所有钱都归还给了我们的马老太。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两审终审制，一审判决之后呢，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都不服，都可以提起上诉。那么本案中呢，马老太和女儿石某都没有上诉，证明他们也都已经认可了一审判决。那么现在案件已经生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了，也就是女儿呢已经把剩下的钱全部归还给了马老太，事情呢也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1: 算是尘埃落定了。
0: 对，
1: 您想一想，为什么就是他的女儿没有进行上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庭矛盾哈，比如说像正常外面的一些这个纠纷，如果说有一方他不满意，和自己之前的要求是区别很大的，那这个时候一般他都会去上诉的。
0: 对，
1: 本案当中其实跟女儿最初的要求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呢就是女儿就是到这个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我们觉得她不满意可能还是会上诉，那但是她却没有上诉，就是还是按照一审判决落地生效去进行履行了。是不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女儿自己也知道这笔钱其实属于母亲的，自己再拿着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或者说是也担心这份亲情因为再次上诉会闹得更加不可开交呢？
0: 这些因素都是有可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是不是女儿她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做法欠妥。那么其实这是很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家庭在日常的相处过程中，可能因为关系比较好，或者说是有些老人可能抹不开面子，可能很少想到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但是呢，等真正的上了法庭，坐在了被告席上，法官把这个法律常识解释明白之后，大部分的人还是能够做到通情达理的，就是能够意识到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我的这个做法可能欠妥，是有点问题。那么再加上我们法院一审判决下来要求女儿石某归还30余万元，她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做法可能确实是不对的，所以呢她就把钱还了回去，没有再上诉。那么我们再说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女儿是否是担心破坏家庭关系，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很多子女他 把这个钱放在自己名下，可能并不是说有什么坏心思，他单纯只是觉得我妈妈年纪已经大了，如果我把钱放在我的卡里，我为我妈看病，买菜
1: 方便，
0: 或者说带我妈出去旅游，给她送去养老院支付这个费用的

0: 等等都比较方便，因为随着老人年纪增长，可能确实会有糊涂啊，或者说是健忘的情况出现。如果说不提早把钱理清楚的话，很多子女觉得老人健忘了之后，可能哎，存折也不知道放哪儿了，银行卡的密码呢也忘记了，所以他们只是提前的避免风险把钱转到了自己的名下，并不是说想要侵吞老人的存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往往如果说经过法官一番讲道理之后，子女就会意识到，哦，我这样做不仅是违背了法律，可能还会破坏我和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钱很快的归还。相信本案中这个女儿石某应该也是这两种因素都有，所以最终悉诉服判，把钱还了回去，没有选择上诉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哈，就钱已经在女儿手里了，女儿也说了，这是妈妈自愿给我的。那为什么法院最后会认定哈、这个是保管而不是赠与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本案当中，其实也发现，老人在给女儿钱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做一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说是合同相关的这些，那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怎么就认定他一定是这个保管不是赠与呢？
0: 那么我想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啊，我们怎么区分马老太和女儿石某之间到底是赠与合同还是保管合同，又为什么没有构成赠与合同呢？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赠与合同的形成它是有条件的，它既需要赠与人明确的表示这些东西我送给你，又需要接受赠与的一方明确表示我知道这是赠与我也接受，两方都要有明确的表示才有可能会构成一个赠与合同。那么我们在本案的案情中可以看到，这个马老太呢，她是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些钱我送给女儿了，她也从来没有答应过女儿你这个钱不需要还给我，或者说不需要用在我身上。那么再看我们本案中女儿石某，她也只是口头表示我妈妈说这些钱送给我了，但是呢她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进行证明，无论是说马老太有留下过字据也好，还是说马老太曾经哪一天口头表达过也好，石某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而只是说他是送给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没有达到我们法律要求的形成赠与合同的这个条件，那么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成为赠与合同。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既然不是赠与关系，为什么是保管关系呢？那么我们法律上的保管合同跟现实中大家印象中的保管合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单纯的保管人把一个财物寄存在看护人的手里，并且呢是可以随时提出要求你返还的。那么本案中马老太其实只是将钱、银行卡或者是现金交给女儿代为保管，但在马老太的想法中，我是随时可以要求你返还给我的，无论是用于看病也好，还是我个人的一些消费，我是随时可以进行支取的。所以从我们法律人的角度上看，更符合保管合同的关系，而不是大家认为的赠与合同关系。
1: 其实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马老太她其实不用提供太多的证据。
0: 对，
1: 我发现她本来我们想象的，那她要提供，她要主张权益嘛，就把这个钱要回来，那她得提供证明啊。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判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她好像也不用提供太多的证明，对不对？想要对方来证明他是给我的这个钱，他是赠与我的，除非比如说两个人有聊天记录啊，曾经说马老太就是聊天就告诉他，哎，这个钱我就给你用了，就送给你了，那这就是一种赠与和他接受赠与的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没有这句话，他其实是默认为马老太其实他只是交给他保管，而不是赠与他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其实呢是这样，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民事诉讼法中一个常见的举证规则，叫做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我们两方或者是多方在法庭上都有义务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来提供证据证明。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个案子，我们会发现是马老太的女儿石某，她提出了哎，妈妈是把钱送给我这个观点，那么他就有义务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明。而本案中马老太他主张的是这个钱是我交给你保管的，你应当还给我，他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就是我把钱给到你了。那么既然是女儿石某提出是你送给我的，那么就应当由石某提交证据来证明妈妈曾经说过，或者妈妈曾经写下过，妈妈曾经

0: 你表达过送给我的这个意思、否则的话呢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1: 我懂了，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谁主张谁举证，其实就是还是有一个误区的，原告我们以前就是根据原告和被告来进行判断，但其实在法律关系当中不只看原告和被告，还看具体的一些细节，所以举证的责任到底在谁身上不一定是因为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诉讼是原告提出的、那么应该所有的举证责任都
1: 在
0: 原
1: 告
0: 的
1: 身
0: 上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正常的诉讼过程中不只是原告会提交证据，很多被告也会提交证据来主张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原告提出主张之后被告一般都是不予认可的，他会提出反驳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说哎，不是你说的那样，而是什么什么样。就比如我们这个案子中马老太提出我是交给你保管的、女儿石某提出不是这样的，你是送给我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被告石某他就有义务为自己的主张提交一些证据来证明、否则呢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在法庭上进行陈述的话、那么我们的法官是不会轻易的进行采纳、而是会向他解释你需要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如果在法官解释之后被告依然不能举证的，那么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就是很有可能要承担一个败诉的后果、就像我们本案中的石某一样。
1: 确实是哈。那提到这个我们在做这些话题之前啊，我跟身边的同事啊朋友聊过这个案子，然后我想听听他们的这个观点，因为毕竟一家人闹上法庭啊，是我觉得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对吧？然后他们就在讲，他说其实有很多情况他觉得更难，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哈，是马老太把钱确实是给到女儿保管，也不是女儿有事儿要用这笔钱。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打个比方，就是有个人他有点事情，然后他跟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说，我想这个办一件事儿，然后用一些钱，但是呢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了。然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就说，哎，我这个卡在你那儿，你自己取着用吧，没关系的，你随便用都行。哎，这种情况下他到底如何来判断我是借给你这个钱来用的，还是说我就是送给你这个钱让你随便应急用的，好像也很难讲啊。尤其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卡在如果是在这个女儿或者儿子手里的话，他在这个取钱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不是一个电话，也不是微信上交流，完全是可能当面的口头交流。那像这种情况好像确实是更难来判断了，您怎么看，滕律师？
0: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去斤斤计较这些细节、但正是因为这些温情，所以导致我们可能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双方可能都缺乏一些证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法官一般情况下不仅考虑法律，还会考虑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双方的实际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推定，而不是说单纯的一定要有证据、因为我们其实家事法官他是非常理解我们家庭成员互相之间不像跟外人那样条条框框这么多。
1: 其实外人你就不用想了，肯定是借给他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间可能有赠与，但是也有可能是有借款的、也有可能是会真的有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写欠条的、所以我们情况有很多种、一般呢法官都会根据个案的情况来进行判决、大家呢也不用太紧张、就是我们法官不是那么死板的、就是只看证据的，听众朋友们不用太紧张。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反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他们这种关系会比较容易解决，对吧？因为他们毕竟有血缘亲情的，反而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父母他这个钱是给自己的子女的，但是自己的子女呢可能后来比如说和他的另一半关系不好闹崩了，但是呢当初又有很大一笔借款，比如说就买房的，对吧？当初这一笔钱，然后父母本来是说哎你用吧没关系的，但是当两个人就是比如说他的子女要进行分家析产的时候，然后这个父母就觉得不对了，我当时给这个钱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部分支出的，比如说我要给我自己的子女那我就心甘情愿，但是如果说被另外的人分走了，那可能就觉得不满了。 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闹上法庭，或者有这个很大的矛盾哈。那你看我们很多听友呢，他们也是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啊，包括也有一些疑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啊，有网友他说，我爸妈年纪大了，钱都放在我弟弟那里保管，现在弟弟拿钱自己买房买车，我特别担心以后爸妈用钱弟弟不给怎么办，都是一家人又不好意思写这种欠条，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嗯，其实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给的时候觉得，哎呀，给了就给，后来给了之后呢，发现跟想象中好像不太一样，子女拿到钱之后居然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可能就我们说难听点，就是有点不顾老人的死活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各位中老年人啊，遇到这些情况，如果说有委托子女代管财产，尽可能要跟子女留下一些书面的记录。如果像我们刚刚这位听友问的说，都是一家人，不好意思写条子，
0: 关键他还是姐姐，
1: 对，
0: 然后他如果是父母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倒还好说，我把这个卡要回来就得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是姐姐，就好像就又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如果要是去跟弟弟讲吧，好像也不合适；去跟父母讲吧，有点挑唆的这个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位听友他的身份呢，确实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我们在这一层关系中，如果说要做一些事前防范，或者说是事中的防范，也得要父母亲自去做，而不是姐姐去做的。我们是比较建议尽可能协商签署书面协议的，但是如果确实考虑到一家人抹不开面子的情况，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很多老年人再怎么样可能没有智能机也有老人机，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尽可能的通过微信或者短信留相应的这个书面的证据，哪怕就是一条，哎，我让你保管的钱今天我打到你卡里了，日后万一有纠纷可能也会成为关键性的证据。那么如果说父母事后确实也觉得啊，把钱都给了弟弟，他都挥霍掉了，有点担心，也可以选择跟弟弟协商补签一份委托代管协议，来明确之前交给弟弟的钱是什么样的性质。当然了，我们这位听友她是一个姐姐的身份，她只能对父母和弟弟提供一些建议，她也不能强制的去要求老人去写协议等等，因为老人呢可能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老人两位老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他们完全有权利决定名下财产如何分配，如何使用，女儿呢也只有建议的权利，而不能强制老人如何分配自己名下的财产。
0: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啊，还是要公平对待双方的，尤其是如果真的是父母健在，那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其实最好还是，尤其是多子女家庭，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就是把自己的财产给一方，其中的一方，那其实就会导致另一方的这种情感啊，包括心情啊，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1: 对，这让我想到之前曾经有一位老人来咨询，他说以他们村里面的这个传统观念，财产应该是由儿子一个人继承的，他们认为女儿外嫁之后就是别人的家属了，就不是自己的家人了，那么他刚好是育有一儿一女，那么他就是想把自己动拆迁所得的房产和补偿款全都交给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遭到了女儿的反对，女儿认为也有自己的一份份额，他来咨询律师女儿的说法有没有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律师就告诉他了，首先我们国家是男女平等的，男和女双方呢在法律上是拥有平等的地位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你的平等的子女，他们都有权利就是成为你的继承人，或者说如果他们本身在这个被拆迁的房屋中就是有贡献过力量，出钱出过力的话，他们本身就对这个房屋的动拆迁款和房产享有份额，你不能仅仅因为性别就完全掐断你女儿主张权利的道路。那么这位老人呢，他一开始也是相当不理解啊，他认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传统啊，都是由儿子来继承的，后来呢也是在我们反复的这个释法说理下呢，理解到了女儿也是有继承的权利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老人，如果确实是有多子女家庭的，尽量呢不要把名下所有的财产都交由其中一位子女去保管，就算要交给其中一个人也可以告知其他子女，让大家共同来监管，而不是偷偷的就把财产都处理掉了，这样的话日后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0: 因为毕竟 不一定你交由财产的那个人就能够帮你养老。
1: 对，是的，不一定他对你最好。
0: 对，实事情况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有很多家庭出现这种问题的，尤其是像以前可能有一些老人家他有这种传统的思想，觉得这个财产就是传男不传女。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家庭女儿对家庭的照顾反而是会更多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处于这个公平的这种角度，还是处于希望全家都能够和和睦睦的，哎，不是有人就要去比别人差或者低人一等的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作为家长哈，还是要做好这个子女之间的这种公平的，对吧？
1: 对，
0: 其实对日后自己养老其实也是多一重保障。
1: 对，是的。
0: 那很多家庭其实也是在这个比如说我把这个卡给儿子或给女儿的时候，我其实是不会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手续或者说是约定，甚至是纸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不会做的。那其实是不是这种情况或者这样的做法对整个家庭来说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是的，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马老太和女儿石某一样，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书面的约定，所以导致最终甚至要告上法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呢，肯定是建议大家去留下一些书面的痕迹的，因为我们父母给女儿的财产真的不一定像大家想的那样都是赠与，也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算是不想签书面的协议，也要通过电话录音啊、微信聊天记录啊、邮件啊等等留下一些相关的证据，防止日后出现矛盾或者产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过呢，好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法院呢在审理这一类纠纷的时候，尤其是老人一方以保管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呢，如果老人要求子女返还代为保管的存款，而子女呢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赠与关系，法院呢通常支持返还老人财产，就像本案中我们金山区人民法院支持马老太的诉讼请求一样。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确实已经有这个钱已经给出去，但是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情况，如果说很紧张也没有必要，万一真的有纠纷，我们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
0: 对，也不要过多的担心，
1: 对，不要太紧张
0: 的，确实是。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比如说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可以的话，我觉得全家坐在一起去说这个事情就反而没有什么了。
1: 对，尽量这样做。
0: 对对，而且尤其是多子女家庭，我反而觉得这个形式是可行的，就是非常可行的。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到底要不要签这个协议。
1: 对，
0: 是的，
1: 这
0: 个可能是会有点抹不开面子的感觉。对不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哈，也是把它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其中的这个比较关键的法律知识点跟大家进行一个普及。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就分不清楚两个词儿，一个就是代管，另外一个就叫自愿赠与。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那怎么做才算是代管？怎么做才算是我把这个钱已经送掉了？口头说了算不算？没有字据算不算？哪种情况下法律可能是不认可赠与这样的一种词语的，或者说是不认可说你是赠与这种形式的？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细分一下。自愿赠与呢，对应的是我们民法典中的赠与合同；代为保管呢，对应的是我们民法典中的保管合同。我们先来看一下法条的原文。我们民法典中关于赠与合同的定义是这样的：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那么是不是赠与合同呢？法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看有没有赠与和接受赠与的合意。比如我们本案中的马老太跟石某显然是没有赠与和接受赠与的合意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听众会问，那什么叫合意？我怎样来证明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合意呢？那么这个就是涉及我们大家更关心的一个口头说送给你算不算数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法律 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既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的形式，并没有说口头合同就是无效的。但是口头合同有一个极为被动的特点，就是它难以举证。因为我们人说话，说过了就结束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如果

0: 说将来有纠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举证曾经说过这一句话的。无论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保管合同纠纷也好，还是我们日常中的这个法定继承纠纷也好，可能有人会说啊，老人曾经在某月某日说过由我做他的继承人，哎，但是呢举不出任何的证据。尤其是跟赠与合同相关的，我们法律还给赠与人规定了一个撤销权。什么叫撤销权呢？就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什么叫赠与的财产转移？假如我赠送的是金钱或者说是其他的动产，那么我交给你了就算赠与的权利转移了。如果是要赠与房产车辆这一些大件的话，还需要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对登记过户。现在大家法律意识很强，都知道没有登记的不作数。那么如果赠与房产呢，就是要登记完成才算赠与行为完成。在此之前赠与人是有这个撤销的权利的。所以呀，我们不建议大家通过口头形式来确认，就是因为口头形式它不仅难以举证，而且这个赠与人可能也会因为自己只是口头说的没有留下证据，而可能会去行使自己的撤销权，说啊算了我就不送给你了等等。所以啊，如果说确实是涉及赠与合同的，我们真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给他书面约定下来，至少留下一些痕迹。那么说完赠与合同，我们再来看看法律意义上的保管合同。和保管合同的法条原文是，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所以保管合同跟赠与合同最大的区别其实是要还，赠与是不用还了，保管的话只是代为管理，但是是时间一到或者说是这个物品的主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应当去返还这个物品。那么我们细看本案中马老太的想法，她的想法其实就是我把卡和钱放在你那儿，我要用的时候我再来找你拿，其实符合的是我们这个法律上的保管合同的定义，而不是赠与合同的定义。那么这样一通梳理，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法院认为这是保管合同关系而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了。
1: 确实是这样哈。我觉得听完这个表述之后，我觉得子女和父母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边界的，就是边界感还是要有的。可能很多人他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的钱就是我的钱，对吧？就是我什么都是他来管的。
0: 对，尤其是独生子女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早晚就是我的。对，
1: 所以现在给我和以后给我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但是前提是父母愿意有这份信任给你，但是你也要给父母相同的回报。你不能说我用钱的时候他就是我的父母，我不用钱了我就不想管他了，或者他的钱已经到我手里了我就可以随便把他塞到哪个敬老院里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下老人肯定是觉得难以接受的。如果我们本案当中的这位女士她可以对自己的母亲像拿前拿后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对我的母亲还是很好，让她居家养老，她喜欢居家养老就让她居家养老，我给她请好人来照顾她，然后我平时也多多的看望，我相信母亲无所谓这个钱是在我手里还是在你卡里，对不对？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母亲感受到了拿完钱之后这个态度变了，对我也不一样了，还把我扔到敬老院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才会提起起诉，然后才会要求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说真的，老人到了这个岁数都已经80多岁了哈，你说他还能出去像普通人一样去购物去旅游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嘛？其实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不行了已经。那如果不行的话，你说他这个钱我真的就放在手里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说是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用了，但是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来说好像还是有用的。老人手里有钱的时候子女的态度和把钱已经给了对方之后子女的态度真的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哈，我们还是觉得老人在有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做一些自我的这个保障提前的一些规划的，对吧？不然如果你真的把钱都给了子女之后你发现不对了，甚至还有一些老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起诉，因为他总觉得这家丑不可外扬，或者说家里的内部的事儿总觉得闹上法庭对自己子女也不好，他可能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在替自己的子女着想。 所以你说发生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看起来觉得很寒心哈、啊。就子女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男的又没有考虑过，父母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关照，没有考虑过父母到底出于什么样的一份原因，才愿意把这么多的积蓄交给你来保管吗？所以真的就是无论是作为父母的这种提前的防范，还是作为子女的这种要设身处地的为父母着想，我觉得都是应该多做考量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情比较类似的案例可以分享，陶律师。
0: 有的，其实我在准备案例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震惊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类似的情况其实时有发生，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法制日报在今年的3月25日就刊登了一篇案例，标题就叫老人900余万积蓄被儿子挪用，法院判决全额返还。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的老人，他已经90多岁了，他就是因为年事已高，觉得自己哎呀可能行动不便了，难以独立去打理自己名下的财产，所以啊，他陆陆续续将总共900万元的积蓄转到了自己儿子的银行账户里面，委托其代为保管。但是呢，他的儿子呢显然是让他失望了，他儿子呢在自己结婚之后呢，把这笔钱用于偿还房贷、支付家庭日常开支、装修房屋等等用途，那么让老人呢非常的寒心啊。老人是认为我把钱放在你的卡里，方便我日后生病也好，或者说我有其他需求也好，你能够方便的为我支付，结果你却大量的把钱用在了自己的个人支出之上。所以呢，老人很生气，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归还这笔900余万元的保管款项。那么儿子呢跟我们本案中的女儿石某一样，也提出了啊，我们是父母子女关系啊，他把钱给我是无偿赠与，而不是委托代管。但是同样的，他也没有举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主张。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案涉的款项既没有借条能够证明是借贷关系，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赠与合同关系，因此呢还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代为保管合同关系。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让这个儿子依法返还900余万元的所有款项，跟本案的这个判决结果呢也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可能唯一的区别呢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女儿石某啊，没有把钱都花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讨论的案例呢，可能更过分一些。这个儿子直接把钱都花在了自己的身上，导致父母亲忍无可忍去起诉，要求他返还。那么与此类似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我还查到在南昌也有类似的案例，女儿呢是以代办存款业务为由来取得母亲的存款，说妈妈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存钱你交给我就行，我去帮你存，但其实呢并没有把钱存进妈妈的卡里，
1: 存自己卡里，
0: 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名下。当然他也说妈妈对我是赠与啊，主张这是赠与关系，因为我们是母女嘛，没有那么多跟外人之间的弯弯绕绕的，但是法院依然认为，如果说这个女儿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是赠与关系，母亲现在依然健在，就应该把钱还给母亲，同样认定为是委托保管合同关系。
1: 确实是。
0: 同样的，石家庄市也有类似的案例，是一位75岁的老人将13万多的存款交为女儿进行了保管。那么这位老人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希望自己日后在有这个大额支出需求的时候，因为子女是有这个手机银行的，比较方便，直接由子女进行代付。但是子女收到钱之后啊，也是翻脸不认人，说这个是你送给我的。最终法院也是判决13万余元依法返还给老人的名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似的案例其实有很多很多，都是老人给了钱之后，子女就有点这个翻脸的意思，所以最后闹上了法庭。那么也是再次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尤其 是多子女家庭，千万不要觉得我特别看重其中一个子女，
1: 嗯，
0: 就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去保管了，
1: 嗯，
0: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1: 嗯，其实你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就是家庭内部要互相帮

0: 无论是老人对子女的帮助，还是子女对老人的帮助，其实都是有这个需求，或者说是比较鼓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有前提的。如果子女是真的是生活困难啊，他确实是急需用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父母适当的帮助也是鼓励的。但如果子女只是拿你的钱进行挥霍，或者说是只是觉得，哎，你的早晚都是我的，你就要给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老人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有一套这个比较小的房子，然后呢后来他们想置换一套比较大的房子，他们就想把这套小套卖出去，但是短期内比如卖不出去，然后就有老人说，哎，那卖给我吧，我来要，我来买。这种情况其实在家庭内部也是会存在的，但是后面的这个就和正常的这个交易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这个老人就说，办手续也太烦了，太麻烦了，而且以后我还是要给你们的，所以这个房子的钱呢我们来出，以后我们来住，对吧？然后这个过户呢就算了，太麻烦了，不要搞了。这种情况，但是这是好的时候呀，大家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老人真的把钱给出去了，虽然自己住在里面了，日后这个小夫妻想卖这个房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又有什么情况下我想把这个房卖掉了，那这个时候老人怎么来举证，就是这个房子当初是我买的，虽然没过户，但是是我买的。哎，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那这个情况老人就非常的被动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房屋它是不动产，以房产交易中心的登记过户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个依据。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老人他主张说我已经是房子的主人，但是呢并没有进行这个产权转移，没有进行登记的话，其实是相当难主张权利的。就算法院经过这个双方的举证之证，能够认定确实双方有买卖房屋的合意，但是因为这个房产登记在小夫妻的名下，在判决下来之前，小夫妻也随时可以对外去出售啊，或者去抵押什么的，因为我们房产是以登记公示为准的。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建议各位老人，就是我们该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要用法律保护自己，如果确实已经是出钱购房的话，那么能去过户就去过户，不然的话被动的还是自己。因为可能现在关系是好的，但是将来谁也说不准万一会出现什么问题。
0: 而且老人在给予子女帮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做一些考量，就是如果说你想这个子女可能以后真的不会把这个钱还给我的，那你就要做一些这个估判，包括你能承受多少金额。
1: 对吧，
0: 因为说实话，要是真的为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闹上法庭，到最后可能这个关系也破裂掉了，倒不如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觉得，哎，我又觉得签这个借条吧，太伤感情，但是呢我又不帮他吧，我心里又过不去，那这种情况下你倒是可以看自己的能量啊，看自己的能力，然后适当的进行帮扶。我觉得这样的话，一方面哈，以后闹上法庭的概率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老人自己心里也有数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也在现有的情况下给予了他你可以给予的最大帮助，我觉得就够了。
1: 对吧，对，是的，
0: 毕竟孩子已经成年，他也有自己的路要走，就老人在帮助的过程当中也要视自己的能力来确定，不一定要倾尽所有的。
1: 对，
0: 是的，自己的晚年生活也是需要保障的。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他说呢，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老人，钱一开始呢放在老大那儿，现在大家不信任了，吵得厉害，钱财到底放在谁那儿最安全，要不要进行公证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处理方式。其实如果是父母两位老人健在并且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啊，老人把钱放在自己的名下，不要交给其中一个子女去保管。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但是我父母亲可能比如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是失能老人的这个情况，他们不太适合 再把钱继续留在老人名下。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觉得老人失能的情况下，子女可以直接把财产、老人名下财产、存折等等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其实呢是不可以的。如果老人因为意外或者因病成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我们法律上是对这个监护的顺序是有这个法定的规定的，应当按照配偶、父母或者子女、其他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的法定顺序先来确认监护人，然后在监护人的帮助下去管理老人名下的财产。但是就算是监护人啊，他也不能直接把老人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这样于情于理都不对。尤其是我们国家倡导尊老爱幼，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一条是明确规定，老年人对自己的财产呢是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近亲属不能干涉，不能窃取、骗取或者强行索取。所以呀，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放在老人的名下。如果说确实有困难的要放在其中一名子女的名下呢，我们可以召开一个简单的这个家庭会议，由其中一名子女管理这个财产，由这名子女负责记账公示，由其他子女轮流进行监督，或者说采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轮流管理的这种方式来管理老人名下的财产，而不是单纯的交给其中一名子女去管理，这样风险是很大的。那么这名听友有问到，就是要不要公证。那么公证提存保管其实是我们近几年逐渐开始流行的一种方式，一般呢都是对于大额的资金，父母可能选择将资金交给公证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去提存保管，子女在父母的授权下才能去支取。但是因为这种形式是近几年才刚刚开始的，可能在制度上呢还没有完全的去完善出来，那么每个公证处能否采用这种方法 也要去单独的去咨询，
2: 而且
1: 可能
2: 真的要有急用的时候就
1: 比较麻烦。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放在老人的名下或者由一名子女保管，其他轮流进行监督，这样呢会比较完善一些。
2: 我之前就是了解到一个事情哈，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家的这个老人呢当时他是查出来有那个癌症，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可能也是时日不多了，他家里也是大概有三个孩子，然后他选择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平分了三份，然后就给了三个子女。他说呢，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时间出去花钱，体力也不行，就只能基本上每天就在家里待着，自己也不太会用网络消费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消费的可能，都是子女在，就是比如买东西啊什么的，都是在做这些事儿。他觉得自己身上留着这些钱也没有意义，所以呢他觉得就是在生前吧，就把这些钱直接就分开了，省得你们以后吵，那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积蓄平分了三份给了三个子女，然后只留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然后想着如果以后自己百年之后吧，就是你们可以做一个继承。我觉得这种方式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既有自己的保障，因为我有一套房产嘛，它其实也是继承的话也是很大的一个份额，所以既有自己的保障还有托底，然后另外呢就是把钱我都给了子女，那他们也不会说因为我手里的这些钱我就不管自己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啊，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公平，就当你公平了之后，反而每个子女就会更加公平的，或者说是更加有这种情感的寄托了，对吧？
1: 对对，
2: 反而就是很多种情况就是因为不公平而导致的子女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子女，我就给他多一点的钱，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喜欢，或者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我就把钱都给儿子了，我女儿就一分钱没有，女儿不开心，女儿觉得你对我们子女不公平，对吧？儿子呢反而会有可能有恃无恐，哎，觉得你就是惯着我，那我就随便想怎么花怎么花。所以这种情况下反而会造成可能没有一个子女会愿意去尽心尽力的去伺候你的晚年，倒不如说是公公平平的，这样每一个子女可能他的这个心态都是比较平稳的，那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去尽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了，对吧？ 那到了我们节目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我们也想请滕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给大家带来哪些警示，最后您还会愿意跟我们做哪些分享呢？
1: 那么警示方面，我想刚刚已经提醒过各位中老年人朋友们，那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可以通俗意义上说的是安全做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书面协议。首先什么东西落在纸面上是怎样才能够方便自己日后来举证。那么第二点就是涉及到大家可能说抹不开面子的情况怎么办呢？就是保留凭证，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银行转账是可以留这个复言或者说是赠言等等的，转账记录后面会明确的显示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复言上面写明代为保管，或者说是委托管理，
2: 或者借款，
1: 对，或者是借款，就是把这笔钱的性质给它去明确出来，因为我们大额转账一般是不会现金交付的，那么银行转账尽量的去给它保留这个凭证，明确这笔钱的性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多子女家庭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这个财产混同的情况，比如说我打入了其中一个子女的卡里，他的卡里本身就有他
2: 自己的
1: 存款，他平时也经常要用到这张卡，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如果是多子女家庭，我们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另外的单独的账户来管理这笔钱，不要跟谁的存款谁的工资卡混到一起，这样将来可能也难以举证证明一共进出了多少钱。那么多子女家庭呢也更方便对这个单独的账户进行监管，大家都能够明确的看得到。最后一点呢就是监管机制了，很多老人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偏爱哪个子女，就偷偷的把钱都给他，其他子女压根就不知情，那么我们不建议，建议让大家都知道，就算是其中一个子女管理钱，其他子女还可以轮流的来监督，或者说其他亲属还可以轮流的来查账等等，这样都更有助于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权利。
2: 的确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是赠与，那也就没什么好说了。
1: 对，但
2: 是假如不是赠与的意思，只是想他代为保管，那还是建议有更多的人知道，因为代为保管的话，我觉得其他子女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1: 对，
2: 就是他还能就是共同行使这个监督的责任，对吧？
1: 对，如果真的是赠与的话，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纠纷会产生了。对，我们更多讨论的还是在代为保管的情况下应当做好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些建议了。
2: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哈，他是想无条件赠与的，不，他是想要赠与的，但前提他是有条件的。那么这种其实也是要提前约定好的，对吧？
1: 对，
2: 他是有条件的
1: 赠与，可以附条件的，但是一定要提前约定好，
2: 不能说我想要回来的再说，他哪点没做好，
1: 对对对，
2: 没明确，可能也不能作为证据在了。
1: 对，
2: 好，非常感谢滕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哈。一句话总结今天的节目，就是父母的钱财给子女代管是亲情的托付，而不是无偿的赠与。法律保护养老钱，当然也守护一家人的亲情底线。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可以亲情常在，财产安心，老有所依，老有所保障。再次感谢滕律师，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4: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3: 中国向
1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和王子涵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启良中学的刘月玲为大家带来古筝演奏《井冈山上太阳红》。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六一的故事。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学校没公开颁奖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2: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1: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强。

0: 我是小佳，来自夏天区启阳中学的王子涵。
1: 花球的灵动，街舞的酷炫，拉拉操的活力，是不是光听着就已经惊艳到你了？快让红领巾小记者楚飞婉、赵月翔、谢简一、王初然带大家解锁精彩赛场吧！
2: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Hello， 我是楚飞婉，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五嘉定实验学校，正在举办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健美操、拉拉操、广播体操专场。区内73所学校的3543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从小学到高中，各个组别都蓄势待发，整个赛场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太热闹了。拉拉操区域，选手们手持亮晶晶的花球，跟着音乐整齐摆动，笑容超有感染力，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爆发力满满。每一次跳跃，每一个队形变化，更是将活力与默契拉满，都让现场掌声不断。广播操那边的战况又如何呢？快跟着我的搭档赵月翔一起去看看吧。
3: 好的，楚飞婉，先来看健身健美操。不管是小学习的自编套路，还是初高中组的精彩演绎，选手们动作舒展有力，创意十足，把青春的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翻转，每一次伸展，都汇聚着大家的汗水和努力。
4: 广播操比赛，小学到高中组分别演绎着希望风帆、舞动青春。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精神抖擞，每一个抬手，每一次踢腿都铿锵有力，尽显少年精气神儿。
5: 就是我们今年加入了很多6年级的学生，他们有着青春活力，然后我感觉我们的训练将会更进一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6: 虽然我们班在2周内排出了这么一个舞蹈，但是在整齐度方面还有在提高。大家的动作虽然动作的都非常的饱满热情，但是在对于整齐度方面还是没有做到整齐划一。我们会再接再厉，努力争取更好的名次。
1: 赛场上的活力四射，折射出嘉定学子的汗水与热爱，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阳光篇章。比赛虽已落幕，但是运动的脚步不会停歇。希望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在未来的赛场上闪闪发光。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份拼搏与热爱带进生活中的每一天。
0: 以爱为桥，携手同行。近日，简邦学校与陈家学校携手开展牵手融合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嘉欣一同走进这场温暖的活动吧。
7: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自己的步调，不用追赶，不必比较，慢慢长大一样发光。这次我们来到了陈家学校，和这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开展暖心的牵手融合活动。活动一开始，陈家学校的老师带着我们一同漫步校园，参观校园环境、特色功能教室和日常教学课程，感受这里温暖包容的校园氛围。参观结束后，我们和陈家的小伙伴们一对一结对，开展趣味十足的你画我猜游戏。大家用肢体比划，用默契猜词，在欢乐互动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心灵距离。随后进入温馨的手工小课堂，两校的小伙伴围坐在一起，共同组装透明风车，并在风车上绘画。我们勾勒轮廓，陈家的小伙伴们负责填色，风车代表着美好和希望。我们将风车赠予伙伴，愿他们像风车一样迎着微风，自在向阳成长。陈老师，您觉得这些特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是什么？
8: 就是希望你们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呢，就是可以利用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一起来参与一下，搞搞活动，搞搞那个手工啊什么的，让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让他们也有就是丰富的一些生活这样。
9: 我感觉这里的校园很温馨，给人一种很包容的感觉，老师也特别有耐心，很温柔。这里的小伙伴都很单纯、善良、很可爱，他们只是成长节奏慢一点，一点都不比我们差。以前我对特殊儿童不太了解，还有点陌生，现在我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平等和真诚的陪伴。
7: 陈家是成就成长，也是成为最佳。愿这里的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成长为自己的最佳。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10: 秀要开始了，
1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刘月玲，温柔灵动，多才多艺。她呀，兴趣爱好十分的广泛，擅长古筝演奏，无论是指尖流淌的传统古曲，婉转悠扬的经典旋律，灵动悦耳的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启良中学的刘月玲带来的《井冈山上太阳红》，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六月的风裹着初夏的清甜与热闹，轻轻吹来了属于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那这一天啊，是糖果格外的甜，笑声格外的亮，连风里都透着无忧无虑的气息。你的六一记忆里有没有一段经历让你至今想起来仍然会嘴角上扬？有没有一次瞬间悄悄在心里种下了成长的种子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启良学子们的六一故事，感受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收获与感动。
3: 你最难忘的六一活动是什么？那次活动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4: 我最难忘班级六一文艺汇演，我勇敢站上舞台表演节目，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但这极大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让我克服上台胆怯。
5: 我最难忘六一全校文艺表演，舞台节目丰富多彩，每个节目都特别精彩好看，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氛围里，也学到了别人身上的才艺优点。
6: 最难忘六一主题绘画比赛，我用心画画，用色彩描绘属于儿童节的美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特长，也培养了细心、耐心，明白了坚持就能有好收获。
7: 我最难忘的六一活动就是班级里举办的闯关游戏，我们可以跟好朋友组队一起组队打卡，让我们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快乐，也让我们在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
8: 这次运动会让我印象深刻，我和同学接力赛，互相加油鼓励，为班级赢得了荣誉，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9: 我最难忘六一班级举办的联欢会，大家一起吃零食、唱歌表演、做趣味小游戏，感受到班

0: 及大家庭的温馨热闹，让我特别有集体荣誉感，心里特别满足开心。
1: 我最难忘六一和好朋友结伴参加各种小游戏，遇到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克服。在这次经历中，我们增进了彼此的感情，留下了满满的童年美好回忆，也懂得了朋友之间要相互陪伴。
2: 我最难忘六一校园爱心义卖活动，我把闲置的玩具书籍拿出来摆摊售卖，学会了合理理财和珍惜物品，也真切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温暖幸福。
3: 我最难忘班级六一文艺汇演，我勇敢地站上舞台表演节目，心底既紧张又期待，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让我克服上台胆怯，变得更加大方自信。
4: 我最难忘学校热闹的六一游园闯关活动，项目丰富又有趣，和小伙伴玩了整整一下午，不仅收获了很多小奖品和快乐，还学会了和同学团结协作，互相鼓励帮忙。
1: 我最难忘的就是六一老师带我们户外踏青游玩，一起散步聊天拍照留念，都特别惬意，放松了学习的压力，亲近了大自然，也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满满的关爱。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6: 唉，
5: 你难道心情不好？
6: 嗯，
5: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八年级的一名男生，在区体育大联赛中，我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中获得了三等奖，但是学校竟然没有公开颁奖，我心里很是憋屈。
9: 同学你好，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委屈与不甘，拼尽全力备战区体育大联赛，拿下三等奖却没得到公开认可，这份努力不被看见的失落，换谁都会觉得不公，心里难受，你的情绪特别正常，我特别能理解你，也能接纳你的情绪。接下来我想和你聊聊你此刻的情绪，帮你厘清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小千，请你一定记住，奖项的价值从来不由公开颁奖决定，你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咬牙坚持，突破自我，为校争光，这份拼搏的勇气，坚持的毅力，付出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收获。三等奖是对你实力的官方认可，是你实打实的荣誉，它不会因为没有公开仪式就失去半分分量。觉得不公是因为你渴望被看见被肯定，这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接着我想和你一起看看怎样让自己和生气的情绪和解。一，接纳情绪，不自我否定，别因为没被公开表扬就怀疑自己的努力不值得，难过就坦然承认，不用压抑，你的付出本身就值得骄傲。二，理性看待，减少内耗，学校未公开颁奖或许是流程疏漏、工作安排问题，并非否定你的成绩，更不是针对你，不要把这件事的影响无限放大，别让别人的疏忽惩罚努力的自己。三，正向肯定，自我嘉奖，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或是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份荣誉。真正的认可源于自己对努力的笃定，源于你在过程中收获的成长与坚强。最后想对你说，真正的荣光藏在你拼搏的每一刻里，你的努力坚持与成绩永远属于你自己，不必纠结于一场一事，你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早已闪闪发光。
7: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0: 想情商高吗？
5: 想。
1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5: 哎，就别卖关子了。
1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5: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1: 成长故事会，
7: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 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马丁不知羞耻地回答道：“你们这些卑微的平民，哪里配吃这种好东西？你们只需要喝点粥，就够你们那具不用耗费脑子的身体活下去了。”百姓们哪里受得了这种话的侮辱？因为一直以来，就连国王及王公大臣都会给予他们尊重和优待，所以当即个个愤怒起来，与马丁争吵，要马丁滚出去。马丁也不甘示弱，抱着那碗糖饭左右推让。祖白绿在高台上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当他看到马丁引起众多人的愤怒的时候，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叫卫兵快把那个吃糖饭的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吃了，绑好了带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百姓们的宴席，把马丁的糖饭夺下，把他按倒在地，用绳索反绑了他的双手，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其他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纷纷停下来望向高台上，等候国王的下一步动作。祖白绿让马丁垂着头跪着，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撒谎成性的马丁这一次又想蒙混过去，他回答道：“尊贵的国王陛下，我叫阿里，是个布商，从玛瑙城来，做生意的途中被匪徒劫走了布，一路流落到此，求陛下赏口饭吃。”祖白绿冷笑一声说：“哼，不要妄图欺骗我，真假我自有判断。”他叫仆从端来占卜用的沙盘和铜笔，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假装获得了法力，提起铜笔在沙盘上画了一个叉，大怒道：“混账东西，竟敢欺骗本王！你本是虎拉萨城的奸商，名叫马丁，平日里坑蒙拐骗，坏事做尽，不知拆散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盗取了多少别人的财物，害得多少良民倾家荡产。今日你落到我的王国，不仅不知悔改，还出言侮辱我的百姓，败坏我国风气，我一定要替天行道，新仇旧账一起好好给你清算清算。”马丁一听国王把他的根底说得一清二楚，吓得浑身发抖，老老实实认了罪，不停地磕头大喊饶命。祖白绿哪里会饶过他，于是命人按照律法在马丁的脸上刺上了犯罪者的印记，给他戴上了镣铐，丢到采石场做一辈子的苦力去了。祖白绿惩治完了马丁，他的威望又增加了一成，王国的百姓们更加信服国王祖白绿，认为他通晓神力，精通占卜，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的眼。好在国王陛下又正直公允，嫉恶如仇，除奸扶弱，百姓们有了这样英明神武的国王做靠山，再也不怕坏人来伤害自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到了新月初升的那一天，国王祖白绿再次在广场上设宴，命令所有百姓前来参加。百姓们虔诚地来到广场上，依次叩拜国王陛下。在卫兵们的指挥下， 规规矩矩地坐到了桌子旁。这时，祖白绿在高台

0: 台上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人头发胡子乱蓬蓬的，弯着腰，矮着身子躲在人群中，也不像其他百姓那样行叩拜之礼，只是贼眉鼠眼的四下张望，双手鬼鬼祟祟的从这个百姓的兜里掏一下，又从那个百姓的兜里掏一下。祖白绿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偷走阿里萨衣服并将他劫走的土匪探子。祖白绿恨得牙痒痒，可他同样不动声色，暗中盯着土匪探子的一举一动。原来当土匪探子和他的大哥兄弟们抢劫了一对行路商人之后，一路回到山洞，就发现祖白绿跑掉了。土匪头子的老妈妈大哭大闹，一定要土匪头子把祖白绿给自己抓回来做丫鬟。土匪头子命令那探子去把祖白绿找回来，若是完不成任务，胆敢回来就要杀了他。土匪探子吓得连滚带爬，连夜骑马跑出了山洞，去寻找逃跑的祖白绿。真是冤家路窄呀，不一会儿菜肴端上桌了，这一次土匪探子同样被那一份糖饭吸引住了，他可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吃上一口软烂的东西了。这么些日子以来，他荒郊野岭的跑，吃的都是些野果或是又干又柴的野兔子肉，喝的是冷水，当然他把他受的这份罪全怪到了祖白绿头上。土匪探子同马丁一样扒开其他人，伸长了胳膊把糖饭整个端到自己的面前，用双臂圈着埋头大吃。周遭的百姓不满起来，指责他说，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6: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家庭成长，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风起云涌。阿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默默无言的历经了自身的风雨沧桑。家庭成长曾经是嘉定人的骄傲，是一种嘉定精神的象征，是一位传奇小英雄的象征，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古城丰碑城墙，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也是城墙系列的最后一集，英勇顽强的嘉定精神。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你讲到嘉定城墙哦，讲到现在，今朝这是这个是第六集的城墙啊。
1: 对。
0: 实际上上一集的侬讲这个结束特哪可以，因为侬功能啊，各方面啊，包括历史这个这个来源啊，讲了啥啥清。
1: 嗯。
0: 但是我总觉着有一点，你嘉定城墙俺保护过，你嘉定人发挥过啥个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光这个烧起来了，如果不怕用上了。还是个警规作用，
0: 好像是旅游的爬
1: 山，这个警规作用。那么警规作用是有的，这个一个城这个扫这个城墙，侬如果扫得漂亮，确实是蛮好。这个城墙呢，我的记忆当中啊，我了一九五八年之前，五八年五九年，也到经常去的，因为一个辰光呢，我正好了上。就是讲从高年小一个辰光要考的，考到联系小，这个初小考高小，到联系小人，这个联系小，然后一个五年级到六年级两年才来联系小读的，联系小再朝东，实际上就是西城人了，一个辰光城楼还了了，
0: 城楼了，
1: 那么一九五八年一个光就是当中央号召大力钢铁大排粮食大力钢铁。那么行业人刚个人才了让扫李刚，那么这个西门城楼上下呢，因为这个嘉定的城楼啊，这个叫根据历史记载啊，上头相当亏了，可以上头可以跑马车了，
0: 跑马车，
1: 那么这个叫扫的一扎扎个高楼，就

0: 高楼。
1: 第一，你刚刚我听侬讲讲，我觉得应该煞风景的。
0: 哎，煞风景是另外桩事体，不是个零五年还原历史真实啊。
1: 啊，侬等于侬亲眼目睹。
0: 那亲眼目睹，那么我因为你爷呢一个人过来了，这个商人里向做。
1: 啊。
0: 那么也参加。
1: 我不管侬做啥个工作，侪要离岗。
0: 哎，所以讲侬是搞商人也要离岗。为人1080万吨钢，好像记得是这样子。
1: 啊啊。
0: 你这个地方伊没矿产。那么就叫你去那种废铜来铁啦，那么人家屋里向有种啥铁门了啥，就来拿出来。
1: 那种人家小人拿铁子
0: 来。哎，拿出来就讲火的以后就讲买胶，就讲弄出来养了一道，也就是这个钢的门，钢铁的门梁。
1: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铁，不是钢。
0: 哎，一个土高炉啊，燃烧这个煤油啦，烧煤啊，烧炭啊，衣服的呢，侪是一把一张嘛，这个印象非常深。
1: 嗯嗯。
0: 那么。500年之后，因为还没拆脱，这个新生产线还没拆脱，
1: 还没拆脱
0: 。哎，我记得后来说，福建制造厂了嘛，然后开始拆的。
1: 嗯嗯。
0: 那么西门城楼上经常去白相的。
1: 哎，是。
0: 你看上，给叫买好包上去以后，可以登高望远。
1: 小人像一个白相的地方。
0: 哎，白相像哎，城墙了，一节包上去。
1: 杜老师，侬还记得这个城墙这个墙脚坑还是用这个粗的石头弄了海的当地基？
0: 好像是不是石头，好像是
1: 还是落砖
0: 啊，土的城砖。
1: 哦，大个
0: 层子，一块一块。
1: 哦，它上头小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那么上去呢，这个城墙脚脚里向呢，还上一种狗屎子啦，一种小啊小的石榴石啦。
1: 哦，这个蛮窄的。
0: 啊，蛮窄，风景窄，如果不拆它是真漂亮，特别漂亮的，印象深刻深刻。
1: 嗯嗯。
0: 这个上去搁上一种登高望远，马上一种产生一种
1: 心灵开阔，
0: 开上开怀，同时也产生一种平谷幽望的一种感觉出来。
1: 侬可能这个辰光，假使讲侬因为是。小学毕业啊，
0: 小学文毕业了。
1: 小学文毕业，侬想不出搿种散发四股金融情，想不出。
0: 你辰光也是古文嘛，读得少。
1: 啊，古文少。
0: 这个叫四股是，就讲到大概5年级、6年级刚开始读了一两首古诗。
1: 嗯，就讲上。
0: 实际上，一种产生了一种沧桑感。
1: 嗯
0: 同时，伊觉着古文能听你爷娘的曾经讲，爷听你爷，因为你爷也懂点古文啦，啊，像我刚刚。但是讲的不多，解放后那伊可能也不大讲。
1: 嗯。
0: 但是一种产生沧桑感，就我爱好这个历史爱好文学了。
1: 嗯。
0: 可能特这个登上这个，我觉着登上这个西城楼真的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深深的印了脑海里向。
1: 哎呀。
0: 那么我这个阿哥伊拉，伊拉讲了外地读书的，那让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表哥是这个，让这个叫同济大学，后来还到的安徽去的，搞事的，哎，外地去，伊在回来呢，最后还要登这个城楼，带我一道去，我一个人蛮小了，
1: 嗯，伊拉可能觉得家乡感觉，
0: 哎，家乡感觉一上去一个，哎呀，这个家乡噻，一种天气嘛。
1: 真
0: 在，哎，在晴朗了不得了。就讲一般来呢，伊讲这个到方世家的后期的，伊才过来啊。那么就讲当出去白相，一个是要上这个地方，还一个呢城中去兜兜。
1: 哦，
0: 啊，就讲也是一面到去兜兜，讲后方先生。
1: 这个辰光，侪是这个，你叫台家路，
0: 哎，台家路，哎，台家路，台家路。
1: 家里人，你家里人叫台家路。
0: 台家路，
1: 上海市的区里向又叫台家路。
0: 哎。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经常走个地方叫杜家，
1: 杜家
0: 到德国，吴文人民嘛叫小家，
1: 现在
0: 叫西夏当家了，东夏当家叫小家。
1: 小家，
0: 哎，那么。这个城确实，就是讲，如果保留了，一定会增加一种人的那种对历史的一种温度，一种厚度。
1: 因为直接好碰到伊，触摸到伊，
0: 看见。哎，看见。那么幸亏就是讲，现在就讲，哎，保留了这个啊，这个现在，这个叫这个上个世纪嘛，就讲拆这个。这个叫福建制造厂辰光啊，发现了一头西门人啊，
1: 幸亏一个劳动者去报告的，
0: 姚雪翠先生，
1: 这个是有功劳，
0: 有功劳，这个保留了呢，这个不管哪能，这个还能够看到一种依稀可以看到一眼残迹。
1: 嗯，这个确实，这个也是我就是讲听说的，杜老师，这个是我原来的同事，老同事已经退休了，伊自家告诉我，伊讲现在想想就讲不应该，伊拉老早小辰光大概住在这个城墙附近。今朝拿块落砖，明朝拿块落砖。
0: 农民出来差蛮多。
1: 附近所有居民侪拿个。
0: 是的，是的。
1: 伊拉当时居然还拿，等等，比如讲今朝拿一块，明朝拿一块啊，造了一间照片
0: 间，
1: 炖了一下烧饭。
0: 是的，是的。
1: 哎呦，我讲那这个是这个落砖是城墙落砖，
0: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1: 你也就讲没办法一个人。
0: 啊，那没办法还原的了。
1: 侬讲完全回到原来样子，已经不可能。
0: 啊，不可能。再讲里向的上房子也蛮高。
1: 现在拆了这个居民楼，连了一道。
0: 连了一道，侬这个恢复的也可能也不一定好看，就是讲哎，尽管。

0: 老一定好够。那么，这个神就讲少了以后呢，就讲起个作用蛮大的。这个主要表演了两次，一次呢少了神以后呢，一次这个叫抗倭斗争。
1: 倭寇。
0: 抗倭寇，还一次是抗秦。
1: 嗯。
0: 抗秦呢，因为这个郭启东老师也讲这个雷劈了，我不去
1: 讲
0: 了。
1: 嘉定三渡。
0: 三渡，因为那下伊是四城门侪远，不是光是西门了。
1: 是的。
0: 那么抗倭斗争嘛，侪是。这个四人们侪要保卫的。抗倭斗争就讲，实在因为骄傲呢，就是讲，倭寇始终没打到城南来，始终没打进来。
1: 我晓得倭寇头这个江浙一带的骚扰了蛮结棍的。
0: 很多城市现在攻回来。
1: 哦，如果很多城市被打进去。
0: 打进去。
1: 哦哟。
0: 因为什么？伊晓得嘉定这个地方蛮富庶了。
1: 嗯。
0: 肯定
1: 里向
0: 老百姓，当时上现在主要来抢劫的了，这个烧杀抢粮，来抢劫是主要。就是讲攻不进来嘛，也抢劫不着，只能够到周边去。那么，伊总共就讲这个事情呢，总共是三趟，就讲倭寇来了三次。这个这个嘉定这个嘉定城的这个抗倭斗争的抗这个抗倭这个城抗这个保卫战啊，主要是三趟。
1: 这个好像还有在等那只动画片了，《中华小英雄》。
0: 对。
1: 你像
0: 越战
1: 就是讲你这个嘉定抗倭斗争。
0: 第一次呢。明朝嘉靖32年、
1: 嗯，
0: 就是公元152年。这个年呢，这个头呢，实际上不是18年了，是黄日。你记得了谁记得你刚到了？
1: 黄日。
0: 周庄呢，也是个徽商。是一个绿地秀才。文化程度蛮高啊。徽商当中文化水平高蛮多了。一个呢，屡试不中。第二个呢，也就讲一直做通海生意。那么，就讲伊让海浪向非常有号召力。
1: 应该能讲起来，伊都跟侬到海浪去搞好了，
0: 为啥
1: 去当自家
0: 中国人？那么，因为采取了种禁海措施以后呢，就讲通贩没有禁脱。禁脱呢，伊就和日本狼人闹结合起来，
1: 勾结起来。
0: 勾结起来呢，日本狼人也听伊。这样听伊了。
1: 因为伊这个人比较熟悉这个中国人。
0: 中国人，特别呢文韬武略才比较高。
1: 那么汉奸啊，比日本人要坏。
0: 那么第二年呢，伊杀进杀的是20000人。就是讲倭寇实际上，侬不要说20000人，那个可想是相当
1: 结棍了。
0: 两万是就是普通蛮结棍，相当于要两个军啊！像现在是两个军，两个军。伊实际上就是，老郎春节后来不久就开始骚扰了。打到嘉定是这个5月初三，要农历5月初三。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辰光就讲嘉定自有万事庆啊！我刚刚这就做丞相就是伊了，做这个做哎，就讲伊是早有准备，这个人这个资源刚刚有非常有战略眼光，派了10000人上任，结果到围攻嘉定的呢，伊讲王振领导20000人，不是讲谁不来当嘉定，
1: 有可能青浦啥来当，
0: 悄悄快快的，
1: 青浦松岗，
0: 一个战场非常大了，非常大，到嘉定呢可能几千个人，几千个户口，那么嘉定。因为这个数字里向没统正确统计啊，这个地方志没清楚统计，可能几千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余个，一口10000个人精明，
1: 一
0: 人一代，一口肯难以得手。再讲呢，这个城墙造得也特别高，特别高。实际上明朝辰光就有火器，已经有种人兵器的了，
1: 是的，
0: 上头炮了吧才架好了。
1: 哦，
0: 你晓得这个
1: 龙武利器，
0: 爆的。包的。
1: 而且你这个城墙特别高啊。
0: 城墙特别高。
1: 侬要么加一个运气不？
0: 那么一口过这个不来，那么再讲这个1000人呢，你也失败了。第一场这个保卫战呢，基本上是还没就讲一个正面接触。到这个第二次呢，就是讲是这个叫嘉定33年。嘉定33年。嘉定33年呢，这个也是倭寇来侵略，侵略呢就讲也是来攻打，攻打呢这个只有这个杨岱呢已经非常有准备，这个也没攻进来，那么第三次就是讲嘉定33年，就是公元154年，这个年就讲连了两次，第一次呢是正月初五，就讲端午年初五了，那嘉定头头围绕，围绕要碾压攻， 你看哥们一口家庭一个人生一代了，
1: 嗯嗯，
0: 不来不来人一起烧了，就是讲就讲其他人像了，人像人像烧了相当结棍，因为乡村才没成这样了，闹得非常结棍，就讲村里非常厉害，这个相当教育关门。上海最厉害是人像，他这个叫欧定，对，哎，黄土老板，
1: 吃大亏了，
0: 哎，这个叫到一直就讲一直没跑了，一直围绕不跑，到四个人。十六，
1: 嗯，
0: 啊，就整整四个号头左右了。
1: 哎呦，
0: 那个这个结棍啊，
1: 跟你手里向两人要吃光。
0: 就是讲，伊就是讲头头位置呢，有时吃脱，有时来，有时吃这样子了。就讲一直这个辰光肯定是宵禁，夜的肯定吊脚拉起来，四个杀脱。
1: 四个。
0: 四个十六夜的，伊就讲伊特在围绕的。
1: 伊来偷
0: 人。哎，偷人，实际上伊这个准备偷人，但是伊就讲动作上是看不出伊让偷人，白天了来，上头的人呢，这个还打伊了，就讲。是讲到毕业部了，
1: 嗯，
0: 到毕业以后呢，就讲困着的，
1: 放松的，
0: 哎，放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辰光就讲，石龙故这个故事就发生这个一次，
1: 哦，
0: 哎，就发生这个一次。那么这个石龙子呢，就是讲这个名字不晓得了，
1: 嗯，
0: 哎，现在是家庭一个小英雄了啊，说这个算是个小英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呢，就讲我收了一下历史了，
1: 哎，
0: 这个收了一下历史呢，有点发展，就讲都有一个记录了，有个发展过程，
1: 哦，
0: 哎，有个发展过程。
1: 我想到老师，这个阿维德是民间一种美好女王，是一种传说。
0: 那就想到这个，
1: 哎，我想这个
0: 问题。为了就讲记载这个小事体呢，就讲这个故事呢，就讲叫两位介绍一下啊，就讲石同志，因为可能是毕业起来。五口呢，比较起来就是讲工人了，
1: 嗯、
0: 啊，偷人了，引体加了让上面偷人，根本就是讲，石同志可能起来小假手吧，只有其他原因，
1: 嗯嗯，
0: 叫起来的，发现的，叫起来的嘛，受伤的人就讲大家连起来拿这个五口这个当这个叫杀头了，
1: 嗯嗯，
0: 那么石同志呢被杀掉的，啊，个头就落掉的，那么事后呢就讲不晓得啥名字，之后呢就讲了西山上下就讲大家掉了种，
1: 根本都是去讲真实的事体。
0: 那么这个同志肯定有
1: 的能
0: 这个是不是牺牲呢、
1: 哎、
0: 这个底下呢可能有点疑问、
1: 哦、
0: 也不是搞肯定没牺牲、
1: 嗯、你像刚多事体地方嘛、
0: 哎、
1: 死了应该记载
0: 这个万历之上下啊就是刚才家庭后来就刚不是属于这个字啊属于万历之了就离开家庭比较近了、
1: 嗯
0: 最早的记录这个啥同志呢是万历之的兵乓之上下、
1: 哦、
0: 啊兵乓之刚到这个农历的四个门
1: 嗯嗯
0: 十就是讲五口啊，
1: 嗯，
0: 你讲供到这个剩下的，这个剩的稀落落，那么一天夜里向，一直就讲夜的五口一等人的，
1: 嗯，
0: 等人以后呢，这个杀同志就是讲一个有同志大户，收人在七七十十来头，也没讲杀同志牺牲，没这么牺牲，
1: 哦，
0: 到康熙之上下，
1: 嗯，
0: 这个故事谁不谁都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0: 后来就是讲到关于牺牲，
1: 哦，
0: 哎，关于牺牲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讲这个头嘛落脱了牺牲的，那么后来呢就讲哎掉了个石头个像，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故事呢就个为真性的，就讲越来越就讲
1: 比较丰富的，
0: 哎越来越丰富的，
1: 啊
0: 越来越，那么发展到现在嘛就讲一种成为一种是几乎个家喻户晓的名这个叫一种传说了。
1: 家里人可以讲是家喻户晓，
0: 家喻户晓，
1: 才晓得，
0: 还是抗武的一个小英雄，
1: 还是他你这个形象是没法可
0: 分，没法可分的，那么。这个不管哪能，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小人，这个是抗武小英雄，
1: 是个是个，
0: 哎，这个啊，不要去深究于是不是牺牲，
1: 嗯，
0: 而且没牺牲，
1: 还是你家庭人一个骄傲，
0: 骄傲，
1: 嗯。石同志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经过历朝历代民间不断的演绎、经历。包括地方史料的推步数量变得是越来越丰富完整，更加像一个传说故事而不是真实的事件。但是一个真实性应该是不用怀疑的。抗武小英雄已经和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城乡紧密的结合了一道，成为嘉定城的永久传奇了。今朝这期节目是城乡系列的最后一集，请大家欣赏一小段石同志动画片的录音片段，这个是上海美食电影制片厂的系列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里向一集，名字就叫做《嘉定石同志》。
4: 我们一定要攻下嘉定城。
5: 居民疲惫不堪， 们充分利用这段短暂而又可以得到喘息的

0: 机会。
1: 妈，孩子，你累坏了吧？可恶的悟空。嗯，
2: 我们要用缓兵之计迷惑他们。
3: 好了，从现在起全体休息待命。
1: 蛙声怎么会突然终止呢？会不会是城下有人群走动？不好，我破攻城了，
4: 海盗攻城啦，海盗攻城啦，
5: 海盗攻城啦，
0: 小英雄却是可怕不行，人们纷纷打听他是谁，但无人知道，于是大家就称他为嘉定童子。嘉定人民一直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着这位无名英雄，人民自动集资给这位英雄塑造了一座石像，让后人学习他。
6: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7: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8: 往事是风，
9: 往

老家庭的蔬菜，蔬菜是用蔬草或者是种树做成功的寓意。老弟子也是本地农民辣辣落雨天到野外去劳动辰光必备的遮风挡雨的重要的雨具。做蔬菜的原料一般性来讲有两种，一种叫蔬草，一个学名是龙须草，好烧纸头，还好是人造皮的原料嘞。主要是用以又是牛造又人头的筋来编织蔬菜的。做蔬菜还有一种原料，就是棕榈树的棕树。老早子，我们嘉定地区的农民扎的蔬菜，侪是用棕榈树的棕树来编织的。迭个辰光，农村的地头地角、房前屋后，侪种了交关棕榈树，每年好剥下来交关张的棕树皮。农民先拿一张张棕树皮，自家用手工抽出一缕缕的棕树，拿伊从上到下理顺，细细索索挖出物事去脱，随后拿棕树放成功各种细细的棕线，迭能噶就好当成功各种型号的棕绳，除脱了木头船浪用的棕缆，大小不一样用来绑物事的棕绳，还有好一眼的好穿棕绑绳之外，剩下来就好来织蔬衣了。农民编织蔬衣要专门请匠人师傅工匠来做的，织蔬衣工匠有辰光会得背了工具包到乡下头两个村子里去喊：“穿蔬衣哟，穿蔬衣！”两个扎开裆裤的小囡儿搞不清桑伊辣喊啥，跟了后头哈喊八喊，搿是闹忙得勿得了。要织蔬衣的农妇听到了，会得请伊到屋里向来做生活。工匠要拿蔬衣的棕树再理清桑、理顺，按照蔬衣全身所需要材料，贴得是厚薄均匀。用一根比较粗的针套上一根又是细又是软又是结实的小棕绳，辣辣衣料片上头一上一下的穿插编织。料片的棕丝是松香里的，是金线；正穿着的小棕绳是黄肚里，算是纬线。迭能介重黄交错来编织，使迭个蔬衣紧密结实牢固，织交关年数也勿会得散架，勿会得脱落的。编织蔬衣就是靠一根针上下穿着，根本没织布的梭子，所以辣辣本地农村习惯上勿叫伊编织蔬衣，而是叫穿蔬衣。棕树本身的结构是紫密。

0: 坚韧，硬而不脆，坚而不折。所以一件纱衣折至五六十年也不会得断裂，更加不会烂脱。美中不足的是，伊比较笨重的，可把长长短短一大每一块的大块头折的一件大号的纱衣啊，要五六斤重嘞。伊这个好处是，寒冬腊月折至纱衣，辣辣野外劳动，不仅风雨，又保暖。所以可以讲，真正是农民落雨天必不可少的盔甲。尤其是辣辣春寒料峭的春山头上，春耕季节，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而且啊，则是生了而暖热了。小一眼纱衣一般叫伊纱衣披，是专门拨了像下头做生活两小囡折的。形状是小巧，分量也轻。两小囡折子纱衣披，辣辣落雨天。也好到地下里去劳动，或者是放牛。江南春天雨水多，春天也是农业生产繁忙的播种季节。啥个耕地、拔地、拔秧、插秧，搿把农业生活一天也勿好脱脱的，一定要抓牢季节来进行的。所谓是“人无地一日，天无地一年”。勿怪春天是细雨纷纷，还是迭个雨大得来像倒下来一样。两农民爸爸照样要毛雨耕地、插秧，还要做其他农业生活。落了这个辰光，有一件纱衣，就好像手里向有一把石头铁搭一样，重要的不得了。纱衣啊，是老祖宗传下来用草巾或者是棕丝做的衣裳。时过境迁啊，现在老早就成为文物了，不大容易看到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辉，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鸟四分，鸟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8: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8: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9: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说到嘉定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这个汽车城啊，是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你看这个今年的 F1 中国大奖赛真的是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但可能对于很多的外地朋友甚至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嘉定是从南宋嘉定十年建县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岁月了。而在江南文化版图上呢，嘉定也一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美誉，叫做海上邹鲁。我也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特别请教了一下陶晶明老师哈，说这个邹呢是孟子的故乡，鲁呢是孔子的故乡，所以邹鲁二字就代表着文风鼎盛，教化绵长。而在历史上呢，我们嘉定是走出了192位进士、3位状元、学者将近2000人，传世著作超过了4000部，也是上海乃至江南文脉最深厚、最重教育、最崇尚书香的地方之一。所以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也是为了打响人文教化地、城市文化品牌155的行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也将联合上海市嘉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磅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我们将以声音作为纽带，串联起文脉的传承、非遗的匠心、礼乐的风华，让千年的流程文脉在电波当中声声入耳，直抵人心。我们今天将播出到的是系列访谈的第一期，嘉定的故事，千年的文脉。我们今天可能会谈到秋霞浦，可能会谈到西大街，我们希望

0: 望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也不仅是一个老建筑，而是我们800年教化嘉定最真实、最温暖，也最可触摸的文化底色。同时呢，这样的底色当中也藏着我们嘉定人的乡愁、审美和性格。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了三位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上介绍他们和大家认识。他们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地方文史专家、原嘉定区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陶继明，欢迎陶老师。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陶老师。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原嘉定区文联副主席、原嘉定区文化馆研究馆员张明，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嘉定区文联副主席、小飞人文学之家创始人许佳，欢迎许老师。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我们很多时候呢，大家听到文脉这两个字都会觉得特别的宏大，都会觉得特别的好像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远，但其实说的文脉，它可能藏在的就是我们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当中，其实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这片土地当中的每分每秒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提到我们嘉定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是童年的记忆呢，还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们也请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嘉定，每个人心里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不用想太多，最先想到跳到脑袋当中最鲜活的印象。陶老师，我们先请陶老师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原这个外公游击队的队长啊，就司令吕炳奎先生说的最好，嘉定是一座城市，在城市过当中骨头最硬的城市
0: 啊，骨头最硬的城市，您就记住了这一句话。
1: 我就记着。
0: 那您是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个骨头最硬这几个字？
1: 就是表现在他的这种爱国爱乡的一种精神啊，嘉定人民这种不惧强暴，这个敢于反抗，这个是十分的珍惜这个和平啊，渴望和平，遵守和平，同时呢，他们非常勤劳。
0: 您大概什么时候听到这句话的？
1: 1991年。
0: 哦，91年。
1: 91年。
0: 哎呦，91年我都还没出生。
1: 91年那个，是上他的儿子这个出了一本《狼图腾》的书。那么，他儿子在介绍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说，他的父亲说，我的家乡嘉定是一座骨头最硬的城市。那么跟他的这种反抗精神啊，他父亲的反抗精神啊，跟这个，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可能有关系。
0: 所以也就是从那句话开始，1991年开始影响了您，其实也是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坚韧、毅力、勇气和勇敢，
1: 概括了这个城市的精神。
0: 非常好，谢谢，感谢陶老师。张老师呢，说到嘉定，您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2: 嘉定，谈到嘉定，在我面前浮现的画面从来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它是变换的，而且往往是一个重影，比如说是有重影，比如说鹊霞浦，它既是鹊霞浦在我眼里，同时它又是我小时候上学的中学，
0: 嘉定一中，
2: 叫嘉定县城区一中，
0: 城区一中，
2: 里面每一栋建筑在我的眼里都是有重影，比如像现在那个进去以后那个道观，这个道观是我们小时候上体育课的教室，那么同时比如像那个法华塔，我会说法华塔原来不是这样的，但其实现在的法华塔才是原来的样子。再比如像灯笼桥，我也会说灯笼桥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时候灯笼桥是坡面桥，但其实现在的台阶桥才是原来。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讲正是嘉定这个老城最具魔力、最具魅力的地方，它也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和文化的信息，也经常成为我写作的原动力。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重影，其实是也是随着自己岁月的更迭不断的流逝，其实你对于这座城市同一个节点的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年龄层次来观看它，会有不同的感觉。所以一层一层叠加，就是您现在对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物件的一个很好的了解。
2: 对，
0: 好，谢谢张老师。徐老师呢？
3: 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答案是非常的俗套，但是呢，我可以打赌，就是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很多人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0: 是吧？
3: 就是第一个印象，你说马上跳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法华塔。
0: 法华塔，
3: 对
0: 的，
3: 对，因为它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可能每天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景象，虽然。

0: 就是我对于嘉定的这个嘉定城的认识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的过程。因为我最小的时候可能我只是在南大街活动，那么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就是我妈妈就送我，那我们就会每天经过这个法华塔了。然后等到我要上那个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嘉义中嘛，所以我的足迹呢就从南大街到了北大街。就是在这个我上高中之前其实都不怎么去越过这条清河路的。对，不怎么到北面。所以法华塔呢，它作为嘉定的这个嘉定老城的中心的一个地标吧。所以就是从小就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包括这个塔下的灯笼桥啊，刚才张老师说了我才知道，原来以前它不是坡面的，因为我小时候它就是坡面的。
1: 可能再早之前。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南大街、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啊。然后如果从法华塔往南走啊，走过了汇龙潭就快要到我家了嘛。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这就是这个景象，它就是我的家乡的一个象征，一个意象，
1: 一个缩影。您刚才描述的这段我觉得蛮像张老师在小说《裘侠谱》当中写到的一些场景，特别的熟悉啊。稍后我们会继续介绍。当然我觉得提到嘉定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西大街，它是一个我们烟火气最浓重的一条街，同时也是文人最多、文保建筑最密的一条街，可以说是我们嘉定的文脉。在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诗人、画家，还有人说读懂了西大街基本上就读懂了嘉定的一半。所以今天特别想请教一下陶老师，我知道陶老师就是住在西大街的老居民，对不对？
2: 我是出生在西大街，
1: 出生在西大街，而且其实您花了很长时间也在研究西大街的一些文史资料，所以又是这个地方的人，同时又在研究相关的内容。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西大街是一条怎样的街巷？我相信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不一样。
2: 我们家属呢，这个在西大街自明代的后期从浏河迁到西大街的。
1: 明代后期。
2: 还没嘉定三土还没有进去，抗清斗争还没发生那个时候。那可能也许很巧，就是我们在西大街呢不在城内，所以呢没有找到这个家属，可能破坏的没遭到很大的破坏。那么我是1947年生人啊，这个
1: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2: 到1989年离开西大街的，整整在这里生活了43年。这个这条街呢，是实际上呢是，我从前也不太知道，到后来搞了地方是知道，这个西大街啊，这个准确的说叫西门外大街。那么它的前身呢，实际上是一个练习室。那个时候呢，嘉定还没建县。大概在1500多年前，这个是梁代的天监年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练习室它是早于嘉定县，跟嘉定县有700多年的这个差距。那个这个它的这个西大街的形成呢，主要是嘉定有一座庙叫护国寺，在西门外。
1: 对，
2: 要现在复修了，但从前它是建于梁代天监年间的一座寺庙。那么寺庙的周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西大叫练习寺。那么练习寺呢，在都名这个前面的一条河，就是叫练习河，那又叫练川。那这条河呢是嘉定的母亲河，这个也是形成这个西大街的一个主要的一条河，因为江南人家呢基本上都是郑河后建的。
1: 您以前的家离上面说到的这几个坐标，练习河呀、护国寺啊等等，哪个最近呢？
2: 我离开吴库寺比相对的比较近，
1: 护国寺比较近一点，
2: 练习寺就在往前面
1: 啊。对的，
2: 几步路就是
1: 你就在中间
2: 在练习河的南，在练习河的北边，
1: 练习河北面
2: 南边叫我们叫小街，就是西向唐街。我们这里面叫西大街这个是两条街呢，是就是两，也跟两条河呢遥遥相对的。
1: 您还记得童年在这条街上生活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吗？
2: 我小时候还在我读书呢，是最早的在高宁小学。高宁小学呢是一个出版家，这个吴承桓先生创办的，他是听名字就是高义他取的是高义桥，我们再往西呢，所以叫高义桥，现在是文保单位。那么他的这个校名呢，就取了这个名字。但实际上是他是上海很著名的一个出版家，是开那个世界诗酒

0: 的。那么他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舅子啊，就是他的妻子的弟弟呢，就是著名作家秦叔敖先生。那么这个我们从小的就是这个学校，我从小在这个学校里读到四年级。那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吴承桓先生，他跟我们可能有点亲戚关系，还有秦叔敖先生。那我查了这个前天查了那个秦叔敖先生的年谱啊，他的这个秋海棠啊，这个就是大众著名的个大众文学，这个影响非常大的，很经典的。他之前创作是在上海，在重庆一些地方，但是最后经过反复打磨完稿，就是在西大街的这个吴承桓办的高级小学的时里。这个学校呢，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上课到了暑假寒假学生没有的话，他们这个老两口会到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学校也是他办的，那么秦叔敖先生也会来。所以这条河呢是一条诗人的河，有很多的诗歌，一些诗人啊，在宋代的时候就有诗人歌颂这条河。
1: 对
0: 啊，这个是啊，
1: 挑一个和我们分享。
0: 好，挑一个。我只要挑，时间关系就两句话啊。几处人家烟水外，数声渔唱夕阳边。夕阳边
1: 啊，书圣上夕阳边，
0: 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白天的白帆点点，晚上的渔湖，
1: 夕阳西下的时候，
0: 是吧？晚上的这个渔湖点点，那个这个很像是八大山人笔下的一幅画啊，
1: 对，
0: 是这样的。就在我的眼中呢，这个西大街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古镇。那么这个情况呢，到就是南宋嘉定十年。因为嘉定的经济实力跟人口都增长了，那么昆山县呢，我们当时我们隶属于昆山县，我们的我们一个著名的学者王明胜先生呢，曾经写过练旗寺的这个考证，这个寺啊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城市的概念，就是集市的概念，那这个形式是规模很小的一个集镇的意思。
1: 对，
0: 那么建县以后呢，这个站主线就移到东边去了。我们这里其他家里嘛还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无论是社会经济跟社会文化，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也说，就是西大街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诗人画家等等。我也特别想问问徐老师，因为您平时也会写很多的一些作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美景，或者是有了这些情感的元素，对于作家对于画家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创作的灵感的源泉。您平时写作的时候，我大概翻了一下啊，可能很多的一些内容基本上也是和嘉定本土的很多意象有关。那么这些意象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有些什么样的亲近感吗？对于后续的创作当中，
2: 那肯定是这样的。我相信张老师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是写虚构的话，我们还是会从自己的生活和回忆当中去打捞一些意象，甚至于打捞一些故事啊、人物啊，把他们加工放进我们的作品当中去。那我最早就是还在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写《我爱阳光》的时候啊，那我就曾经使用过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家乡的意象啊，就是在我家附近的这个南水关
1: 啊。南水关，对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其实南水关它也重建了嘛，然后呢我就是自己散步啊什么，我经常会路过那边。那么当时呢，我就是需要男女主人公他们都是少男少女，我需要他们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就是互相倾诉一些心事，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南水关这个地方对。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你觉得是比较浪漫，还是觉得写起来之后比较顺手，还是觉得你对他很了解而不去写其他的地方？
2: 其实就是说，当时的嘉定呢跟现在的嘉定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嘉定跟市区的交通没有那么便利，它还是算是一个远郊，
1: 相对的独立一点，
2: 对，远郊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需要一个就是他们能够暂时的就是能够离开他们的经常生活的这个范围，然后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和这个怎么说，有疏离感的地方。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啊，我就说这个男主人公他来到了他的这个奶奶的家这个附近。然后呢这个南水关呢，他又是我觉得当时他刚刚重建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就是其

0: 实我是一点一点的看着这个环城河这边的啊，这些现在也是一些有比较热门的甚至于网红的景点了嘛，我看它建起来的。那当时在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段一段的，有一段它可能还是保持着老的样子，还没有动迁的、
1: 嗯、
0: 啊，然后旁边还有工厂啊，但是呢那个地方呢又建得蛮好看的了，但是呢在那个城墙上面呢，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上面，他们就是用那种修正液啊什么的，他们自己写下了一些他们的想法、心事什么的，
1: 对
0: 对，当然后来就是整治了之后，现在又变得非常的洁净了嘛。那么当时是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场面
1: 啊，
0: 所以我使用了那个地方。
1: 嗯，所以这些意象其实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灵感的爆发的源泉。
0: 啊，当然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嘉定这个地方，它跟虽然说它在上海，但是它有就是特别是老城，它就不是一个那么都市化的感觉，特别浓重、
1: 不是太受海派文化影响的一个区域。
0: 嗯，倒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城镇的那个格局它还是保留着嘛。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也影响了这里的人的生活，影响了民风，所以它的整体的感觉并不是那么都市化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自己生活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呢，到我成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它对我的影响。
1: 所以就是所谓的古或者是老旧，其实会对我们的有一些记忆是有一些冲击或者保留的，可能更好的去传承或者去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延续和调整，
0: 它比较攒得住乡愁吧。
1: 对的啊，所以这一点可能对于作家来说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源泉和灵感。
0: 是的
1: ，我们说到这个西大街，其实是西面的一条街巷，我们再往这个另外一面看，其实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一个代表的地方，是我们的秋霞浦，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俗一雅一街一园，构成了我们嘉定的一个比较奇特而且独一无二的格局。那我不知道对于张老师来说，把这样的格局放在嘉定的文脉延续当中来看，一个是西大街，一个是秋塔铺，您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关联或者关系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您也是出版了秋霞浦这本书，而且在里面记述了很多的一些虚实相结合的一些构造，谈到了很多关于秋霞浦的一些记忆，乃至整个嘉定城的一些记忆。那您觉得这两个地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呼应或者关联吗？
2: 我就说一说我最近的写作吧。
1: 嗯，
2: 因为最近主要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园林的写作，那么这两年我主要写了两本书，一个是
1: 风德园、
2: 一个是秋霞浦。那么我写这两本书的动机，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西大街跟那个就是
1: 秋霞浦
2: 他自己的呼应。其实呢，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写小说都知道，也并没有那么理性啊，并没有想到我要通过这个来承载什么。我写什么往往是跟我的经历啊、我的工作、我的情感是有关系的。那么至于小说写完了以后，或者说一本书写完了以后，它里面会有一些有益的内容，会表现出我的一些有益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其实都是在写作过程当中逐渐的形成啊，产生并且成型的。比如像那个《风德园》这本书，那个我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它当作原迹，因为《风德园》是纪实的，《秋霞浦》是虚构的。那么我发现就是说，在那个嘉定古代的原迹，其实不仅嘉定。这个事情我跟陶老师以前也探讨过，可以说是在更大的范围里面，古代的园记往往都是不提匠人，只提园主。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古代的园主他往往是兼具官员和文人的身份，他自己懂设计。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古代的匠人地位比较低下，那么所以呢就是不提匠人。那么我觉得我在我的《风德园》这本书里面，我不能这么写，所以呢，我是专设了一张叫《匠人名录》，就是集中记载了参与风德园建造的匠人的群体信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园记当中他有创新的啊，包括陶老师也这么说，对吧？他有创新的。那么这个创新呢，实际上也是个继承，因为匠人精神嘛，就是我们园林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的特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关于秋霞浦，你刚才讲到秋霞浦，我写秋霞浦其实说实话跟西门老街没什么关系，因为秋霞浦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我在那里读了四年书，那个时候叫嘉定城区一中，1972年到76年我在里面上学。那么我在写那个丰都园的时候呢，我就不停地想到秋霞浦，我觉得我以前虽然也写过我的秋霞浦，但其实我以前写的是校园，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在我看来我看到的是个重影，
1: 对
2: 啊，但以前的我往往是写的是个校园，并没有涉及到秋霞浦，所以呢我在当时呢就开始关心起秋霞浦这个事情。那么我呢就开始读了很多那个资料，读了资料以后呢，我就发现呢500多年的秋霞浦在史志当中对它的记载只有寥寥的500来字，而且里面讲到一件，就是秋霞浦两代原主，就龚氏跟汪氏，他们有一次正面交集，难得有一次正面交集的这样一个场面，我觉得是一个缺乏根据的一个传说。所以呢我就先呢写了一篇考据文章，叫拨云透雾画秋霞，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朝霞版头版发表的，有好几千个字。然后呢在写完了丰都园以后呢，我就写了秋霞浦这样一个故事。
1: 你当时为什么写完这个丰都园之后，你又会还想到去写秋霞浦？这两个都是园林，
2: 对啊，
1: 都感觉都有一点类似。
2: 对啊，
1: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冲动让您觉得要写下那么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的一本书？
2: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就发现在写丰都园的时候，因为它跟丰都园跟秋霞浦是同宗同源嘛，
1: 对，
2: 一个是新园，一个是老园。然后在写它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回头看到我以前的校园，它其实是一个园林。就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它是个园林，而我以前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园林里面的事情，但其实我写的是校园，所以我决定要写一本秋霞浦的故事。那么所以呢，我在写完这个丰都园以后呢，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穿越300年，从今天跨越到半个世纪前，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再从那个时候跨越到300年前，把300年前的一段情缘就连接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这本小说是用文字缝合了时光的裂缝，因为当中有很多缝合了时光的裂缝，往事变得值得期待。因为我们一般都说往事过去就过去了，但对作家来说往事永远不会过去，因为往事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会有很多遗憾，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写的往事就变成值得期待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一段300年前的情缘，就是公家跟汪家里面的，当然是我虚构的。那我就说一下，就刚才许家讲到小说的情况，小说就是我有一篇文章《创作台》里面就讲到，小说是源于史实，术语虚构。那么这一段情缘300年以后姗姗来迟，但是它反而成全了历史的温度。这段故事并没有过去，反而成全了历史的温度。那么所以呢，就说我在这个写作当中呢，同时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今天讲要讲好千百年的嘉定的故事，我觉得讲好这个故事一定要有考据的精神，要有科学的态度。因为其实我们古代留下来的很多故事也是传说啊，也是缺乏根据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要善于找到古代文化当中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像丰都园里面的工匠精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园林文化精益求精园林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像秋霞浦500年秋霞浦历史背后的人生故事的强大的生命力。
1: 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想到虚实结合这四个字。就是有的时候我突然读到一个章节，好像我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但是又读下去好像会发现这段它又是在写实的，就是有时候有这种抽离感，但这种抽离感又很有趣，就是让你一直在反复的跳跃现实虚构现实虚构。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故意有这样的设定吗？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逻辑在里面？
2: 对，因为就是刚才讲了嘛，是源于史实，术语虚构。我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真实的，只不过是没有这样发生。或者是经过我的整理，所以我还故意在这本书里面加了一些图片，
1: 对，
2: 而且我找到的图片很有意思。
1: 这么说，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现在这本书是虚实结合的一个构造，那如果我们抽掉其中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它是纯虚构的，或者纯写实的，那您觉得会对这个作品的魅力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差？
2: 那当然是要有偏差的。
1: 嗯，
2: 你。

0: 想你，你读读读读读就会觉得真实的，它会更吸引你。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我里边写到那个周桥的那个叫炸口弄，里边我恰恰找到了一张故事发生时候的炸口弄的照片。
1: 哦，
0: 哎，对啊，所以嘉定人读了以后就会觉得是真的。
1: 嗯，
0: 哎，我们实际上小说尽管是虚构的，但好的小说就要把假的事情写得像真的。
1: 是，
0: 那么如果你写新闻报道。有的人写新闻报道会把真的事情写成假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差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的尽管我们是源于史书与虚构，但希望是写的像真的一样。
1: 嗯，
0: 很多人看了这本书都以为他说看就看进去了，
1: 是
0: 觉得是写在写你自己。
1: 我有天晚上翻了好久，就是一直一直那根线就串在我脑子里，就很舍不得把它给放下。而且它的排版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阅读的，因为它周边有很大的空白的区域，我觉得对我的眼睛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对，另外我说一点，就是说这本书不写了十几万字嘛，实际上是个小开本的书。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书越写越长，你看。那民国时候啊，我最近到那个上海，即将开馆的那个上海文学馆，看到了很多民国时候那个作家的那些书，都是这种小小的、薄薄的，然后你看起来比较，
1: 而且方便阅读，
0: 放在口袋里也可以。
1: 对，徐老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我想到的最多就是虚实结合的这一点。您在读的时候，相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2: 这个感受我已经写了好几千字的文章给张老师交过作业了，
1: 挑一个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跟唐姆说的有点像啊，就是我觉得它就像是这个秋霞浦园林本身一样，它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结构。
1: 嗯
2: 啊，它既有藏起来的东西，又有到后半段它会显露出来的东西。但是后来在跟张老师聊的时候呢，张老师说他觉得其实全部它都是依然就是有在后半段好像是把往事的，就是把往事的真相给揭开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揭开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藏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启发很大，就是让我进一步的理解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嘉定这座城的话题嘛，
1: 嗯，
2: 那我就讲一讲我有一些非常，就是读的时候我有一些非常直观的体验，就是我非常的喜欢那个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张海，张海他跟他的中学里面的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同学叫大头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的部分，就是这个张海的父母他们已经不在了，对吧？不在他们身边了。然后呢，这个大头呢就陪伴了他几天，然后又陪他睡，又陪他吃，又把很多钱拿出来请他吃好吃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食品店里面去吃东西啊。我就觉得那个食品店，我小时候也去过的，现在已经不在
1: 了。我想起来好像也是有那种感觉。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去周桥那个地方呀，包括大头他住在那个天主堂的那边的房子里面呀，然后他们是。什么光机所食堂啊？
1: 食堂对食堂，
2: 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我都知道的地方。
1: 嗯，
2: 那当我看到他们两个人要跑到，就是那个大头说你在这里等我，然后我去买来之后把那个肉包子给你的时候，那个好像我就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地方，就是周桥，那个法华塔的下面啊，那个灯笼桥走到底，在那个地方，那里以前有一个百货商店，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自己的脑海当中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嘉定人的话，他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也是他能够找到很多
1: 童年的一些
2: 记忆，就是他自己的记忆，然后他可以把这个人物放在他自己的记忆的画面当中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说非常蕴含着感情的阅读体验。
1: 事实上这也是嘉定作家在写嘉定题材当中我觉得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同时有自己儿时的一些生活的记忆，所以他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小说创作当中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创意想法，甚至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2: 对，所以就是文学作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是非常的复杂，它的层次很多，
1: 对，也就是说基础是你得读透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还有你的加上童年记忆，当然这个是锦上添花的。
2: 我认为是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知识领域和他有不同的这个记忆，那么他都可以在这个书里面，他可以找到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1: 嗯，
2: 包括是说讲到这个张海他小时候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在当时是属于非常高端的。我那个时候读小学，我有很多同学也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1: 是吧？
2: 但是我从来没有到他们家里面去过。然后我通过读张老师的这小说呢，我还了解了哦，原来那个里面的房间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所以读小说的体验可以是丰富多彩，我觉得是就是多种多样的吧，啊，多层次的，你既可以了解到这个就是一些传奇的历史的人物和故事，包括说了解到这个园林的知识，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回忆投射到里面去，然后得到一份特别的情感的体验。
1: 嗯，描述非常精准。陶老师呢，您在读就是嘉定作家写嘉定的一些这些书，包括张老师的秋霞谱的过程当中，您会觉得有时候有特别熟悉的那种小时候的感觉会浮现出来吗？
2: 这个张老师的小说呢我看的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嘉定人呢还是比较关注嘉定这个地方，
1: 是
2: 那个因为这个视野有限，不可能当外中外小学也会去看，这个大都是出于一种猎奇的这种想法。
1: 对，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和他的连接好像有点远，比如说我们在看海明威的一些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那种其实翻译就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时空的
2: 隔阂，
1: 让你的理解其实有一些偏差，再加上你们文化是那样不同，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你读不下去。
2: 是那个既感到就看到这个一些外国名著啊感到好奇啊，这个恨不得要去一下，同时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文化观念啊，跟我们都还是有很明显的一种差距。那么像我们本土作家呢，写的东西他是很接地气的，
1: 对
2: 啊，这个张老师的两本书呢，这个某种方面呢，前本特别是《风斗缘》可以说是一个参与者，那个看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啊，这个是个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那么这个因为它是高度写实的一本书，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张老师也跟我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这个记园林，他要记各个景点，记这个他怎么诞生的，记这个原主的故事。那么他呢提出来要这个还要写这个工匠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很支持他写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在古代的那个是文人雅士啊，他们构建园林的一些故事当中呢，很少看到这个工匠的出现。
1: 对，
2: 比如说《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他就看到了一个大观园，但是怎么施工的？这个工匠怎么样来构造这个？
1: 对，他写的比较少，
2: 那是很少。
1: 只有在元妃省亲之前的时候，见那个庆方亭什么的时候，
2: 他就是一个解赈带了几个人去看了。
1: 对，他直接就是游园，
2: 游园了，没有进入一个造园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觉得很好，其实在清代文人有一个叫袁枚，就是写
1: 袁枚，
2: 他是
1: 台花如明晓，也是古代开，就是他写的。
2: 现在就在东南大学有个随园，这个院子还保存着，我去过看过。那么我以前也看过他的书，看的比较多的，他是讲怎样造园的，他讲到一个人是一个过程，怎样包的。第一个为这个一个工匠树碑立建的
3: 五龙台，叫五龙台，
2: 五龙台
3: 工匠叫五龙台，
2: 这个只。我没看到就是更多的就是工匠参与这个园林创作的过程，我们现在处于新时代，这个这个创作者工匠精神能够写到书里面，我觉得是很这个应该是一种创新精神，写书的一种创新精神。
1: 是，
2: 同时呢这个张老师写这个长篇小说这个秋霞谱呢，这个他跟我说过，但是他怎么构思啊，怎么过程我也不太清楚。直到这个他书出版以后，他送了我一本，我在看，因为之前在上海开这个首发上开
1: 上海书展，
2: 开过一个研讨会啊，这个我也做了一个发言，我认为这个小说呢，它的背景呢，这个首先呢，这个园林是真实的，那这个他的生活呢也是真实的。那细节呢也是真实的，但是呢情境呢是虚构的啊，这个这种在真实中有虚构，在虚构中有真实，这个在时空中穿越，他还写到了古代，也写到了现代啊，在是当写到了当代，这个让一个读者在古代现代当代的穿越啊，那可以展现到未来。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它的魅力就在这里。这个同时呢，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是写的是秋霞谱，他把这个写作的视角，他放到了一个普通市民生活当中去，放到了一个碑灰礼盒当中去，放到了这个很长的一个时空当中，
1: 所以他就不会出现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他反而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视角。
2: 对，这个实际上呢，他这样写呢，就是个。 把这个文字效应啊放到最大啊，放到了最大化。所以在西大街在上次西门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个开一个图书会上呢，我也推荐这个书，叫特别舍得，我就推荐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一部小说，
1: 是、
2: 是一个这个令人这个可以百读不厌的一部小说。它看上去简直，你初看呢，这个还以为是一部写丘夏普的历史的一个文化从这个写文化的历史的这样不说，很容易
1: 对，
2: 很容易看成这样，因为这个现在外面设计这样的情况还是蛮多的啊，放在那个岛屿点上。那么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它一部小说来说，它也足够是一部小说，完全是一部小说的一个题材，小说的一个文学类别啊。
1: 对，你看，就一个这个丘夏普，其实就可以激活大家很多的一些创作性或者创造性。但其实你看，我们嘉定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写的地方。我们现在其实要谈的一个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写的这个元素很少，而是元素太丰富了。有的时候元素太丰富，我不知道对于作家来说，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选择困难症，或者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没有这个，因为我觉得小嘉定好的，无论是重大的题材，这个比如说嘉定的抗倭斗争，那出现的这个石同志这样的小英雄，那已出现过一部两部的这种类似故事式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物类的小说是一个人物，只要是描写人物，作为人物类的这个书没有很好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这个嘉定四先生啊，这四个文人能够写到明史当中，作为一个布衣能够写到明史当中，那个这个是非常了不得。但是没有出现一部很好的这种，我可以说因为一个带虚构的这个小说来反映这嘉定四先生这个明代中晚期的一个世风，明代中后期的嘉定的社会生活，这个小说没出现。你放四个人放在一起写也可以，放开那每个人都可以写。比如说嘉定的抗清斗争，这个是惊天地泣鬼城的这次伟大的斗争，也是嘉定精神的重要的来源和构建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嘉定抗清斗争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长篇小说是吧，好小说出现。那我们是通过这写这个明清一代，写这个抗清斗争来反映嘉定精神，那么反映何黄先生、何同正、王承耀的这个小说，那么可以放到这个世界当中去，也可以作为一个人物来进行这个专门这写也没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抗这个嘉定这个沦陷以后，沦陷以后我们这个在动党的领导下，或者是自发的这个抗日斗争，这个是嘉定的外抗游击队楼堂游击队，这些都是反映了嘉定的爱国爱乡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种这种奋起反抗这个侵略者包围强暴的这是我认为是嘉定精神的表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值得去挖的内容还是很多。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张老师同不同意啊？有的时候你写作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像在挖宝的过程。第一个，你要往什么地方挖，对吧？挖什么样的素材？第二个，你挖多深？你挖的浅了之后，写出来的可能就没有味道；挖的深了之后，你可能挖出来的这个内容就会很丰富。但是时间投入了进去，精力投入进去，这可能也会有一些成本在里面。您是怎么在写，就拿这个丘夏普来做比方来看的话，您是怎么去选择挖那么多宝当中挖到了丘夏普这个，而且会往深了挖？因为往深了挖，你会必定会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
3: 这个首先我刚才讲了嘛，我之所以写丘夏普，就是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我
1: 这是一个
3: 小时候的经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研究丘夏普的历史以后，我就发现丘夏普的历史里面讲到他的东西太少，只有刚讲了嘛，只有几百个字，就丘夏普字里面只有几百个字讲到丘夏普的历史。
1: 所以某一方面你也想把这一方面的这个空缺给填上。
3: 对。那么另外呢，我发现这个资料里面呢也有一些就是不怎么靠谱，就是是个传说吧。所以呢，我刚才讲了嘛，我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不比。尽管那篇文章才几千个字，但是我觉得花的精力不比写一本小说少。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嘉定志， 家庭限制，查了很多家庭限制里面，在掌握了

0: 大量的资料以后，我写了几千个字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篇
1: 对
0: 邱小普的考据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开始进行我的小说创作。
1: 嗯，
0: 所以我说我的小说是这本小说，至少这本小说是源于史实，属于虚构，它是经得起推敲的。无论是半个世纪前的这个故事，还是300年前的这个事情，还是民国时候，里面还写到民国时候的，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值得推敲。民国时候的那段经历，也来自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
1: 嗯，所以前期在写作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准备，我觉得是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嗯，包括你去查资料，包括去请教一些老一辈的这个居民啊，甚至是一些作家、文史学家。我觉得这个过程，嗯，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会有点煎熬，因为你毕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你得记录，还得记住。嗯，
0: 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1: 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想的比较多吗？会觉得是享受，还是觉得
0: 有时候当然是享受，
1: 是享受。
0: 越难越有意思，
1: 是吗？
0: 我写小说往往是捡一些越难的题材，越复杂的题材，
1: 嗯，
0: 越很难表述的
1: 题材，就喜欢啃硬骨头。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徐老师呢？您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前期会积累大量的一些素材和搜集吗？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一些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要写作文的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其实我觉得困扰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听起来之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那其实你真要落笔的时候好像又写不出来，就感觉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道不出的感觉。
2: 其实对于历史小说来说肯定是这样啊。那么刚才张老师也讲了，虽然说邱霞谱它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小说，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历史的传说、历史的典故，所以也是肯定要做大量的这个研究的。那我自己本人呢，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写过这种涉及历史的文献故事的什么小说，但是刚才陶老师说了这么多题材之后呢，不禁让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对从中去寻找一些灵感，
1: 激发一下灵感，
2: 啊。那么就是刚才唐梦也说到激发灵感嘛。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那个小说家，可能作家可能会面对的，我觉得可能中学生、小学生、高中生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也想去触碰心里面最温柔的那个家乡的点，但有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想够不着。
2: 是的，是的，就是灵感激发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不是说涉及到像历史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是地方志啊，或者就是反正不涉及到那些你个体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还是会有很多素材要挖掘，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素材。那么刚才其实张老师呢也已经说出了这个答案了，也就是说他肯定就是会去写自己情感比较深、比较浓厚的东西嘛。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他也要写家乡啊他也要写什么，
1: 肯定会。
2: 但是很多人他就会想说，我就一定要去写这个家乡的大家觉得最有名的东西。
1: 对，
2: 但是对这个最有名的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反而他是不熟悉的。
1: 你想他去春游的时候，一定老师可能也会说，他自己也会去想写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太宏大了。但是他心里面又感觉我一定得去写那个，我如果去写一些和同学之间的你吃点东西，他今天给我点啥，他觉得这可能不是春游，事实上可能老师从某种意义上也不会给他打高分，但是你去触碰那一个点，哎，就觉得很棒，但是他写不出来。
2: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1: 这是一个矛盾。
2: 我觉得就是还是不管是作家专业的人写作啊，还是业余的写作，其实都是要去找自己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的东西，那比如说你写家乡一个小朋友，你如果是写家里面就是餐桌上你最喜欢的一个时鲜菜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是吃这个蚕豆的时候，对吧？
1: 对，
2: 我们家庭人都要吃我们本地的蚕豆嘛，啊，那么就是还有比如说家里的拖鞋啊，是这个徐杭的
1: 草编
2: 的拖鞋，啊，或者是反正任何的吧，啊，或者是就是哪怕是自己小区附近经常去吃的一家面馆啊，这些东西就是他们虽然说只是非常普普通通的，但是其实呢就蕴含着自己的感情和记忆，所以是容易写出来的。所以容易写出来。
1: 所以您觉得情感进入是第一步，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感情之后你再去写，你没有感情你是写不出来也写不好的。
2: 对，就好像是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住在我父母家，然后呢我就每天出去散步运动一下，那我说我们家不是住在南门附近嘛，我当时就是沿着这个环城河的步道，当时这个步道还没有贯通呢， 我就走，就会经过紫藤公园呀什么的。那时候紫藤公园也没有现在这么网红，
1: 嗯，
2: 人也不多的，
1: 不多。
2: 然后就是每天沿着那个河岸走，就看见了很多很多的花草树木啊，包括那个河岸边的那些房子，他们有的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劳作啊或者什么的啊，也有人在河里面在捞那个螺丝。

0: 司啊什么，然后这些呢都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嘉定这个地方它是这么的美好啊，它的生活是这么的宁静，然后它给予我很多的这种安慰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后来我就把它写成了就是一个散文集，叫做环城河嘛。
1: 嗯
0: 啊，刚才陶老师也说到说嘉定人民在历史上是非常的英勇抗敌，是骨头最硬的。那我的理解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那就是因为嘉定人就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渴望着一份这种宁静的生活。
1: 所以这些一点一滴的记录，每个人的回忆，其实也变成了嘉定很多的一些优秀的文学素材或者资料，能够让可能再过个100年200年之后我们不见了，但是这些文学资料和这些回忆和记忆，其实能够给后人一代一代后人去翻看，去读懂，去看到其实自己生活这座城市是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教化嘉定的一种传承。那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刚才在开头说嘉定已经是一个800多年的一个时间线了，800多年之间其实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文人代表作、诗词歌赋等等，包括你看练气喝水流淌了那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承载的也是大家不同的一些回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在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最应该在这支笔头上面，或者最应该在自己这个思考的这个角度和点上，最应该记录和保留一些什么样的角度素材，才能够把这个教化嘉定、教化这两个字能够永远的留存下来。陶老师，您觉得最应该保留的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题材。你讲这个话题是宏大题材。我们说这个都是个体啊，我们只能做历史研究的工作。
1: 嗯，
2: 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每个人的他的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当中或者经历当中，他总有一个自己得力于自己的点，还有每个人的长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
1: 嗯，
2: 决定的每个人能做什么。那么因为我呢这个因为可能是工作的关系呢，这个长期从事这个地方史的研究，那么写作这方面，那么我这因为现在年纪也大了，这个精力呢越来越差，就是不可能去再去关注这么宏大的一些这跟广泛的东西呢，我也没这么大的精力来做。我呢只能去，我对这个何黄两先生当中的黄承耀先生呢是情有独钟，因为这个他40岁就殉职了啊，就牺牲了。那么他是嘉定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构建者。那么在前20年呢，我整理了他的那个全集，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把它弄出来了。那此刻又发现了一些他的作品很极少，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1: 嗯，
2: 那么我想这个我呢在这怎么要做他个人的一些研究工作，我想还去教育一个人，去教育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吧。
1: 嗯，
2: 那个我这个还是把合同王承耀先生的一个个人的研究把它做下去，
1: 这是您后续的一个打算的工作。
2: 哎，去做下，一个是对他的人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呢要把他写一个传记，这个传记呢写的内容要丰富一点，文字呢要流畅一点。
1: 我们一起期待，一起期待。张老师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够把这些文脉能够更好的去传承？
3: 我同意陶老师的说法，个人做个人的事情，然后你要有一个判断，对你做的事情的价值要有个判断，
1: 价值要有判断。
3: 对，一个是自己的感情所在，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题材本身包含很好的价值。
1: 嗯，
3: 那么我呢今年啊这个月的20号说实话我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
1: 嗯
3: 啊也是跟嘉定有关的，嗯，嘉定题材。
1: 能透露一点儿不？
3: 这个因为我写作之前从来不说的
1: 啊，不说啊，事已密成。
3: 对对对，
1: 事已密成。
3: 市民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1: 嗯，
3: 但是呢我可以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月的5月13号我把最近整理的一批文学资料捐赠给了即将开馆的上海文学馆，里面包含了我出版的19本书，然后几10本发表我作品的名刊大刊，
1: 嗯，
3: 然后还有几10件反映我文学人生的一些影像资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以前的手稿，有500多页的30年以前的手稿，包括2支当年使用的笔。那么我觉得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固然很重要，但是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给他一个好的归宿
1: 也很重要，
3: 也是非常

0: 重要，包括那个刚才陶老师讲的那个嘉定四先生，嘉定四先生这个名称怎么会来的，其实跟当时一个县令有关，这个县令叫谢三兵，他那个帮他们刻了一本叫嘉定四先生集，所以流传下来。我最后再讲一句话，我们嘉定的官方其实最近也做了这样一件好事情，在2019年的时候，嘉定文联在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一套新世纪嘉定作家群丛书，一共有14本，这次我也一起捐赠给了上海。
1: 太好了，我们也期待您的那本著作早日和我们见面。来，习老师，我们简单再说一下。
2: 这个问题非常的宏大，其实我想了很久。
1: 留给您的时间可能也不多。
2: 对，我也觉得想了很久。我其实就是想来听听两位老师的想法。然后我
1: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个同学们创作这个角度，要从感情技术入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金点子。
2: 对，我是觉得只要是这座城它是存在着，它生活着，然后这边有人，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它就会继续的保存下去。那么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能做的就是说用我们的笔啊，用我们的表达去把跟它相关的故事记录下来，这样呢就是当所有的人啊，他们对于这个地方这个故事这段故事他们是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献的资料。
1: 对，事实上启佳老师在做的事情也是在教更多的传承人写出我们嘉定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传承。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从西大街的笔墨一直聊到了秋霞部的晨昏。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希望我们对嘉定的思念和乡愁不仅是在书本当中，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嘉定这座城市行走的每一步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将是嘉定的烟火，指尖的非遗，下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和王子涵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启良中学的刘月玲为大家带来古筝演奏《井冈山上太阳红》。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六一的故事，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学校没公开颁奖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3: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4: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陆运桥。
14: 我是小家，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王子涵。
15: 花球的灵动，街舞的酷炫，啦啦操的活力，是不是光听着就已经惊艳到你了？快让红领巾小记者楚飞婉、赵月翔、谢简一、王初然带大家解锁精彩赛场吧！
16: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Hello， 我是楚飞婉，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5嘉定实验学校，正在举办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健美操、啦啦操、广播体操专场。区内73所学校的3543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从小学到高中，各个组别都蓄势待发，整个赛场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太热闹啦！啦啦操区域，选手们手持亮晶晶的花球，跟着音乐整齐摆动，笑容超有感染力，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爆发力满满。每一次跳跃，每一个队形变化，更是将活力与默契拉满，都让现场掌声不断。广播操那边的战况又如何呢？快跟着我的搭档赵月翔一起去看看吧。
15: 好的，楚飞婉，先来看健身健美操。不管是小学习的自编套路，还是初高中组的精彩演绎，选手们动作舒展有力，创意十足，把青春的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翻转，每一次伸展，
17: 都汇聚着大家的汗水和努力。
18: 广播操比赛，小学到高中组分别演绎着希望风帆、舞动青春，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精神抖擞，每一个抬手、每一次踢腿都铿锵有力，尽显少年精气神儿。
19: 啊，就是我们今年加入了很多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有着青春活力，然后我感觉我们的训练将会更进一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0: 虽然我们班在两周内排出了这么一个舞蹈，但是在整齐度方面还有在提高。大家的动作虽然都做的都非常的饱满热情，但是在对于整齐度方面还是没有做到整齐划一。我们会再接再厉，努力争取更好的名次。
15: 赛场上的活力四射，折射出嘉定学子的汗水与热爱，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阳光篇章。比赛虽已落幕，但是运动的脚步不会停歇。希望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在未来的赛场上闪闪发光。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份拼搏与热爱带进生活中的每一天。
14: 以爱为桥，携手同行。近日，简邦学校与陈家学校携手开展牵手融合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嘉欣一同走进这场温暖的活动吧。
21: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自己的步调，不用追赶，不必比较，慢慢长大一样发光。这次我们来到了陈家学校，和这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开展暖心的牵手融合活动。活动一开始，陈家学校的老师带着我们一同漫步校园，参观校园环境、特色功能教室和日常教学课程，感受这里温暖包容的校园氛围。参观结束后，我们和陈家的小伙伴们一对一结对，开展趣味十足的你画我猜游戏。大家用肢体比划，用默契猜词，在欢乐互动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心灵距离。随后进入温馨的手工小课堂，两校的小伙伴围坐在一起，共同组装透明风车，并在风车上绘画。我们勾勒轮廓，陈家的小伙伴们负责填色。风车代表着美好和希望，我们将风车赠予伙伴，愿他们像风车一样迎着微风，自在向阳成长。陈老师，您觉得这些特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是什么？
22: 就是希望你们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呢，就是可以利用时间呢跟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一起来参与一下，搞搞活动，搞搞那个手工啊什么的，让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让他们也有就是丰富的一些生活这样。
23: 我感觉这里的校园很温馨，给人一种很包容的感觉，老师也特别有耐心，很温柔。这里的小伙伴都很单纯、善良、很可爱，他们只是成长节奏慢一点，一点都不比我们差。以前我对特殊儿童不太了解，还有点陌生，现在我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平等和真诚的陪伴。
21: 陈家是成就成长，也是成为最佳。愿这里的每一个小伙伴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成长为自己的最佳。
15: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15: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再见。
2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25: 谁的秀啊？
24: 我的，今天我来秀。
2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启良中学的刘月玲，温柔灵动，多才多艺。她呀，兴趣爱好十分的广泛，擅长古筝演奏，无论是指尖流淌的传统古曲，婉转悠扬的经典旋律，灵动悦耳的动人乐章，还是轻拢慢捻弹出的雅致音符，她呀，都可以信手拈来，堪称是古筝小能手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沉浸在他带来的古筝演奏中，领略国风音乐的独特魅力。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启良中学的刘月玲带来的《井冈山上太阳红》，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六月的风裹着初夏的清甜与热闹，轻轻吹来了属于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那这一天啊，是糖果格外的甜，笑声格外的亮，连风里都透着无忧无虑的气息。你的六一记忆里有没有一段经历让你至今想起来仍然会嘴角上扬？有没有一次瞬间悄悄在心里种下了成长的种子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启良学子们的六一故事，感受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收获与感动。
3: 你最难忘的六一活动是什么？那次活动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4: 我最难忘班级六一文艺汇演，我勇敢站上舞台表演节目，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但这极大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让我克服上台胆怯。
5: 我最难忘六一全校文艺表演，舞台节目丰富多彩，每个节目都特别精彩好看，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氛围里，也学到了别人身上的才艺优点。
6: 最难忘六一主题绘画比赛，我用心画画，用色彩描绘属于儿童节的美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特长，也培养了细心、耐心，明白了坚持就能有好收获。
7: 我最难忘的六一活动就是班级里举办的闯关游戏，我们可以跟好朋友组队一起组队打卡，让我们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快乐，也让我们在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
8: 这次运动会让我印象深刻，我和同学接力赛，互相加油鼓励，为班级赢得了荣誉，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9: 我最难忘六一班级举办的联欢会，大家一起吃零食，唱歌表演，做趣味小游戏，感受到班级大家庭的温馨热闹，让我特别有集体荣誉感，心里特别满足开心。
10: 我最难忘六一和好朋友结伴参加各种小游戏，遇到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克服，在这次经历中我们增进了彼此的感情，留下了满满的童年美好回忆，也懂得了朋友之间要相互陪伴。
11: 我最难忘六一校园爱心义卖活动，我把闲置的玩具、书籍拿出来摆摊售卖，学会了合理理财和珍惜物品，也真切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温暖幸福。
6: 我最难忘班级六一文艺汇演，我勇敢地站上舞台表演节目，心底既紧张又期待，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让我克服上台胆怯，变得更加大方自信。
12: 我最难忘学校热闹的六一游园闯关活动，项目丰富又有趣，和小伙伴玩了整整一下午，不仅收获了很多小奖品和快乐，还学会了和同学团结协作，互相鼓励帮忙。
13: 我最难忘的就是六一老师带我们

0: 外踏青游玩，一起散步聊天拍照留念，都特别惬意，放松了学习的压力，亲近了大自然，也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满满的关爱。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八年级的一名男生，在区体育大联赛中，我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中获得了三等奖，但是学校竟然没有公开颁奖，我心里很是憋屈。
5: 同学你好，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委屈与不甘，拼尽全力备战区体育大联赛，拿下三等奖却没得到公开认可，这份努力不被看见的失落，换谁都会觉得不公，心里难受，你的情绪特别正常，我特别能理解你，也能接纳你的情绪。接下来我想和你聊聊你此刻的情绪，帮你厘清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小千，请你一定记住，奖项的价值从来不由公开颁奖决定，你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咬牙坚持，突破自我，为校争光，这份拼搏的勇气，坚持的毅力，付出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收获。三等奖是对你实力的官方认可，是你实打实的荣誉，它不会因为没有公开仪式就失去半分分量。觉得不公是因为你渴望被看见被肯定，这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接着我想和你一起看看怎样让自己和生气的情绪和解。一，接纳情绪，不自我否定，别因为没被公开表扬就怀疑自己的努力不值得，难过就坦然承认，不用压抑，你的付出本身就值得骄傲。二，理性看待，减少内耗，学校未公开颁奖或许是流程疏漏、工作安排问题，并非否定你的成绩，更不是针对你，不要把这件事的影响无限放大，别让别人的疏忽惩罚努力的自己。三，正向肯定，自我嘉奖，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或是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份荣誉。真正的认可源于自己对努力的笃定，源于你在过程中收获的成长与坚强。最后想对你说，真正的荣光藏在你拼搏的每一刻里，你的努力坚持与成绩永远属于你自己，不必纠结于一场仪式，你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早已闪闪发光。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1: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 哎，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7: 马丁不知羞耻地回答道，你们这些卑微的平民哪里配吃这种好东西，你们只需要喝点粥就够你们那具不用耗费脑子的身体活下去了。
8: 百姓们哪里受得了这种话的侮辱，因为一直以来就连国王及王公大臣都会给予他们尊重和优待，所以当即个个愤怒起来与马丁争吵，要马丁滚出去。

0: 马丁也不甘示弱，抱着那碗糖饭左右推让。祖白绿在高台上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当他看到马丁引起众多人的愤怒的时候，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叫卫兵快把那个吃糖饭的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吃了，绑好了带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百姓们的宴席，把马丁的糖饭夺下，把他按倒在地，用绳索反绑了他的双手，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其他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纷纷停下来望向高台上，等候国王的下一步动作。祖白绿让马丁垂着头跪着，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撒谎成性的马丁这一次又想蒙混过去，他回答道，尊贵的国王陛下，我叫阿里，是个布商，从玛瑙城来，做生意的途中被匪徒劫走了布，一路流落到此，求陛下赏口饭吃。祖白绿冷笑一声说，哼，不要妄图欺骗我，真假我自有判断。他叫仆从端来占卜用的沙盘和铜笔，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假装获得了法力，提起铜笔在沙盘上画了一个叉，大怒道，混账东西，竟敢欺骗本王，你本是虎拉萨城的奸商，名叫马丁，平日里坑蒙拐骗，坏事做尽，不知拆散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盗取了多少别人的财物，害得多少良民倾家荡产，今日你落到我的王国，不仅不知悔改，还出言侮辱我的百姓，败坏我国风气，我一定要替天行道，新仇旧账一起好好给你清算清算。马丁一听国王把他的根底说得一清二楚，吓得浑身发抖，老老实实认了罪，不停地磕头大喊饶命。祖白绿哪里会饶过他，于是命人按照律法在马丁的脸上刺上了犯罪者的印记，给他戴上了镣铐，丢到采石场做一辈子的苦力去了。祖白绿惩治完了马丁，他的威望又增加了一成，王国的百姓们更加信服国王祖白绿，认为他通晓神力，精通占卜，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的眼。好在国王陛下又正直公允，嫉恶如仇，除奸扶弱，百姓们有了这样英明神武的国王做靠山，再也不怕坏人来伤害自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到了新月初升的那一天，国王祖白绿再次在广场上设宴，命令所有百姓前来参加。百姓们虔诚地来到广场上，依次叩拜国王陛下，在卫兵们的指挥下，规规矩矩地坐到了桌子旁。这时祖白绿在高台上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人头发胡子乱蓬蓬的，弯着腰，矮着身子躲在人群中，也不像其他百姓那样行叩拜之礼，只是贼眉鼠眼的四下张望，双手鬼鬼祟祟的从这个百姓的兜里掏一下，又从那个百姓的兜里掏一下。祖白绿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偷走阿里萨衣服并将他劫走的土匪探子。祖白绿恨得牙痒痒，可他同样不动声色，暗中盯着土匪探子的一举一动。原来当土匪探子和他的大哥兄弟们抢劫了一对行路商人之后，一路回到山洞，就发现祖白绿跑掉了。土匪头子的老妈妈大哭大闹，一定要土匪头子把祖白绿给自己抓回来做丫鬟。土匪头子命令那探子去把祖白绿找回来，若是完不成任务， 胆敢回来就要杀了他。土匪探子吓得连滚带爬，连夜骑马跑出了山洞，去寻找逃跑的祖白绿。真是冤家路窄呀，不一会儿菜肴端上桌了，这一次土匪探子同样被那一份糖饭吸引住了，他可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吃上一口软烂的东西了。这么些日子以来，他荒郊野岭的跑，吃的都是些野果或是又干又柴的野兔子肉，喝的是冷水。当然他把他受的这份罪全怪到了祖白绿头上。土匪探子同马丁一样，扒开其他人，伸长了胳膊，把糖饭整个端到自己的面前，用双臂圈着，埋头大吃。周遭的百姓不满起来，指责他说：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花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4: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21: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0: 舍得真上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庭成像，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风起云涌。阿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默默无言的历经了自身的风雨沧桑。家庭成像曾经是家庭人的骄傲，是一种家庭精神的象征，是一位传奇小英雄的象征，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古城丰碑城墙，由家庭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还是城墙以来的最后一集，英勇顽强的家庭精神。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你讲到家庭城墙哦，讲到现在，今朝这是这个是第六集的城墙啊。
1: 对。
0: 实质上上一集呢，侬讲这个结束它哪可以？因为侬功能啊，各方面啊，包括历史这个，这个来源啊，讲了啥啥清。
1: 嗯。
0: 但是我总觉着有一点，你家庭城墙俺保护过，你家庭人发挥过啥个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光这个烧起来了，如果不怕用上了。还是个警规作用，
0: 好像是旅游的爬
1: 的什么？对，警规作用。那么警规作用是有的。这个一个城市，就跟扫这个城墙，侬如果扫得漂亮，确实是蛮好。这个城墙呢，我的记忆当中啊，我了一九五八年之前，五八年五九年，也到经常去的。因为那个辰光呢，我正好了就是讲从高年小一个辰光要考的，考到联系小，这个初小考高小，到联系小呢，这个联系小，然后一个五年级到六年级两年才来联系小读的，联系小再朝东，实际上就是西城人了，一个辰光城楼还了咯，
0: 城楼了，
1: 那么一九五八年一个辰光就是党中央号召大力钢铁，大排粮食，大力钢铁，根本行。

0: 王爷爷刚个人才了让少李刚。
1: 嗯嗯。
0: 那么这个西门城楼上下呢，因为这个高定的城楼啊，这个叫根据历史记载啊，上头相当亏了。
1: 嗯。
0: 可以上头可以跑马车了。
1: 跑马车。
0: 哎，那么这个叫少的这个高楼。交交关关高楼，
1: 第一天刚刚我听侬讲讲，我觉着有眼煞风景的。
0: 啊，煞风景是另外桩事体，不是这个零五年还原历史真实啊。
1: 啊，侬都侬亲眼目睹。
0: 啊，亲眼目睹。那么我因为你爷呢一个人过来了，这个商人了想做。
1: 啊。
0: 那么也参加。
1: 我不管侬做啥个工作，侪要离岗。
0: 哎，就讲侬是搞商人也要离岗。围城1080000吨钢，好像记得是这样子。
1: 啊啊。
0: 你这个地方也没矿产。
1: 啊、
0: 那么就叫你去那种废铜来铁啦，那么人家屋里向有种啥铁门了啥，就来拿出来。
1: 那种人家小人拿挑子
0: 来。哎，拿出来就讲火的，也就讲买家就讲弄出来，羊来一道也是收这个钢的门，钢铁的门量。
1: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铁，不是钢。
0: 哎，一个土高炉啊，先烧这个煤了，烧煤啊，烧炭啊，衣服的呢，侪是一把一张吧，这个印象非常深。
1: 嗯嗯。
0: 那么。500年之后，因为还没拆掉，这个新城还没拆，
1: 还没拆掉
0: ，哎，我记得后来说福建制造厂了吧，然后开始拆的。
1: 嗯嗯。
0: 那么西门城楼上经常去白相的，
1: 哎，去。
0: 你可是给叫买好跑上去以后，可以登高望远。
1: 小人像一个白相的地方。
0: 哎，白相像哎，城墙了，一节跑上去。
1: 杜老师，侬还记得这个城墙这个墙脚根还是用这个粗的石头弄了海的，当地基？
0: 好像是不是石头？好像是。
1: 还是落砖。
0: 土的城砖。
1: 哦，大个
0: 城墙，一块一块。
1: 哦，它上头小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那么上去呢，这个城墙脚脚里向呢，还上一种狗细子啦，一种小啊小个石榴石啦。
1: 哦，这个蛮窄的。
0: 啊，蛮窄，风景窄的，如果不拆掉是真漂亮，特别漂亮的，印象深刻人的。
1: 嗯嗯。这个
0: 上去搁上一种登高望远，马上一种产生
1: 心灵开阔，
0: 开上开怀，同时也产生一种平谷幽望的一种感觉出来。
1: 侬可能这个辰光，假使讲侬因为是。小学毕业，
0: 小学文毕业了。
1: 小学文毕业，侬想不出搿种散发诗歌金融情，想不出。
0: 你辰光也是古文嘛，读得少。
1: 古文少。
0: 这个叫诗歌是，就讲到大概5年级、6年级刚开始读了一两首古诗。
1: 嗯，就讲上去。
0: 实际上，一种产生了一种沧桑感。
1: 嗯
0: 同时，伊觉得古文能听你爷娘了曾经讲，爷听你爷有你爷有懂点古文啦，啊，像我刚刚。但是讲的不多，解放后那伊可能也不大讲。
1: 嗯。
0: 但是一种开产生创伤感，就我爱好这个历史爱好文学了。
1: 嗯。
0: 可能特这个登上这个，我觉着登上这个西城楼真的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深深的印了脑海里向。
1: 哎呀。
0: 那么我这个阿哥伊拉，跟讲了外地读书的，让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表哥是这个，让这个叫同济大学，后来还到的安徽去的，搞事的，
1: 哎，
0: 外地去，伊在回来呢，最后还要登这个城楼，大我一道去，我一个人蛮小了，
1: 嗯，伊拉可能觉得家乡感觉，
0: 哎，家乡感觉一上去一个，哎呀，个家乡噻，一种天气嘛。
1: 真
0: 哎，在晴朗了不得了，就讲一般来呢，一个到，到方世家的后继的，
1: 伊
0: 得过来啊。那么就讲当出去白相，一个是要上这个地方，还有个呢城中去兜兜，啊，就讲也是一面到去兜兜，讲后房山上。
1: 这个辰光，侪是这个，你叫台家路，
0: 哎，台家路，哎，台家路，台家路。
1: 家里人，你家里人叫台家路。
0: 台家路。
1: 上海市的区里向又叫台家路。
0: 哎。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经常走的地方叫杜家，
1: 杜家
0: 到德国，吴文人民嘛叫小家，
1: 现在
0: 叫西夏当家了，东夏当家嘛叫小家，
1: 小家，
0: 哎，那么。这个城确实，就是讲，如果保留了，一定会增加一种人的那种对历史的一种温度，一种厚度。
1: 因为直接好碰到伊，触摸到伊，
0: 看见。哎，看见。那么幸亏就是讲，现在就讲，哎，保留了这个啊，这个现在，这个叫这个上个世纪嘛，就讲拆这个叫福建制造厂辰光啊，发现了一头西门人。
1: 幸亏一个老同志去看见，去报告的。
0: 姚雪翠先生。
1: 姚雪翠先生啊，这个是有功劳。
0: 有功劳，这个保留了呢，这个不管哪能，这个还能够看到一种依稀可以看到一眼残迹。
1: 嗯，这个确实，这个也是我就是讲听说的，杜老师，这个是我原来的同事，老同事已经退休了，伊自家告诉我，伊讲现在想想就讲不应该，伊讲伊拉老早小辰光大概住在这个城墙附近。 今朝拿块绿砖，明朝拿块绿砖。
0: 农民出来差蛮多。
1: 附近所有居民侪拿个。
0: 是的，是的。
1: 伊拉当时居然还拿，等等，譬如讲今朝拿一块，明朝拿一块啊，造了一间照片盖，等了一下烧饭。
0: 是的，是的。
1: 哎呦，我讲那这个是这个绿砖。

0: 曾经要录取一个事业，
1: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0: 你阿叔讲没办法一个人，
1: 哎，没办法回女的了。
0: 侬讲回去回个回到原来样子，已经不可能。
1: 啊，不可能。再讲里向的房房子也蛮高的。
0: 现在拆了这个居民楼，离了一道。
1: 哎，离了一道，侬这个恢复的也可能还不一定好看，就是讲哎，金贵了不一定好看。那么，这个人就讲少了以后了，就讲起个作用蛮大的。这个主要表演了两次，一次呢少了人以后呢，一次。一次这个叫抗俄斗争，
0: 乌克，
1: 抗乌克，还一次是抗秦，抗秦呢，因为这个郭启东老师也讲这个雷皮人，我不去
0: 讲
1: 的，
0: 嘉定三堵，
1: 三堵，因为那下伊是四人门侪远，不是光是西门了，
0: 是的，
1: 那么抗俄斗争嘛，侪是啊这个四人门侪包围，抗俄斗争就讲实在因为骄傲呢，就是讲乌克始终没打到城南来。
0: 始终没打进来，
1: 始终没打进来。
0: 我晓得乌克兰这个刚子一打的，骚扰了蛮结棍的。
1: 很多人是现在工人攻回来。
0: 哦，如果很多人是被打进去。
1: 哎，打进去。
0: 哦哟。
1: 因为什么？伊晓得嘉定这个地方蛮富庶了。
0: 嗯嗯。
1: 肯定里向老百姓当时上，现在主要来抢劫的了。炒这个烧杀抢粮，来抢劫是主要。就是讲攻不进来嘛，也抢劫不着，只能够到周边去。那么，伊总共就讲第一个事情呢，总共是三趟。就讲乌克兰来了三次，这个这个嘉定人的这个抗俄斗争的抗这个抗俄这个是抗这个保卫战啊，主要是三趟。
0: 这个好像一只不对，等那只动画片了，《中华小英雄》。
1: 哎，对，
0: 你像
1: 越战
0: 就是讲你这个嘉定抗俄斗争。
1: 第一次呢，明朝嘉定，32年，就是公元152年，这个年呢，这个头呢，实际上不是十八年了，是王日。
0: 哦哟，
1: 你记得让谁记得你刚到了？
0: 王日。
1: 走上呢，伊是个徽商。
0: 哦。
1: 是一个六级秀才。
0: 哦哟。
1: 哎，文化程度蛮高啊。
0: 嗯。
1: 徽商当中文化水平高蛮多了。
0: 嗯。
1: 一个呢屡试不中。第二个呢，伊就讲一直做通海生意。那么，就讲伊让海浪向非常有号召力。
0: 搿侬应该迭能讲起来，伊都跟侬到海浪去搞好了，
1: 后
0: 来去当自家中
1: 国人。那么，因为采取了种禁海措施以后呢，就讲通贩没有禁脱。
0: 哦，
1: 禁脱呢，伊就和日本老人闹结合起来，
0: 勾结起来。
1: 勾结起来呢，日本老人也听伊的。
0: 哦哟，
1: 啊，这样听伊了。
0: 因为伊这个人比较熟悉这个中国
1: 人。中国
0: 人，
1: 特别那文韬武略才比较高。
0: 哎呦，高到到了什么汉奸啊，比日本人还坏。
1: 那么第二年呢，伊杀进杀入20000人。就是讲乌克兰，只要侬不要说20000人，那个可想是相当
0: 没规模了。
1: 两万是就是普通蛮结棍，相当于要两个军啊！啊，像现在是两个军，那两个军。
0: 嗯，
1: 一是实际上就是，老狼趁机后来不久就开始骚扰了。
0: 哦，
1: 打到嘉定是这个5月初三，要农历5月初三。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这个辰光就讲嘉定自有万事庆啊！我刚刚这就做丞相就是伊了，做这个对，就讲伊是早有准备，这个人这个资源刚刚有非常有战略眼光，派了10000人上任，就讲到围攻嘉定的呢，伊讲王石领导20000人，不是讲谁不来当嘉定，
0: 伊可能轻浮啥子，
1: 悄悄快快的，
0: 轻浮松岗，
1: 一个战场非常大了，非常大，到嘉定呢可能几千个人，几千个户口，那么嘉定。因为这个书里向没通正确统计啊，这个地方志没清楚东西，可能几千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余个，一口10000个人精明，
0: 你认一代，
1: 你认一代，一口肯难得手。再讲呢，这个丞相造的也特别高，特别高。实际上明朝辰光就有虎气，已经有种人兵器的了，
0: 是的，
1: 上头跑了吧才夹好了。
0: 哦，
1: 你晓得这个
0: 龙力气
1: 啊，龙力气，跑的。
0: 哦，
1: 哎，不的，
0: 而且你这个神像特别高啊！
1: 神像特别高。
0: 侬要么加一个运气不？
1: 那么一口苦这个不来，那么再讲这个100人呢，你也失败了。第一场这个保卫战呢，基本上是还没就讲一个正面接触。到这个第二次呢，就是讲是这个叫嘉定33年，嘉定33年，嘉定33年呢，这个也是乌克兰侵略，来侵略呢，就讲也是来攻打，攻打呢。这个只有这个杨岱呢，已经非常有准备了。这个伊没攻进来。那么第三次就是讲嘉定33年，就是公元154年。这个年就是讲连了

0: 这个练了两次。
1: 哦，
0: 第一次呢是真的冲，就讲就讲单独你冲了。
1: 嗯嗯，
0: 一那家庭头头围绕，
1: 哦、
0: 围绕要热压供。
1: 哦哟，
0: 你过门一口，家庭一个女人一代了。
1: 嗯嗯，
0: 不来是呢，一起烧了，就是讲，就讲其他内向了，内向烧了相当结棍，因为乡村才没成这样了，闹得非常结棍。
1: 哦哟，
0: 就讲村里非常厉害，这个相当教育关门。上海最厉害是内向，他这个叫安定，对，哎，黄土了，
1: 吃大亏了，
0: 哎，这个叫到一直就讲一直没跑了，一直围绕不跑，到四个人。十六，
1: 嗯，
0: 啊，就整整四个号头左右了。
1: 哎呦，
0: 那个结棍啊！
1: 跟你手里向两人要
0: 去管。就是讲，就是讲头头位置呢，有时出脱，有时来，有时出这样子了。就讲一直这个辰光肯定是要紧，夜的肯定吊脚拉起来，四个啥脱。
1: 四个
0: 十六夜的，你就讲，伊特然围绕了。
1: 伊来偷人。
0: 哎，偷人，实际上伊这个准备偷人，但是伊就讲动作上是看不出伊让偷人，白天了来，上头的人呢，这个还打伊了，就讲。是讲到毕业部了，
1: 嗯，
0: 到毕业以后呢，就讲困着的，
1: 放松的，
0: 哎，放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辰光就讲，啥种故事就发生这个一次，
1: 哦，
0: 哎，就发生这个一次。那么啥，这个啥东西呢？就是讲这个名字不晓得了，
1: 嗯，
0: 哎，现在是家庭一个小英雄了啊，说这个算是个小英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呢，就讲我搜了一下历史了，
1: 哎，
0: 这个搜了一下历史呢，有个发展，就讲都有个记录了，有个发展过程，
1: 哦，
0: 哎，有个发展过程。
1: 我想到老师，这个阿维德是民间一种美好女王，是一种传说。
0: 侬就想到这个，
1: 哎，我想这个
0: 问题。为了就讲记载这个小事体呢，就讲这个故事呢，就讲叫略微介绍一下啊，就讲石同志，因为可能是毕业起来。五口呢，比较起来就是讲工人了，
1: 嗯、
0: 啊，偷贼了，
1: 嗯，
0: 引体加了让上面偷贼，那么就是讲，石同志可能起来小假手吧，只有其他原因，
1: 嗯嗯，
0: 叫起来的，发现的，叫起来的嘛，受伤的人就讲大家连起来，拿这个五口这个当这个叫杀头了，
1: 嗯嗯，
0: 那么石同志呢被杀掉的，
1: 嗯、
0: 啊，个头就落掉的，那么死后呢就讲不晓得啥名字，之后呢就讲了西山上下就讲大家吊来说，
1: 那么都是就讲真实的事体。
0: 那么这个同志肯定有
1: 的能
0: 选，这个是不是牺牲呢？
1: 哎，
0: 这个底下呢可能有点疑问，
1: 你
0: 还不是搞肯定没牺牲，
1: 你像刚多事体地方嘛，
0: 哎，
1: 史料上应该记载，
0: 这个万历之上下啊，就是讲就家庭后来就讲不是收这个字啊，收万历之了，就离开家庭比较近的了，
1: 哎，
0: 最早的记录这个啥同志的呢，是万历之的兵棒之上下，
1: 哦，
0: 兵棒之刚到这个农历的四个月，
1: 嗯嗯，
0: 十就是讲五口啊，
1: 嗯，
0: 你讲供到这个剩下的，这个剩的稀落落，那么一天夜里向一直就讲夜的五口一等人的，
1: 嗯，
0: 等人以后呢，这个杀同志就是讲一个有同志大户，收人在七十十来头，也没讲杀同志牺牲嘛，就不牺牲。
1: 哦，
0: 到康熙之上向，这个故事谁头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0: 后来就是讲到关于牺牲。
1: 哦，
0: 哎，关于牺牲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讲这个头嘛落脱了牺牲的，那么后来呢就讲哎掉了个石头个像，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故事呢就个为真性的，哎就讲越来越就讲
1: 比较丰富
0: 啊，越来越丰富的，
1: 啊
0: 越来越，那么发展到现在嘛就讲一种成为一种是几乎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这个叫一种形式了。
1: 家里人可以讲是家喻户晓，
0: 家喻户晓，
1: 谁晓得？
0: 还是康武的一个小英雄，
1: 还是他你这个形象是没法可分，
0: 没法可分的。那么。这个不管哪能，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小人，这个是康武小英雄，
1: 是个是个，
0: 哎，这个啊，不要去深究于是不是牺牲，
1: 嗯，
0: 而且没牺牲，
1: 还是你家庭人一个骄傲，
0: 骄傲，
1: 嗯嗯。石同志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经过历朝历代民间不断的演绎、经历。包括地方史料的推步出来，变得是越来越丰富完整，更加像一个传说故事，而不是真实的事件。但是，伊的真实性应该是不容怀疑的。抗倭小英雄已经和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城乡紧密的结合了一道，成为嘉定人的永久传奇了。今朝这期节目是城乡系列的最后一集。请大家欣赏一小段石同志动画片的录音片段，这个是上海美食电影制片厂的系列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里向一集，名字就叫做《嘉定石同志》。

0: 居民疲惫不堪，他们充分利用这段短暂而又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
1: 孩子，你累坏了吧？可恶的悟空！
2: 我们要用缓兵之计迷惑他们。好了，从现在起全体休息待命。
1: 蛙声怎么会突然终止呢？会不会是城下有人群走动？不好，我破攻城了，
3: 海盗攻城了！
0: 小英雄却献丑报不实，人们多方打听他是谁，但无人知道，于是大家就称他为嘉定童子。嘉定人民一直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着这位无名英雄，人民自动集资给这位英雄塑造了一座石像，让后人学习他。
4: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5: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6: 往事是风，
7: 往事

老家庭的苏姨。苏姨是用苏草或者是葱丝做成功的寓意。老弟子伊是本地农民，辣辣落雨天到野外去劳动辰光，背背个遮风挡雨的重要的渔具。做苏姨的原料一般性来讲有两种，一种叫苏草，一个学名是龙须草，好烧纸头，还好是人造皮的原料嘞。主要是用伊又是牛造又有人头的筋来编织苏衣的。做苏衣还有一种原料，就是棕榈树的棕丝。老早子我们嘉定地区的农民织的苏衣，侪是用棕榈树的棕丝来编织的。迭个辰光，农村的地头地角、房前屋后，侪种了交关棕榈树，每年好剥下来交关张的棕丝片。农民先拿一张张棕丝片，自家用手工抽出一缕缕的棕丝，拿伊从上到下理顺，细细索索挖出物事去脱，随后拿棕丝纺成工各种细细的棕线，迭能介就好打成工各种型号的棕绳，除脱了木头船浪用的棕缆，大小不一样用来绑物事的棕绳，还有好一眼的好穿棕绑绳之外。上下来就好来织苏衣了。农民编织苏衣要专门请匠人师傅工匠来做的。织苏衣工匠有辰光会得背了工具包，到乡下头两个村子里去喊：“穿苏衣哦，穿苏衣！”两个扎开裆裤的小囡儿搞不清桑伊辣喊啥，跟了后头瞎喊八喊，搿是闹忙得勿得了。要织苏衣的农妇听到了，为得请伊到屋里向来做生活，工匠要拿苏衣的棕丝再理清上理顺，按照苏衣全身所需要材料，贴得是厚薄均匀。用一根比较粗的针，套上一根又是细又是软又是结实的小棕绳，辣辣衣料片上头一上一下的穿插编织。料片的棕丝是松香里的，是金线。正穿着的小棕绳是黄肚里，算是尾线。迭能介从网交错来编织，使迭个苏衣紧密结实牢固，织交关年数也勿会得散架，勿会得脱落的。

0: 比着数以就是靠一根针上下穿着，根本没织布的梳子。所以辣辣本地农村，习惯上不叫伊编织数以，而是叫穿数以。中式本上的结构是紧密坚韧，硬而不脆，坚而不折。所以一件数以直至五六十年也不会得断裂，更加不会烂脱。美中不足的是，伊比较笨重的，可把长长短短一大每块的大块头织的一件大号的数以啊，要五六斤重嘞。伊这个好处是，寒冬腊月织织数以辣辣野外劳动，不仅风雨又保暖，所以可以讲真正是农民落雨天必不可少的盔甲。尤其是辣辣春寒料峭的春山头上春耕季节，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而且啊，这是生了而暖热了。小一眼苏衣，一般叫伊苏衣皮，是专门拨了像下头做生活两小囡织的。形状是小巧，分量也轻。两小囡织织苏衣皮，辣辣落雨天也好到篱笆里去劳动，或者是放牛。江南春天雨水多，春天也是农业生产繁忙的播种季节，啥个耕地、拔地、拔秧、插秧，搿把农业生活一天也勿好脱脱的，一定要抓牢季节来进行的。所谓是“人无地一日，天无地一年”。勿怪春天是细雨纷纷，还是迭个雨大得来像倒下来一样，两农民伯伯照样要冒雨耕地、插秧，还要做其他农业生活。辣辣迭个辰光，有一件蓑衣就好像手里向有一把石头铁搭一样，重要得不得了。蓑衣啊，是老祖宗传下来用草巾或者是中式做的衣裳。时过境迁啊，现在老早就成为文物了，不大容易看到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20: 品味人生故事，
21: 小说联播。
2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3: 你还想他怎么管？
24: 别说了，小西。
2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过情人节了，这情人节啊都充满着浪漫的色彩，这个情人节其实也不例外，只不过谁对谁浪漫了，在顾小西的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他最不想看到的发生了，那就是他弟弟顾小航依然没有忘了简家，给简家送了一大捧玫瑰花。这个时候，简家和顾小西两个人正在针锋相对，本来稍微缓和一点的感情又一次裂开了一道大风。简家的电话响了，拿起电话一看，是小航的号码，他按了电话送到嘴边。
1: 小航，
0: 本想镇定自若地说下去的，但是刚吐出这两个字来，嗓子眼儿便被卡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硬要说非哭出来不可。可是简家不能哭，不能让小西看到他哭，更不想让小航知道他哭。可是要是不哭，他就说不了话。显然小航在那头急了，连声发问，声音大的顾小西都听得一清二楚。
2: 简家，简家，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我姐姐怎么你了？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她啊？他这人太不像话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听到自己的弟弟跟一个外人这样谈论自己，小西气得手冰凉，脑子嗡嗡响。

0: 心在胸腔里边打鼓一般的跳，他极力想控制自己，控制不住，再控制下去他就要炸了。起身向门口走去，黄怒中不失冷静，是吵是打先得把门关上。不料刚到门口，来了个快递，手里捧着束红玫瑰，说是找顾小西。顾小西顾不上细想什么，机械地接过快递递过来的笔和纸签收了，于是简家趁着功夫走了。小西下班回家，手里拿着那把玫瑰，正值下班高峰，等电梯的人很多。小西面无表情，目不斜视，电梯到了，人们向里头挤，几个有人仰没人叫的年轻女孩老远的跑过来，居然在小西前头挤了进去。小心点儿，扎着了别怪我。小西板着脸说，女孩们相视看看，当时没说什么。电梯在12层停下，女孩们下去，一女孩走前甩下一句话，
1: 你有什么呀，都粘成那样了，肯定是打折的，3折。
0: 随着一阵清脆的大笑，女孩们远去。顾小西正要追将出去跟他们理论，电梯门合拢，上升到18层，停下。顾小西把手里的花往电梯扶手上一插，走了。何建国早到家了，正往桌上收拾饭呢，见小西甩着两只空手回来，有些纳闷。哎，我送你的花呢？
2: 扔了。
0: 啊？扔了？为什么？
2: 蔫了。
0: 哎呀，快递公司的服务越来越不像话了。何建国色厉内荏，高声道，不如叫曼迪公司算了，我给他们打电话。
2: 算了，
0: 小西懒懒地说，
2: 别演戏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还不知道谁呀。
0: 何建国被揭穿了，马上改变战术，嬉皮笑脸，是，这花啊是打折的，同样的东西干嘛不买打折的呢？是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但我不知道会是蔫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喜欢什么情人节的，但想到你喜欢，我就在我的手机上做了提示。我现在特别知道夫妻之间不能光考虑自己喜欢不喜欢。小西啊，明年包你满意。小西摆手打断了他表忠心，边换鞋边问，
2: 晚上吃什么？
0: 何建国一下子来了精神，吃什么？嘿嘿，精心准备的烛光晚宴。拉着小西来到餐桌前，哎呦，果然有蜡烛，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何建国要点，被小谢拦住了。
2: 算了，蜡烛留着停电用吧。
0: 啊？小谢，进步很大呀。
2: 进步？哼，这叫退化。
0: 吃饭的时候，何建国感觉出小西有心事，但是没问。到想说的时候，他会说的。他憋不了多久，果然没过一会儿他就说了，一五一十来龙去脉。何建国边听边在心里大大舒了口气，这事儿与他无关，脸上神情却格外凝重起来。为了表示与小西的同心同德，小西说完后，他郑重地思考了足足有2分钟的时间，主张这事儿小西不要再管。你看啊，这事儿啊，你要是搅和成了，得罪了朋友；搅和不成呢，人家成了两口子

0: 你俩人都得罪。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事儿你要干涉的话呀，利少弊多。
1: 什么搅和成搅和不成的，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能成我才不搅和呢。小航我还不知道，他谈过那么多女朋友，哪个超过三个月了啊？

0: 第二啊，哪那么严重啊？顶大不济，离婚就是了呗。
1: 离婚？他俩压根儿就结不了婚。打我爸妈那里就通不过，爸妈要是知道小航现在还跟简家来往，哎，非气死不可。
0: 何建国立刻不吭声了。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来自父母家庭这方面的因素对婚姻有多大影响。
1: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小西问他。何建国摆了摆手，没什么，哎，吃饭吃饭，该凉了。小西吃饭，但是心里总有一点不安。从春节以后，何建国身上就有了些变化，比如给他买花啊，做什么烛光晚宴啊，都不像他。是，他是喜欢这些，但是何建国他不喜欢。何建国的反常规不能不令他不安。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想问，又无从问起。怎么问啊？总不能说
1: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
0: 何建国是有事儿瞒着他，但不能跟他说。今年家里就要抱孙子，怎么抱？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他不忍心让小西怀孕，再怀孕再流对身体损害太大。他曾经跑到妇产医院里去问，不敢问小西妈，怕她多心。人家让他把病人带来，他也不能带，怕小西多心。怎么个意思？不能要孩子就不要媳妇了？是这个意思，但不是他的意思，是他家的意思。他家的意思，他不能违抗。为这个，他都开始留意马路上的小广告了。看到有一个广告说，专治妇女不育，按照那个广告找了去。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所谓的荒唐，那是一间七拐八拐才能找得到的小平房，里面坐着个年龄在30到50之间的妇女，问她什么都说能治，没有问题。何建国记得小西妈说过，真正的好医生从来不会说没有问题，凡是大包大揽包治百病的绝对是江湖骗子。何建国最终逃也似的从那间小平房里跑了，那妇女死拉着他不放，向他介绍他黑乎乎的药丸。回家的路上心里是一片绝望，还不能对小西说，明知道说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不如不说。看何建国闷闷吃饭，小西越来越感觉到不安。
1: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了？
0: 怎么了？没怎么呀。
1: 没怎么，你这是怎么了？
0: 小西，别没事找事儿啊。小西一听这话，筷子一摔，啪起身就走。他今天心里本来就不痛快。小西回妈妈家，回家后发现弟弟小航不在，暗叫不好，小航肯定是和简家在一起。小航的确是和简家在一起，而他之所以能和简家在一起，恰恰是小西促成的。在简家听说小航为他辞去了原本定下要继续接触的女孩后，感动而且不安，主动给小航打电话把他约了出来。他直觉着他对小航是有责任的。本来他约小航是想说服小航趁早放弃，不料小航反过来却开始说服他。
2: 简家，假如我比你大的话，
1: 哪怕是同岁，
2: 就是说 仅仅是个年龄问题。

0: 体。你是怕舆论吗？
1: 我怕输。
0: 和比你年龄大的在一起就不会输？
1: 概率会小得多。
0: 再小，落到你的身上也是100%。简佳一时没话了，顾小航耐心地说：简佳，关于年龄这个问题你已经说过 N 遍了，我认真仔细考虑过 N+1 遍，我认为根本不能成立。你说你怕输，换句话说怕风险，那我倒要问你了，什么事儿没有风险？吃饭还能噎死人呢，在大马路的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还有可能被汽车撞上了呢。咱不能说怕噎着怕撞上就不吃饭不走路了吧。嗯，简家忧郁一笑，小航也笑了，笑着从简家桌上找出张纸来，中间画一条线，左面写着利，右面写着弊。先来说弊啊。第一，年龄差距，女大男小，容易遭受世俗偏见的打击，但婚姻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你不理会，那些偏见就打击不到你，所以这不算弊。说着在第一上打了一个叉，接着写第二条，女方有前史。之后又说，女人在遇到真爱的时候会担心自己配不上，这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哎，
1: 不是配上配不上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比谁大有前史就配不上谁，我是不想今朝有酒今朝醉。
0: 是，你是想追求永恒，谁不想？我也想，可以呀，我们努力呀，谁也不会在有了结果之后再行动，有了结果就没必要行动了，啊？你把顺序搞颠倒了。再看看，我这两句话说的对不对？我亲爱的简佳小姐，
1: 大姐。
0: 哎呀，我说你干嘛这么敏感呢？小航笑了起来，简佳不笑，拿起笔在 B 的一栏里写上家人反对。小航问，你的家人还是我的家人？
1: 主要是你的。
0: 我们的事儿跟别人没关系。
1: 这种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上法律上，不说别人，你姐和你姐夫恋爱的时候轰轰烈烈，非他不娶非他不嫁的，结了婚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为什么？为了两人各自的那个家。道理很简单，结了婚也不能不要爹妈，为了什么？也不能不要爹妈。
0: 小航不说话了，简佳不无担心地看他。此刻他多么希望他能提出更有力的理由来反驳他，但是小航不说话，直到他走也没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说出什么有力的话来。于是小航走后，简佳决定这件事情到此打住。小航决定先跟父母谈，否则说什么都白说，他不想拍胸脯说大话。他说他要和简佳结婚。听到儿子的决定，小希妈的反应只能用震惊一词形容。这天是星期天，晚饭后姐姐姐夫也都在家，顾小航专门挑了这样一个全家人都在的时间宣布这件事情，以示郑重。
1: 你们什么时候 又开始接触的啊？
0: 小西妈极力保持镇定。妈妈，我们是真诚的，小孩不想细数细节，没有意义，妈妈也未必真想知道这个。
2: 不行，
0: 妈，你们不了解他，他人很好。
1: 简家人是不错，但是找老婆光人好就行吗？
0: 小西插话，同时冲正在厨房洗碗的小夏努努嘴，放低声音，
1: 他人也很好，你怎么不跟他？
0: 小西，我这里在跟小航说正事儿。小西妈不敢冲儿子火，怕他叛逆啊，便把火撒到了女儿身上。
1: 最烦这些假招子了，一张嘴就是只要人好就行，真的是人好就行吗？
0: 小西嘟囔着。小西妈摆手打断女儿的车轱辘话，耐心对儿子说，
1: 小航啊，他年龄大，跟别人有过这个那个关系，我们都可以不在乎啊，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非得女的比男的小，或非得是贞洁烈女，这些呢都不应该成为择偶的依据。但是我认为嫌贫爱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呐。
0: 小西爸在一边频频点头，何建国只静静听静静看，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来回眨眨眼睛。
1: 小西借妈妈的话补充，对了，小航，你以前那些女朋友，你不就讨厌他们嫌贫爱富？嗯，你还说凡冲钱的一概不要，多好的一律免谈，是你说的吧？
0: 我可没人刘凯瑞有钱。
1: 但是刘凯瑞不跟他结婚。
0: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觉着他好，比你们给我介绍的那些都好。
2: 那些一天到晚就知道用小鞭子抽着男人，让男人给他送这送那的女孩，我烦透了。简家从来不，他要懂事，要有分寸的多。
1: 小航，你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简家现在之所以吸引你，是因为比较起你从前接触过的那些来说，他跟他们不同。嗯，他让你觉着新鲜。你真没想过，新鲜劲儿过了之后你怎么办？
0: 如果过不去呢？
1: 不可能啊，你过不去他也得过去。
0: 根据什么？
1: 根据他从前的爱人，如果你们真结了婚，你给他的能赶上刘凯瑞给他的吗？啊，
0: 他正是因为不喜欢刘凯瑞才会跟他分手的。
1: 再说一遍，不是不喜欢，是刘凯瑞不跟他结婚。
0: 这时候小西妈开口了，
1: 要我说呀，小航，好女孩有的是，我们条件也不错，不一定非他不可嘛。
0: 小西愤恨地说，
1: 他就是以貌取人。
0: 小航被激怒了，对，我就是以貌取人，怎么了啊？我喜欢长得好看的女孩，喜欢赏心悦目，这有什么错吗？
2: 小西妈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
1: 当然没错，不过除了长相人品方面也不能一点不挑吧。
0: 他人品很好。
1: 别的方面我不了解，没发言权，但是嫌贫爱富，
0: 哼，就算他确实曾经嫌贫爱富，我也不认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缺点。咱不能一方面一天到晚为了过上有钱的好日子拼命，一方面又拼命指责别人爱钱不好，
2: 这不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吗？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西。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顾小航参加了一次家庭会议，当然主持者不是他，而是大家。实际上主要干将是小西妈和他的姐姐小西。在会议期间，顾小航罗列了很多他的理由，而小西妈和小西也竭力想说服他的弟弟和他的儿子。但是两方面是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这不由得不让小西妈渐渐的怒从心中起。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说的是简家啊。简家如果真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为了爱情，为什么不能去找一个穷人去爱，偏要找一个富人？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跟穷人结合的爱情才是纯粹的爱情，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爱情，才是高尚浪漫的爱情？
2: 小航，我看你这人做事根本就没有原则，典型的实用主义。
0: 小西这个时候站出来指责弟弟，
2: 刚才还说就烦那些用小鞭子抽着男人给他送这送那的女孩，现在呢啊，又掉过头来为他们代言了。
1: 小航呼的嘛矛头就指向顾小西，
0: 姐，哼，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有功夫你还是多想想你和我姐夫的事儿吧。
2: 你，我们俩没事儿。
0: 哼，没事儿，没事儿整天打啊，你们为什么打？说穿了两个字，没钱。
2: 呵，
0: 这一句话把小西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小西妈站起身来，
2: 小航啊，也许你认为嫌贫爱富不是缺点，但我们认为是。在这件事上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啊，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你不接受它，同样你也没有权利强迫我们接受他。老顾，我们休息去。
0: 说完了走了。小西爸也站起身来，跟着妻子进了房间并关上了门。
3: 第二天上班，开完周一的例会后，简家和顾小西一前一后回到了简家的办公室。小西进屋把门关上，叫了声简家，声音不大，简家就吓了一跳，显然是没料到小西回来。他扭脸看他，目光里满是戒备。小西说，
2: 简家，我想跟你谈谈。
0: 他立刻说他不想谈，说完了坐下打开电脑工作。这时听到小西说，
2: 简家，不谈也可以，我单方面通知你，我爸妈坚决反对小航跟你结婚。
0: 简家蓦地抬头，
2: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结婚？
0: 小西哼了一声，
2: 你就别装了，小航都招了，跟你说，我爸妈坚决反对。

0: 他给他家找保姆，是为小西做掉了何家的孙子。各种原因，何建国还不能对双方说。事情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他不可能说他爹要求过分，同时也不可能跟小西家理直气壮。他决定自己先办办看。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不少，但都是 IT 业的，一圈电话打下来都帮不上忙。后来他想到了小舅子顾小航，顾小航在建筑行业有比较多的工作，适合何建成那样的人去做。回家后跟小西说了这事儿，小西让他自己去跟小航说。那他说因为简家的事儿，不想跟小航打交道。何建国给小航打电话，吞吞吐吐刚说了一半，没料到小航不仅万分热情，而且约他见面，说是见面谈，吃饭谈，他请客。当下就令小西警惕，小航想干什么？想收买何建国吗？没用啊，他和简家的事儿他说了都没用，别说何建国了。小西猜的一点不错，小航对何建国的热情正是为了简家。他不得不承认简家的话是对的，为了什么也不能不要爹妈。于是他决定改变战术，各个击破，先从姐姐开始，先是谈，让他将心比心。当初他跟何建国结婚时，多少人反对呀，妈妈头一个就不赞成，结果呢，他还是跟何建国结了，哎，妈妈也就认了。妈妈虽然厉害，但也非常聪明，善于变通，啊，真诚继承事实了，他才不会为这个就不认他的女儿儿子。不料姐姐却说他这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嗯，没看他为他的婚姻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然后说，小航啊，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感情固然重要，条件上的般配也同样重要，我希望你比我好。
1: 虚伪
0: 啊，谈不下来，又想到收买。姐姐不是一直为姐夫没开上车耿耿于怀吗？哎，正好把他的车让给他们，他早就想换辆车了，一直找不到理由，这总算是个理由。他那车11万买的，开了3年，先销掉20%，每年折旧5%，6万，他3万让给他们，那3万算他扶贫。姐姐听他如是啊，立马取钱办这个交接手续，然后呢便不停地嘟囔，
2: 哎呀，到底是亲姐弟哈。
0: 哎，但是一涉及到正事儿就翻脸不认人啊，收了贿却不办事儿，这跟贪官一样啊。眼下姐夫送上门来找他办事儿，他正好趁着机会跟他也套套近乎。姐夫虽说人微言轻，但从他那里刺探点情报总是可以的。饭是在银月酒楼吃的，那是家著名海鲜酒楼，等菜的功夫小航就把姐夫那点事儿给办了。当场给他手下的一个包工头打了电话，让那人给姐夫的哥哥安排一个瓦工的活，令姐夫十分感动。小航这边刚把这事落实，他那边马上打电话给家里通报。何杰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说近日收拾收拾就让他哥早一点启程，早来早挣钱。于是后来的气氛越发的好了起来，那顿饭真没白吃。姐夫一高兴，酒后吐了真言，
1: 要我说简家不错，年龄大怎么了？年龄大省心是不是？跟别人
3: 那个过
1: 怎么了啊？你以为你那个就真的

0: 是纯洁处女的啦。现在什么不能造假？鼻子、眼睛、嘴，直到处女膜。我要说的意思是，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问题，一个心态问题。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观念心态没问题，可是别人的有问题，你怎么办？不错，小航，是你娶媳妇，但你这媳妇是你自己的吗 ？No， 是不是？她同时还是别人的儿媳妇，别人的弟媳妇，啊，我们的儿子，我的弟弟，这条件又不是不好，凭什么非要吃一盘别人吃过的剩菜啊？姐夫说着一笑，哎，对了，顺便说一句，你们家的人一向最反对吃剩菜。喝了一口酒又说，你娶这样的一个人，丢的是大家的脸，尤其是丢你姐的脸。他跟简家一个单位，还是朋友，简家傍了一个大款啊，傍了6年，到后来被人家甩了的事儿，单位里还没不知道的，到头来这人成了你姐的弟媳妇，你说你姐糟心不糟心呢？顾小航于是明白了，明白了后愤怒了，与姐夫分手后就给姐姐打电话质问，在电话中痛斥小西虚伪，明明是为自己，非要说是为别人。小西好不容易才弄清事情原委，怒不可遏。啊？何建国说的那些事儿是不是事实？是，但是是一种片段组合的事实。归根结底，他反对他们俩在一起，是为小航，也是为简家。嘿呦，何建国怎么这么小人，没有原则呢？啊？人家请他吃顿饭，他就能背叛他，哎呀，给人家喂好话。放下电话后就去了娘家，得赶紧跟爸妈说明情况并商量对策。从女儿颠三倒四的诉说中，小西妈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那个儿子是铁了心了，当即要给儿子打电话叫他回来。小西爸说算了，他在加班。小西说他肯定没在加班，刚才跟何建国在一起呢，现在啊肯定是去了简家那里了。小西爸说，小西呀，为什么非要把话说破呢？人都是有面子的，你把他捅穿了，于事无补不说，很可能会将矛盾激化呀。现在小航撒谎是好事，说明他心里是有这个家的，他还是有所顾忌的。当下说出了他的意见，不跟小航谈，跟简家谈，正面谈。小西妈和小西一听这话，唰，眼睛同时一亮，这主意不错呀，釜底抽薪呢。商量后决定，这个周末请简家来家，由小西出面去请。简家接到邀请后，立刻同小航交换了意见，都满怀信心。他们知道他们会反对，但坚信能够说服他们。在21世纪的今天，恋爱婚姻自主的意志应当受到尊重。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9: 是，加强评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九吗？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要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三二一，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9: 你还想他怎么管？
10: 别说了，小西。
11: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12: 因为简家和顾小航的事儿，这段时间家里人没少操心，特别是姐姐顾小西，忙完这边忙那边，忙完那边忙这边，哎，反正是啊，家里上的事儿，他是最忙的。结果呢，忙完了还不得好，弟弟顾小航跟他姐夫何建国吃了顿饭，啊，把何建国家的事全都办妥了。何建国呢，喝多了，把部分顾小西跟他的谈话告诉给了他的小舅子。小舅子把这些零碎的话组合到一块儿，一听，这简直就是对简家的诽谤啊！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姐姐顾小西的险恶居心，显然是为自己的面子。太生气了，当下给他姐姐顾小西打了电话，在电话之中隶属姐姐顾小西的不是，他姐姐小西这个冤枉啊！啊，心里同时也把她老公何建国恨得咬牙切齿。你喝多了瞎说什么呀？啊，你看我不回来我怎么收拾你。但是后来呢，他们又转变了战略方针，打算用釜底抽薪这一招。小西妈、小西、小西爸一起找简家谈谈。书房里，小西妈坐在主坛的位置，小西爸坐在一侧，就这样也别想让简家放松对他的警惕。小西妈先开口的：“简家呀，毕竟你比小航年龄大一些，成熟一些，所以呢，我们还是想跟你谈谈，由你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简家不吭声，静待他们往下说。小西妈只好又说：“
13: 我们认为你们俩不合适。”
12: 尽管事先有准备，但在亲耳明确听到这话的时候，简家的心呢还是直沉下去。本来准备义正言辞来着，话到嘴边变成了恳求：“
13: 阿姨，您也曾经年轻过。

0: 是，我也曾经年轻过，爱过，被爱过，但是，爱情不是一切呀，蒹葭。如果你真的爱小航，就应该离开他。
1: 蒹葭决意反抗，
2: 你们可以不管我，不考虑我的感受，但是，你们难道一点不想考虑一下小航的感受吗？
0: 当然，他会痛苦一阵儿，
2: 但也可能会终生痛苦。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父母反对，无法结合，而终生痛苦的例子太多了。说我们都知道的吧，梁山伯与祝英台，林黛玉和贾宝玉。
3: 小西妈没话说了，听了好半天才说，
0: 你那都是文学作品里的
3: 话。说的软弱无力，蒹葭很快说，
2: 文学也是来自生活。
3: 小西妈被击败了，她是学医的，和学中文的谈论文学，岂有不败之理呢？蒹葭静静地直视着小西妈，眼睛里没有一点胜利时的自得，只有诚恳还有无畏。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小西爸开口了，
1: 蒹葭说的不错，文学也是来自生活，你所说的那类例子外国作品里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小仲马和茶花女。然而这又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你能找出多少个因为离开茶花女而痛不欲生的例子，我就能找出多少个因为爱上交际花而家破人亡的例子。你能找出多少个因家庭反对而导致的爱情不幸，我就能找出多少个完全相反的人生悲剧。你说林黛玉贾宝玉没有结合是痛苦，我说他们没有结合是幸运。正是这及时的结束，方使他们爱情得以永恒。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蒹葭呀，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
3: 态度平和，话里有话，一语双关，绵里藏针，令对方张口结舌，无以逃遁，全无招架的余地。小西妈佩服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小西爸目光平静，声音也平静，一如刚才得胜时的蒹葭。
1: 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今天我们不说别人，只说自己。
3: 在中文系顾教授面前，蒹葭彻底败下阵来，他想哭，极力忍着，这比直接哭出来更令人替他难受。小西爸妈对视一下，对这个女孩满怀同情，但又实在无法通融。倘若她爱的是别人，管她是谁，他们都可以不管，但是事关他们的儿子，他们不得不管。
1: 蒹葭呀，我们并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出决定。
3: 顾教授说到这里打住，意思到了就行了啊，此刻不是一将胜勇追穷寇的时候啊，也不是这个关系。从心里说，他们理解蒹葭，为他难过。蒹葭泪水盈盈欲滴，但他就是不让他们滴，相反深吸一口气，努力忍住，努力笑着，他开口了。
2: 阿姨，顾教授， 你们觉着我哪儿不好，给我指出来，我改，行吗？
3: 他在拼死抗着，哪怕对方射出的子弹正中他的食环，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迎接那子弹的准备。小西妈不无困难地开口了，
2: 不是说你不好，只是觉着你们俩不合适。哪里不合适？
3: 简家很快说，倒是小西爸妈不忍心说出那个哪里，总觉着那太伤人了。片刻后，小西妈委婉地说，
2: 简家呀，你看年龄上你比小航大四五岁，当然在目前看这没有什么，可是你想过没有，多了不说，十年之后，女的快四十岁的时候，男的才三十多岁。
3: 简家飞快地接道，
2: 我是豆腐渣，他是一枝花，我是谢幕时刻，他是精品阶段，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反复论证过了，达成的共识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人不能因为将来可能的失败就放弃现在的努力。
3: 小西爸妈再也说不出什么，不想说。简家等了一会儿，看他们没有想说的意思，替他们说了，
2: 阿姨，顾教授，我知道你们不肯接受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3: 小西爸妈巴巴地看简家，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毕竟他们都是善良人。简家却说了下去，
2: 因为刘凯瑞。
3: 小西爸妈同时躲开了简家的眼睛，倒好像是他们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简家的声音继续，
2: 这事儿使你们感到丢脸是吗？
1: 啊，不不啊，不不不是。
3: 小西父母异口同声，显得有一点乱了阵脚，他们没想到这个女孩子会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勇气。
2: 那是什么呢？
3: 简家轻声问道。小西爸妈没马上回答，屋里一片静寂。寂静中，小西爸开口了，他感觉到了简家义无反顾的诚意，决定不再多闪，以诚意对诚意。
1: 简家，曾经沧海知道吧，我们小航没有刘凯瑞有钱，相比起刘凯瑞来，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薪族啊。你现在正处在孤独的时刻，感情空白的时刻，小航给了你慰藉，但是以后你们一旦结合之后，日久天长之后，你们终会有一天，因为他不能为你提供给你曾经享受过的那种生活，而
3: 他斟酌一下，
1: 而遗憾。
3: 简家很快地说，
2: 我不会的。
3: 小西爸也很快地说，
1: 我们怎么样才能相信这一点呢？
3: 简家回答不出来了。发行部主任来了，陈兰又有一本新书即将推出，责任编辑仍是顾小西和简家，这是陈兰提出的条件，必须这两个人同时做他的责编。他认为顾小西和简家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一个是理，另外一个是面，缺一不可。于是为把这本畅销书抓到手，社里决定简家仍回六边市

0: 任副主任，与顾小西一块儿把陈兰的书做好。发行部主任来跟他们俩商量新书宣传的事儿。简家说他已经安排书评了，这一两天就可以落实。发行部主任说书评是必要的，但仅仅是书评是不够的。现在的读者成熟多了，不像过去一有评论家说好他们就跟着去买。顾小西冷冷接茬说那是肯定的啊，写在红包边上的书评，给钱就写的书评，到了读者的胃口是早晚的事。简家针锋相对说也不能一概而论，给钱就写的书评未必就不是好书评。巴尔扎克写作就是为钱，怎么样，步步名篇经典，评论家也是人也得吃饭。顾小西说那也不能为了钱就颠倒黑白，好的不好的一律叫好。眼看着就要吵起来了，发行部主任啪的一拍桌子，吓了他俩一跳。琪琪住了嘴，琪琪抬头看他。发行部主任说顾小西的话给了他一个重要提示，他的感觉其实就是读者的感觉。现在了，做一本书仅仅是叫好太不够了，还要叫骂，安排几篇夸的就要安排几篇骂的，让两边掐起来，掐得越厉害越好。这读者就得想了，哎，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得买一本瞧瞧。正说的流畅，啪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激动的连声说，哎呀，你们看啊，我们怎么能把他给忘了呢？他说的他是刘凯瑞。刘凯瑞暗恋陈兰，首发誓请他赞助一下绝对不成问题。听到这儿，顾小西闪电般看简家一眼，简家不看他，只对发行部主任说他觉着这样做不太好。发行部主任说有什么不好啊，文化搭台，企业唱戏，双赢。说着抬腿就走，边走边道，联系刘凯瑞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了。他马上去联系媒体。刘凯瑞在办公室里等顾小西，约好十点，现在十点一刻了。这时门开了，顾小西随秘书进来，微汗涔涔，气喘吁吁，路上堵车，最后一段路他是下了出租小跑着来的。他奉命来跟刘凯瑞谈给陈兰书赞助的事儿。明知简家来谈会更有力度，但是简家坚决不来，只好他来。刘凯瑞说本来可以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但现在只能给他15分钟。下面他还有个台湾客户，顾小西立刻开宗明义直奔主题。
1: 啊，刘总，是这样的，我们要开陈兰作品的研讨会，需要赞助。
2: 啊？为什么找我？有这个实力的企业家多了。
1: 顾小西愣了愣，而后说：“啊，咱们不是认识吗？”
2: 不会仅仅是因为认识吧？顾小西，你找我是想知道简家在我这里还能不能兑换出钱来？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那你让我怎么想？
1: 刘凯瑞，你要是真这么想，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实话说，我是奉命而来，奉我们发行部主任之命。刘凯瑞略微有点失望，但很快掩饰住了。
2: 片刻问，他怎么样？
1: 没说谁，但顾小西立刻会意。他想结婚，他想有个家。
2: 对你的这番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简家还是爱我的，
2: 只不过由于我无法给他婚姻，而被迫离开了我。
1: 这个你得去问他，我只是在说我的看法。刘凯瑞，你不跟人结婚还要拴着人家，不觉着自己有点自私了吗？
2: 哎，纠正你一点，不是不跟他结婚，是不能，
1: 我有老婆。你跟简家说，你跟你老婆早没什么感情了。
0: 刘凯瑞再次纠正他，是没有爱情啊，但是我不能抛弃他。他是在他少女的时候跟的我，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跟的我，几十年了，
2: 我们已经是亲人了。
0: 我能说为了自己的爱情就不要亲人，叫你你能吗？
1: 刘凯瑞，凡事都要将心比心，在你那里爱情不是一切，在人家那里同样如此。人简家三十多了，人家要结婚要生孩子。
2: 可以，我把他搬出国外，我们就可以生孩子。
0: 顾小西没想到，但是马上他感到一丝喜悦，为简家，也为他自己和他爸妈。简家的问题解决了，小航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当然，他会痛苦一阵子，痛苦一阵子总比痛苦一辈子强。这时他注意到刘凯瑞开始看表，忙收回思绪，抓紧时间说正事儿。
1: 说走题了，说走题了，陈兰的研讨会，刘总一定要支持哦。
2: 刘凯瑞说，陈兰的研讨会我一定不支持。
1: 什么？我们头会杀了我的。
2: 顾编辑，你就这么跟人谈生意吗？
1: 那你想让我怎么谈？
2: 你要从我这里拿到钱，你就要给我一个等价交换的理由。
1: 哎呦，
0: 小西一听暗叫不好，想这事儿看来得黄啊，
1: 他能有什么给刘凯瑞等价交换的？
0: 这时听刘凯瑞说，
2: 叫他来跟我谈。
1: 哦，
0: 小西明白了。
1: 好吧，我跟他说，但我不能保证他来不来。
2: 还有一个条件，不能赞助陈兰。
1: 什么？那你想赞助谁？
2: 除了陈兰。小西笑起来，
1: 哼，刘总也在乎这个？
2: 哼，只是不想误导别人，主要是不想误导陈兰，我尊敬他。
0: 小西收起脸上的笑，肃然想，难怪简家会爱上这个男人，他不仅有能力有事业，的确还有着不少值得一爱的品质。从刘凯瑞那儿离开后，小西没有回单位，直接回家。何建国奉命去湖北技术支持，走前交代他说，他哥哥这几天就到，让他这几天争取下班早一点回家。他哥哥头一次到北京，一个人，人生地不熟。何建国在电话中已把家里的地址以及行走路线详细跟他哥说了。他哥虽说没出过远门，但是对一个大学都能考上的高中生来说，这点困难应当不在话下。小西对于何建国要他好好接待他哥的要求，满口答应，诚心诚意。他对建国那个哥哥印象不错，那人话不多，心狠心，知道体谅人。小西在何家，他常让他老婆替

0: 一小溪干这干那，干活都是他老婆干重活，让小溪打下手。为此，顾小溪对那两口子是满怀感激。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溪。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陈岚又要出一本新书，这本书指定要简家和顾小西一块儿去做。做什么？做责任编辑。发行部主任找到顾小西和简家，希望他们也将这本书像第一本书一样炒得非常的火爆。但是发行部主任也许并不了解简家和顾小西他们两个的真正关系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没有办法，顾小西背着任务来找刘凯瑞。刘凯瑞果然是商人，他提出了条件，如果想为这本书做赞助可以，但必须找简家来谈。小西往家赶，他回来的很是时候，建国哥何建成正等在他家门口，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等在家门口的还有他的公公。何建国并没说他爹要来呀，把父子俩领进家里，借出去买菜的功夫给何建国打了个电话，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爹要来的事。何建国说他真的不知道他爹要来，听口气不像是假的。哎呀，他爹来干什么？总不会专程来送何建成吧？何建成三十多了，又不是没文化，就算没来过北京，也用不着人送啊。多一个人来，多一份花销，他家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他爹来肯定有事儿，当即高度警惕。他那个公公绝对是没有大事不登门。他会有什么事儿呢？哪方面的？他办得了办不了呢？他总不会逼着他当场给他生出个孙子来吧？同时给小航打了个电话，通报了何建成以来的消息，让他做好接待安排的准备。电话中小航态度冷淡，但是答应了，答应了就成，态度如何他不在乎。建国爹这次来还真的没别的事儿，还真就是为了专程送他的大儿子，严格说不是为送，而是要亲眼看看顾家给大儿子把方方面面事情落实好。建国爹对顾家给大儿子安排的住处首先就不满意。什么嘛，住的是简易工棚，上下铺，窗户很小，有的还没有玻璃，糊着报纸，被风吹的直呼扇，到处暴吐扬尘。于是就说，就住这啊，俺们农村牲口棚都比这强。小航顿时火冒三丈，他扔下手里正忙的事情，亲自去接他们来送他们，一句感谢话没有倒也罢了，哎，还说这个要饭吃还嫌凉，当即硬邦邦地回了一句，农村的牲口棚比这强，

0: 去住啊，谁拦着你们了？见郭爹白瞪眼说不出话，他那话本来是说给建国媳妇听的，忘了顾小航这茬，被顾小航这么一顶，火气一下子就没了，对眼下局面一下子看清楚了。哦，建国媳妇是有责任给建成安排，他弟弟没这个责任。看他那样儿，还真能给你说撂就撂。
1: 他兄弟啊，
0: 建国爹挤出点笑对小航说，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俺的意思是能不能给安排个好一点的地场。
0: 小航毫不含糊，不能，这在工地算条件不错的，还有睡大通铺的，20多个人3班倒着睡，一班睡的时候另外2班干活。何建成忙说，
2: 爹，俺出来打工是为挣钱，不是图吃图喝图舒服。
0: 于是率先夹着行李进了工棚，建国爹没办法，只好也跟了进去。这期间小西始终没吭声，心里头觉着颇为解气，哼，真好哈。正想跟弟弟说几句什么，弟弟看都没看他，一低头跟着进了工棚。小西只好也知趣儿跟了进去。工棚里建国爹已跟包工头套上了近乎，边给人家递烟啊边说，
1: 这位大哥，俺儿你多给照应着点儿。呵，满脸的讨好和谦卑。
0: 包工头皱着眉头推开那烟，正要说几句例行的工话，忽然余光瞥到顾小航进来了，忙伸手接过那烟，大声地说，
3: 哎呀，什么照应不照应的，顾经理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
0: 建国爹怀着一颗喜忧参半的心离开了工棚，喜不用说，为儿子要当瓦工学技术，忧还是为了儿子的住处。大儿子打小身子骨弱啊，就那住处四处通风撒气咋住啊。当天夜里，建国爹睡在穿2件褂子都嫌热的小儿子家里，想着睡在工棚的大儿子，哎，怎么也睡不着，很想给小儿子打电话絮叨絮叨，让他再跟他媳妇说说能不能再给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又怕儿子一着急再跟媳妇吵惹得小公母俩不和，对建成啊更不好，只好忍着，想第二天就去工地再给大儿子送床被窝过去。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就把这话跟儿媳妇说了。儿媳妇这次倒是表现不错，很爽快就答应了，当下把家里最厚的一床缎子面被子给找出来了，还让他打车去，给了他打车的钱，还给了他饭钱，说是他晚上回家有事儿，可能要晚一点回来，来不及给他做饭，让他去楼下的小馆吃。他嘴上硬着，心里清楚，哼，
1: 回家有啥事儿啊？啊？
0: 他的事儿就是不想跟他一块待着。顾小西嫌弃他，不过同时心里一动，对儿媳说时间晚了就别回来了，在娘家睡下算了，省得来回跑。心里想的是，儿媳不回来，大儿子就可以来家住，虽说不是个长久的房儿，也不求长久，能住一晚是一晚啊，已经立春了，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小西听建国爹这样说，只当公公不愿意跟他同居，一如他不愿跟他同居，尤其何建国不在家的时候，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啊，没话还得找话说，都累得慌，当下对公公的建议欣然同意了。建国爹吃完了早饭，给小西打了

0: 个电话，叫他明天也不用回来了，他有事儿忙他的事儿，他一个人在家就中。打完这个电话就去了工地，没找到人，工人们已经出工了，工棚门上上了锁。打听旁人说是中午也不回来，晌午饭都在工地上吃。他只好回了家，想吃完了晚饭再来。吃完了晚饭，他再次去了工棚，这次找到了建成，跟建成说让他跟他回家住，建成不肯，说是别说这事儿没经过弟媳妇同意，就是弟媳妇同意他也不会去。他这就给人添了不少麻烦了。哎呀，这孩子就是忠厚，有事先替别人想。建国爹没法子，只好又返回小西家，拿上那床被窝夹着给儿子送去。工地工棚里灯光昏暗，因为太冷，工人们都早早钻进了被窝。建成是新来的，只能睡正冲着门，因而也是最冷的那个地方。建国爹失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难受的不行。两个儿子，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没上。上和没上，地下天上。小儿子过的啥日子？大儿子过的啥日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从工地回来，发现又忘带门钥匙了，村里人就没带钥匙的习惯，于是蹲在门口等。有过往邻居问他需不需要打个电话，他说不需要。建国说他11点多就能回来，这会儿已经10点多了，他宁肯在门外等一个钟头，也不想给儿媳妇打电话要钥匙，不想让人嫌弃。其实这一次建国爹还真是误解小西了，小西回家真有事儿，而不是嫌弃他，就是嫌弃也不会这时候嫌弃。何建国不在家，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接待好他爹，这节骨眼上他撇下他爹回娘家，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但事情也是巧了，他必须今天回家跟爸爸把书的授权合同签了，有了合同再好去跟刘凯瑞谈赞助一事，赞助小西爸爸出书。若不是因为惦着建国爹父子这几天来，他昨天下班后就直接回妈妈家，不回自己家了。本打算合同签完了就回去，见建国爹不让他回去，哎，他也就乐得就坡下驴，不回去了。想想也没什么非回去的必要，晚饭安排好了，煤气呀、水呀的不让他动，这一个晚上，也就一个晚上，何建国今天夜里就能回来了，能有什么问题呀？而爸爸的书必须昨晚上签了，第二天把合同带到社里去。小西爸那本书，社里本来是铁板钉钉定下来的事儿，不料在社委会最后的选题会议上遭发行部主任坚决反对。他说，
1: 我认为今天研究的选题50%以上的不能出，为什么呀？卖不动啊。要我说，编辑做书也得稍微尊重一下发行部门的意见吧，啊，跟你们编辑部说多少回了，做选题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市场，关注市场，充耳不闻。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个什么教授的什么古代诗人研究，顾小西抓的，那书能出吗？出了谁看呢？啊，销售对象是谁呀？做过市场分析吗？成本算过吗？赔了算谁的？ 乱搞。

他并不知道书的作者是顾小西的爸爸，是顾小西不想让人知道，怕人说他以权谋私。简家当时作为编辑室副主任参加了此会，一听就急了，一是真心为小西爸急，他目睹了小西爸

0: 他的事儿也是他的事儿了。于是他马上说，
1: 这选题是去年就报过的，再说社里同意编辑室一年做几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术书。
0: 发行部主任说，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也不能以赔本为目的呀，啊，至少保证个不赚不赔。就是出学术书也得有出学术书的资格，换句话说得有名气呀。卖书卖两条，要么卖作者名气，要么卖书的内容。您两头不沾，让人卖什么？
2: 简家说不过他，只好强调这本书的作者是教授。
0: 发行部主任毫不客气地说，教授，教授算名气吧？充其量是一专业职称啊，在自个儿单位可能还能唬一唬人，到社会上谁认这个？
2: 僵持到最后，总编出来和稀泥，说实在要出也行，自费啊，等于是投了发行部主任的赞同票。发行部主任随即表现出胜利者的宽容和大度，说，
0: 简家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拉赞助。
2: 哗，大家都笑了，这也能叫主意啊？啊，现在谁不想拉赞助？想拉，想的都疯了。于是发行部主任也笑了，点着头说，是啊是啊，啊，这要是一美女作家，哎，拉拉赞助还有点可能，一男的还那么老，拉赞助哪儿拉去啊？
3: 会散后回编辑室的路上，简家苦苦思索，于突然之间想到了刘恺瑞。那天小西和刘恺瑞谈完回来后告诉他，刘恺瑞说可以赞助，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赞助陈岚，二是得简家去谈。简家当下冷冷一笑，此事就此作罢。现在他决定为顾教授去向刘恺瑞拉这笔赞助。小西劝他慎重，尽管小西知道如果简家若能就此和刘恺瑞重归于好，他弟弟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但也不想为这个就怂恿别人往火坑里跳。不管刘恺瑞有多优秀，他也认为他那里终究不是一个女人的正常归宿，也想到简家这么做可能是为了表现给他家里人看，但同时他知道没用，于是事先把这所有的话跟简家说清楚了，他不能装聋作哑利用别人。简家一笑置之，说小西过虑了，说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不想让顾家为书出不了的事情误会他。当即给刘恺瑞打电话，刘恺瑞说希望能够面谈，他一口答应，并约好当晚就谈，并且当晚就谈妥了。第二天一上班就跟小西说刘恺瑞答应了赞助，让他今天回去跟他爸把书的授权合同签了，免得夜长梦多。上班后把签好的合同交给了简家，下班后直接回爸妈家。爸妈当时还提醒他说，建国不在，他公公一个人在家好不好？他说这是他公公的意思。吃了饭看了会儿电视，小西就洗洗睡了，全然不知道建国他爹这会儿正等在家门口的楼道里。楼道里没有暖气，冷得很。建国说11点回来，不知为什么

0: 12点了还没有到，冻得他爹啊，站不住，蹲不住，来回颠倒着两个脚蹦的。何建国就是这个时候到的，在他爹在他家门口来回蹦跶的时候到的，当时就愤怒了。啊，走的时候我千叮咛万嘱咐让顾小西接待好他爹他哥的，啊，走后又不断为这事儿给他电话，想不到他竟然撇下他爹一个人回了娘家。建国爹倒是替儿媳妇解释了几句，但是根据何建国对顾小西的了解和顾小西以往的表现，他怎么能相信那解释呢？想当然认为父亲是为了息事宁人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事儿他没法息，息不了。进家后先下一大锅热腾腾的面和父亲吃了，照顾父亲烫了个热水澡，让父亲上床，就去拨顾家电话质问。盛怒中理智尚存，拨了小西手机。顾家座机在客厅一响，全家都听得到啊，这时已经是半夜，顾家早该睡了，但是小西的手机说已关机，就是说他也睡了。哎呀，啊，他倒也能睡得着啊。他哥哥来的当天他就把他送到了工棚，扔下他人地两生的老父亲一个人在家，他自己跑出去躲清闲去，心真够狠的呀。手机拨不通，他想也不想就去拨座机。这时建国爹听到这声音呢，赶出来拦他说不中啊，看吵着了他爹妈。何建国咬牙切齿说，他不把我爹妈当爹妈，他爹妈就不是我爹妈。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亲。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

0: 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妈，
10: 闺女啊，
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0: 好好，哎呦，闺女啊，
9: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0: 哦，我是想说你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9: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0: 好好，
9: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5: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

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6: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7: 别说了，小西。
8: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小西因为要回家去签合同，所以就没有及时回家。又因为建国爹给他来电话，说晚上不用着急回来，让小西误以为是建国爹有事儿，也就早早的在娘家洗完了睡下了。万万没有想到，建国爹竟然忘了带钥匙。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之中，建国爹在楼道里已经等了足足几个小时了。终于建国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生气，因为在他走之前和在外期间多次打电话给小西，告诉他，叮嘱他好好的照顾他的爹。显然小西没有照顾好，非但没有照顾好，反而让他爹受委屈了，受冻了。此时他真是没法用生气这两个简单的字形容，形容他此时的心情。他一定要给顾小西打电话。顾家里一片寂静，都睡了。电话铃响起的那一刹那，小西妈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当反应过来是电话铃声时，马上想到的是六床出问题了。六床上午做的是肝大部分切除，切的过程中大出血，报了两次病危。这样想着，下床光着脚摸着黑就向客厅走，不小心膝盖撞到了椅子，疼得他哎呀出声。小西爸急得满墙胡乱地摸索，好不容易摸到了灯的开关，把灯啪打开了。小西妈到客厅的时候，小夏已经接了电话。到底是年轻，反应快，动作也快，正对电话小声说：“
1: 啊，小西睡下了，好，我去叫。”
0: 小西妈问谁，小夏说了是谁，小西妈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一声不响的回屋了。哎呀，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他有什么事儿？他有什么事儿就不能明天再说吗？打家里电话，明明知道他们已经睡下了，明天都还要工作，他和小西爸年纪都大了，身体还不好，他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当时就觉着胸闷，回屋后服了硝酸甘油，服了安定。小西爸埋怨他说，就是医院有事儿，也不用这么急呀。他说就是医院没事儿，大半夜的睡得好好的，电话铃这么一响也受不了啊。又说儿女的婚事处理不好，父母得跟着遭一辈子罪。但本能地感觉到何建国这样一反常态地找小西，肯定是两人之间又出问题了。

小西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何建国劈头盖脸暴风骤雨，小西没听完就把电话给拔了，解释都不解释，肯定是他那个公公又在中间挑拨离间了，先给他大儿子没安排好住处呗，心里头也是火直冒，明明知道他爸妈的生活习惯还这么干，什么意思啊？破釜沉舟不打算过了？小西猜的没错，在小西拔断电话的那一瞬间，何建国想到了离婚。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和父亲去看他哥，几经打听辗转找到了他哥干活的工地，他哥正在跟一个瓦工干活，那个瓦工不错，也是山东人，对何建成很是照顾，毫不保留地教他技术，何建成非常满意，那个瓦工对何建成也满意，说他心灵手巧，一点就透，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单挑了。看到哥哥的状况，何建国心里一下子平和了，这才肯耐下心来听父亲关于昨天情况的详细叙述。听完了才知道可能是有点冤枉小西了，才想到也许小西回家确实是有事儿，才想到他爹进不了门是因为他自己没带钥匙，不能全怪小西呀。这时父亲跟他说，顾家这回表现不错，看来只要他们想办的事儿还是能办成的。同时问儿子能不能再跟小西好好说说，让他家把何建成的住处也给解决了，那工棚也太孬了。何建国没马上答应，人家给哥哥安排了工作，安排的不错，马上又提新的要求，不好。心里还有一个顾虑是，不知昨天深夜打的那个电话在顾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于是跟爹说缓缓再说好不好，爹想了想同意缓缓再说。快十点了，小西来到会议室，会议室水果饮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水果是草莓、西瓜、哈密瓜，一水的反季节水果，也是时尚，夏季上冬季水果，冬季上夏季水果，才能显示出对客人的尊敬和重视。刘凯瑞十点半到，来签赞助合同，听到这么大人物要亲自到出版社来，社领导挺高兴，当然也奇怪，反常规的事情不能不让人奇怪，一笔不大的赞助，一本不重要的书，值得刘凯瑞这样日理万机的人屈尊亲临亲为吗？只有简家和顾小西清楚这是为了什么，出于对简家的感谢，毕竟是他帮他谈成了他爸爸书的赞助，也出于对昔日朋友的保护。啊，所谓昔日朋友，是因为自从有了小航的事儿，他们的友谊已不复存在。小西对大家解释说，刘凯瑞是一个有文化情节，具体说是有语文情节的人，所以他才会对书、对作家、对出版社如此眷顾。大家虽然觉得这解释仍然有点牵强，却又找不出别的解释来，也就接受了。刘凯瑞来送钱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儿，谁会为一件大好事儿去费心思追根刨底呢？这事儿就这样被小西给糊弄过去了。由于简家不愿过多出面，小西说这时一切由他处理，只到非简家出面不可的时候，他来露一小脸就可以了。

小西在会议室里监察着每一个细节，他倒不怎么把刘凯瑞的到来放在心上，但是得把他的领导放在心上。社长总编听说刘凯瑞要来，都说要过来坐一下，他具体负责这事儿，当然想给领导留下一个良好印象。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人声的嘈杂，发行部主任一行人引刘凯瑞到，刘凯瑞一见小西立刻热情招呼，周围人立刻对顾小西刮目相看。在令顾小西觉得倍儿有面子的同时，不由也对刘凯瑞生出了几分敬畏。敬畏可以相互传染，发行部主任在一边直个劲儿地用眼睛问他，有这样重要的关系资源，哎，怎么你从来没有透露过呢？顾小西不看他也不解释，越发要当众跟刘凯瑞说出一些人熟的话来。刘凯瑞明白他的心思，不动声色的配合，默契自然随意，再一次让顾小西觉得这个人身上很是有一些吸引女人也吸引男人的优秀素质啊。刘凯瑞在桌前坐下了，发行部主任说社长总编马上过来。刘凯瑞才不关心什么社长总编，扫视了周围一圈后直视顾小西问，简家呢？顾小西心里咯噔一下，对发行部主任解释一句，刘总的赞助是简家出面谈成的，就跑出去找简家了。看来简家是躲不过去了，他不来刘凯瑞就会不停追问，反会让人生疑。简家不在办公室，手机放办公室桌上没带，不知去了哪里。小西等了好一会儿，这期间发行部主任打了他无数次电话，好不容易才等到简家回来，说是去设计室看图书封面了。小西说了他来找他的目的，那一瞬间简家脸上现出的厌恶使他心中如电光一闪，清楚看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简家真的不爱刘凯瑞了，不仅不爱而且讨厌。女人一旦讨厌起一个男人来，非常彻底，一种从心里到生理的讨厌，其程度甚于让她去触摸癞蛤蟆或者蛇。看清了这个事实，小西心中油然生出了惭愧还有担心。担心自然是为弟弟，看这架势他和简家似乎是不可阻挡啊，惭愧是为自己，这种情况下还让简家去跟刘凯瑞谈拉赞助，哎呀，真是难为他了。简家默默听顾小西阐述完了他去和不去的利弊，默默拿起桌上的手机跟着顾小西走。显然他刚才没拿手机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人找到他。社长总编一行人从会议室走了出来，发行部主任陪刘凯瑞站在门口送领导走，心里头一个劲儿的起急，顾小西和简家干什么去了，怎么还不来呢？刘凯瑞迟迟没签合同，说是还想就几个细节啊跟责任编辑谈一下。发行部主任说什么细节可以跟他谈，他都可以做主啊。刘凯瑞只是摆了摆手，不容置疑。发行部主任心中不无愁苦，合同这事儿一刻不签就随时有可能前功尽弃。他倒不是为那个什么教授的书出不了着急，而是这件事儿如果刘凯瑞掺和上了，接下来他那边还有一系列的后续动作，那些动作的意义可不仅仅是一笔钱一本书的事儿。

0: 里头也不无怀疑。刘凯瑞为什么非要同简家谈呢？突然一愣，难不成他签这合同就是为了简家？嗯，有这个可能。简家漂亮啊，心中当即浮出一句烂俗的话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凡能烂俗的就是真理啊，放之四海，颠扑不破。思路其实想纵深延伸，一定得找时间跟社领导好好谈谈，再招人啊，形象一定要作为重要的一条，堂而皇之明确列上。哎呀，现如今一个人形象优劣已然成为了他也包括他能力的组成部分。正在他陷入沉思，感到身边刘凯瑞明显身体一绷，嗯，马上清醒了，抬头随刘凯瑞目光看去，简家和小西沿着楼道就走过来了。再偷眼看刘凯瑞啊，绝对不是主观心理作用啊，他看到了刘凯瑞眼中闪过的深情爱慕。是了是了，他的判断对了，现在是一个美色经济的时代，绝不是性别歧视，男女的美色都是色，过去其实也是，但人们总不肯承认，并且斥之为趣味低下，人为构成了美色经济的发展障碍，得彻底消除残留障碍，与时俱进。对，就应该这样。四个人，刘凯瑞、简家、顾小西、发行部主任进会议室。没等顾小西坐下，发行部主任就借口有事儿，叫顾小西跟他出去。走前着重把合同往简家面前推推，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出去后还细心地轻轻关上了门。他们一走，刘凯瑞就把简家面前的合同拿了过来，看也不看，在签名的地方刷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后把他推给了简家，笑道：简家，这次我可是被你利用了。
1: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很高兴，我一直非常喜欢被人利用，如果有人利用你，恰巧说明你有利用价值。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喜欢这种感觉？简家不说话，刘凯瑞只好往下说，说正题。简家，你和顾小西的弟弟是玩玩还是来真的？
1: 我从来没有跟人玩过。
0: 明白，明白。就是说，打算跟他结婚。
1: 对。
0: 那种生活不适合你。柴米油盐，婆婆妈妈，过两天你就得烦。这个世界上，99%的人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庸常如同蚂蚁一样，多一只不多，少一只不少。只有1%少数优秀的人，
1: 可惜我没那么优秀。
0: 简家打断他：
1: 我只想做那99%里的一员，结婚生孩子，做妻子，做母亲，有一个自己的家。
0: 简家，你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做梦都想跟我这样的人一块儿，带点自嘲的一笑，成为那1%里的一员吗？啊？简家不吭声。刘凯瑞一把抓住他的手：简家，不就是生孩子做母亲吗？和我生，我把你办到国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你随便挑，法国也成。在那些国家，非婚母亲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1: 然后，
0: 简家接着说：

0: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那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等待着你百忙之中偶尔宠幸。刘凯瑞，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1: 自私？哪里自私啊？我是真心喜欢你，也是真心的不愿意伤害我的妻子。如果说这是自私，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优秀男人不自私呢？啊？
0: 好，你不自私，你优秀，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再跟你这个优秀男人有什么瓜葛，我不想再做第三者。
2: 说完了起身就走，走前把桌上那份合同小心地收了起来。刘凯瑞目送他走，目光里有失落，有愤怒，一种被戏耍了后的愤怒。不错，2万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花钱的原则是每一块钱都要花得合理。如果是这样就不合理了，事情不在于钱，在于他们违背了游戏规则。当时拿出电话给顾小航打电话，说要跟他谈谈。回到办公室，顾小希正在屋里等简家，简家一声不响地把合同递了过去。小希接过合同，惭愧地不敢抬眼看他，简家也不说话，打开电脑继续工作。屋子里静静的，只有键盘声和电脑主机的嗡嗡声。好一会儿，小希先打破了这沉默。
0: 简家，这事儿别让我爸知道，他自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还得自费出版，他宁可不出。老头自尊心很强，别看他平时蔫不出的。你爸还念不出？
2: 简家忍不住哼了一声。
0: 别逗了，简家，你得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谁理解我们？
2: 简家爆发了。
0: 小希，你也算是年轻人，想不到你也会如此的沉浮。我不是，不是，那是什么？是为你们好，为我们好，你就该帮助我们。简家，既然你和小航是真感情，就应该能够经得住考验。我们是真感情，为什么要经受什么无聊的考验？为什么？
2: 最终，两个人不欢而散。
3: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 你还想他怎么管？
5: 别说了，小希。
6: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刘凯瑞终于找到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和简佳好好的谈了谈他心中的想法。甚至他说出了可以把简佳办出国外，无论是英国、法国。

0: 亦或是德国，可以在那里生孩子，过自己悠闲的生活。但是很显然，简佳已经讨厌了这种生活方式，准确地说，他不想再当一个第三者。但是合同已经签好了，20000块钱已经实实在在地握在了简佳的手中，并且由简佳递到了顾小西的手里。但是顾小西此时心情也很沉重，他知道简佳为这20000块钱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这种代价比一次肉体付出还要难过。晚上小西刚一进家，小航屋门立刻开了，显然小航一直在等他姐姐。见到他马上说有事要跟他谈。他进了小航屋，关了门后，小航跟他说了与刘凯瑞通话的事儿。电话中刘凯瑞愤怒谴责了他们的无耻。小航听说了这事儿，比刘凯瑞还要愤怒。为什么？他问小西。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要用刘凯瑞的钱？
1: 因为他有钱。
0: 哼，有钱的人多了。小西一下子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话了。不用说，小航的分析敏锐准确。小航继续说，这事儿绝对是你干的，你们那边没有人知道刘凯瑞和简佳的事儿，你是在利用简佳，你就是想把简佳往刘凯瑞那里推，你为阻止简佳当你的弟媳妇丢你的脸，简直是不择手段。顾小西，想不到你会这么无耻。小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小航说的事实全是那个事实，但结论不是那个结论。可是什么叫做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是。何建国下班，下班后开着车去了他哥哥的工地接哥哥，说好爹在的日子每天下班他去工地接他哥回来吃住。最终建成同意了回家吃，但是坚决不同意回家住。何建国到的时候，见他哥正在挖沟，春寒料峭，哥只穿件单褂，头上仍是腾腾的汗。哎，哥哥不是干瓦工吗？这是瓦工干的活吗？问哥哥怎么回事，哥哥说今天早晨包工头通知他以后不让他干瓦工了，他没技术干不了。何建国一听就急了，当下给小西打电话问。小西一听也有点懵，忙给小航打电话。小航在电话那头态度极其冷淡，说立功怎么了，他原本就该干立功。说完了就收起电话了。事实是这样的，那包工头安排何建成做瓦工有他的交换条件，即让顾经理在他的工程单上签字，但是他的工程不到验收标准，顾小航不能签字。包工头倒也朴实，立马直通通就报复上了，说是顾经理，你那亲戚干这几天瓦工，人家反映说他啥都不会，瓦工我看他干不了，只能干立工。顾小航轻蔑地看那人一眼，扬长而去。哼，他从不拿工程质量做交易，尤其不跟小人做交易，但何建成的瓦工也就此泡汤。这些事儿

0: 他不想跟姐姐讲，讲了是立功，不讲也是立功，讲他干嘛？而且他也犯不着跟他解释，他又不该他的。小西跟小航通完电话，肺都快气炸了。哪准的小航这么做，就是为简家的事儿，是报复。再拨小航电话，他干脆按了忙音，不接他电话。
1: 哎呀，啊，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明知道他和何建国现在的关系如同一根绷到了极致的钢丝儿，一碰即断，他这样做岂不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吗？再拨小航电话还是不接，跑到街上用公用电话拨，一拨就接了。小西在电话中吼了起来，
1: 顾小航啊，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0: 那边顾小航根本不回答，一下子就把电话挂了。小西想都没想，冲出家门打了辆车，直奔简家住所而去。简家这时正在家里拿着计算器算他的积蓄，存单存折摊一桌子。由于小航家人的坚决反对，小航和简家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买房子，买一栋他们共同居住的房子。小航父母没同意前他们同居，等到他们同意就结婚。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两个人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尽管简家曾跟刘凯瑞同居过，但那是不一样的，那时他只是刘凯瑞的一个外室，现在他和小航将是彼此的唯一。小航约他下班后一块儿去看一个楼盘，是小航经过反复挑选查看后选中的地方，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小区共三期，一二期已经住上人了，一律正南正北的板楼，最高六层，楼与楼之间的间距达到30多米。简家一看就喜欢上了，仅从外观上看就喜欢了。那小楼线条圆润流畅，全不同惯建的方头方脑的呆板高层建筑。一二期他们也去看了，是个成熟社区，地面上看不到汽车行驶，车道全在地下，有健身俱乐部，俱乐部游泳池，健身器械，淋浴桑拿一应俱全。前台工作人员热情得体，一看简家便主动介绍，这里还有瑜伽班、跳操班、动感单车，只要是会员免费有教练。小区绿化非常之好，到处是草坪和树，已有迎春花和榆叶梅开放，阳光下迎春花闪烁着一团团耀眼的明黄，榆叶梅舒展着一只只雅静的粉红，与那明黄的热烈遥相呼应。一条条青石板小径通向草坪中青石板铺就的平台，平台上有长椅，长椅上有老人，老人在沐浴西下的太阳。简家不禁拉住了小航的手，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再次老去的地方啊。小航不知简家在想什么，但能感觉到他的喜爱和满意，于是开始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向简家做了专业介绍。简家，不要以为小高层仅仅是一个方便，小高层主要意味着单位面积里居住的人少，意味着人均空地相对大，现代居住环境越来越重要，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装人的水泥建筑。简家笑起来，
1: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又开始犯职业病了。
0: 那我们明天来交定金。
1: 交首付。
0: 于是就这么定了。简家心里都充满幸福，他

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尽管知道前面还有很多的困难，但他相信，只要他们俩同心同德，所有困难都会过去。毕竟，要结婚的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把所有的存单存折加好，简家满意的发现，哎呦，自己的钱还真不少，至少交首付他出三分之一没问题，这让他颇有成就感。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一下子从心底里微笑了，嗯，肯定是小航，只有小航才会不期而至，高兴的去开门。啪，不料一开门来的是小西，小西也来找小航。小航去哪儿了呢？小航正开着车在马路上走，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像上次那样跟着绿灯走。他一直在想的是，这件事简家为什么不告诉他。他们俩现在无话不谈，工作上的、生活中的、马路上遇到的，甚至中午单位吃的什么菜，他都会发短信告诉他。那让他感到了一种由家常琐屑小事穿成的依恋和信赖，女人对男人的依恋信赖，这种感觉让他迷醉。但是跟刘凯瑞拉赞助，而且是为他的爸爸，这么大事儿，怎么侄子没有听他提起过呢？不用说，是在刻意瞒他。为什么要瞒他？嗯，付房款首付的存款他昨天就拿出来了，当时还觉着不少，挺有成就感。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啊，那存款的分量之轻，现在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分量的轻重永远是相对而言，此刻相对的便是刘凯瑞。小航陷入久久的沉思，头一次发现在同简家这件事上，他是过于自大，过于自负了。他一直认为障碍只在简家那边，是简家觉着他配不上他，却从来没有深入想想，没有把自己和刘凯瑞放一块比一比，客观比一比，在女人那里谁分量更重。在需要青春、需要热情的时候他重，但是在需要金钱、需要物质的时候呢，他远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一天何建国下班后去接哥哥时，碰上他在背水泥板，那水泥板高达2米，挺硬而且沉，背起走在后头看看不到人，只能看到一块水泥板在移动。何建国当时眼圈就红了，发誓说一定要给哥哥换个活。何建成不同意，他知道弟弟难，不想再让他做难，他不怕吃苦，只要不白吃，能吃出个结果就好。他喜欢北京，来到北京觉着视野一下子开阔了，私心里想，要是能在北京扎下来，以后把孩子接过来上学就好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寄希望于孩子。虽说是俩闺女，但在城里闺女儿子真的都一样，像他弟媳妇不就跟男的一样上班拿工资吗？还有小西妈比小西爸还得强。但是何建国根本就不听哥哥说了些什么。

小西说没事儿，说开了就好了，没事儿。而后他就再没来电话，何建国也没去电话，觉着不来电话就是没问题了。没想到来到工地上，看到的却是这个。嗯，哥哥干的活还不如昨天那活呢。狂怒之下不失冷静，想顾小西如果是这个态度，那就说明他豁出去了，准备硬碰硬了。顾小西不怕他跟他离婚，或许看到他家里无休无止的事儿要麻烦他，改变了主意又想跟他离婚了呢。这个时候他就得改变策略，不能跟他硬碰硬。无论如何，哥这事儿还得他家给办，无论如何得先糊弄着他，帮哥的事儿办好了再说其他的。接上哥哥回家后，何建国跟爹商量咋办。最终他们决定去小西家一趟，打的名义是建国爹来北京了，看看亲家，顺便何建国还可以为深夜打电话惊扰了二位老人道一个歉。决定明天去，晚上去，晚上可以叫上何建成一块儿。一来何建成去了，提给何建成调工种的事儿就显得比较自然；二来晚上他们一家子都在啊，白天就小西爸在，小西爸一点事儿不管。小西爸听建国爹执意要晚上来，放下电话就给小西妈和小西分头打了电话，让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接到爸爸电话后，小西想了想，他知道他们来是为什么了，当即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叫妈妈晚上不要回去了。他很怕建国爹当着妈妈的面说什么亲家母不忠啊，找他看病的人里就没有大官儿。妈妈肯定当场回绝，那结果肯定就是当场闹翻。他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也不能回去了，就说加班。他回去，何建国肯定要问他哥的事儿，当着他哥他爹的面，你说让他怎么说？嗯，说小航现在为简家的事儿与全家人为敌，就是不想给他们办。当然不能，家丑不能外扬。而后他给爸爸打电话说了他的安排，爸爸同意，说他们不必回去，有他一人在前线作战足矣。小西爸带领着小夏在家做饭，怕饭不够还特地去买了个大号电饭煲。他们家人主食吃的一向少，菜的花样不必多，分量得足，硬菜得多，鱼都不行，得猪肉鸡肉。按照小西爸的理论原则，小夏负责具体实施，烧了一大锅糖醋排骨，买了一只大香酥鸡，另外还炖的肘子肉。哎呀，这肉香气从家里一直飘进楼道，人人走进楼道都会不由自主深吸一下鼻子。天安门华灯初放，何建国开着车带着父亲和哥哥沿长安街走。何建成穿着弟弟的衣服，在弟弟家洗过了澡，头上还喷了摩丝，这一收拾看上去比白领还要白领。爹特地让他坐在前面，为的是让他看风景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是头回到北京来，来后的当天就被送上了工地，哪里都没去过。何建成和弟弟长得极像，气质也像，端正的五官中透着淡淡的忧郁。他坐在弟弟旁边，看弟弟熟练驾车，看

0: 车窗外的流光溢彩，觉得如在梦中。
1: 建国，啥叔方便了，叫你嫂子带着你侄女一块儿来看看吧。
0: 建国爹说。没等老二开枪，老大已抢着说了，啊，再说吧，啊，再说吧。何建国假装目视前方，集中精力开车，根本不敢看哥哥。一颗心早已被那熟悉的惭愧忧伤紧紧地抓住，让他窒息。这时听爹说，
1: 建国呀，这次去他们家，有这么几件事儿要办啊。一，你和你媳妇的关系要趁今天两家老人都在的功夫，缓和下了。二呢，你哥的工作问题呀，这事儿不用你们张嘴，我说，我就不信，我活住这张老脸，他们能不买账？第三件事儿，
0: 何建国不由竖起了耳朵，啊，什么？还有第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建国爹说，
1: 你们生孩子的事儿。
0: 爹，这事儿不许说。何建国断然说，
1: 哎，这事儿不说，第一件事儿也就不说了，让你们缓和关系为啥呀？就为了孙子。就你那媳妇啊，要是再说不生孩子，你要是不跟他离，你就不是我儿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

0: 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0: 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5: 烟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
3: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1号啊，在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这两天的话，大家觉得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好像相较于前段时间这个气温呢相对平稳了一些。那么明天是周二啊，云系会有所增多，气温呢会继续上升，全天气温22到33摄氏度之间。受到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周三至周五会有一个阵雨的天气，其中周三的降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双休日的话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会回归，气温总体变化不大，在21到33摄氏度之间了。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啊。城中路由北向南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小段的黄色缓慢行驶，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靠近这个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呢，在南翔段也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昨天大道传家声，大家都来唱《春潮的刻度》理论组歌安亭片区展演举行。来自嘉定区委办局、街镇和企事业单位的12支队伍轮番登台，用一首首饱含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原创理论歌曲，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动人的旋律，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从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到婉转悠扬的独唱，再到层次丰富的男声四重唱，到纯净清澈的童声合唱，再到创意十足的小组唱加诗朗诵，多样的艺术形式让理论宣讲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向心之力、云起未来、城市芳华、大海的力量等一首首原创的理论歌曲，将心智生产力、科技强国、人民城市、一带一路等时代命题娓娓道来，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受访的现场观众蓝威和记者分享说啊，他说这场演出很精彩，把理论编成了歌曲来唱，好听又好懂，特别接地气。在他看来，今天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这种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恰恰是理论宣传最需要翻译器。现场氛围也特别好，大家听得投入，都跟着燃起了勤学奋进的劲头。不仅仅是普通的观众，参与演出的宣讲员们同样在歌声当中收获了深刻的理解与成长。来自安亭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的蓝夏梦参与了《城市芳华》的演绎，他介绍这首歌呢是以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为创作主题，希望通过表演演绎人民城市的理念，带领观众感受藏在日常里的美好。还说呢，当宣讲员自己先被理论感动，被旋律触动，才能真正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以歌声诉说时代故事，解读创新理论，兼具文艺之美与思想内涵，让他对城市发展理论学习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创作和排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背后需要他们每一次都把理论知识吃透吃深。他也希望呢，将最好的学习感悟呈现给观众。在展演现场，专业

评审团对节目进行了细致的点评，而观众席当中来自社区、企业和学校的基层工作者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这种形式带回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庆乐社区基层工作者王福平对此也是深有感触，他说这样的活动形式新颖，贴近群众，大家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他将把这种形式延续到日常工作当中，后续呢，在他们的社区里也可以开展群众性的传唱活动，形成人人学理论，人人唱理论的积极氛围。据介绍，展演当中的歌曲均选自春潮的刻度专辑，该专辑共收录了12首原创歌曲，将党的创新理论与音乐艺术深度融合，将理论宣传从一时一地向常态化群众化延伸。接下来嘉定区将继续推动春潮的刻度专辑歌曲广泛传唱，不断丰富理论宣传的载体和形式，将理论歌曲传唱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基层党建工作、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度融合，用艺术的语言诠释理论的力量，用动人的旋律传递时代的声音，为嘉定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型城市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0，来继续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橘园的百果园。近日啊，橘园百果园的桃子是迎来了丰收，千余棵桃树披上了粉嫩的嫁衣，翠绿的桃叶间呢是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走进桃林，一

颗颗饱满的桃子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色泽，空气当中弥漫着阵阵的桃香。工作人员张国荣介绍啊，这个桃园的占地面积20余亩，种植了8个品种的桃子，分为早中晚3个采摘的阶段，可以持续采摘到8月底。据介绍啊，目前果园内可以采摘的早熟品种呢，是以一点红水蜜桃为主。该品种通常个头较小，成熟时呢果皮呈红白相间，顶部或底部常有一小块明显的红，形似一点红，故得此名。未成熟的时候呢，果皮是青色，成熟之后红色部分逐渐扩散，口感相对较脆，甜度适中，汁水丰富。中期的品种啊，包括蟠桃、杨桃、油桃，还有这个阳山水蜜桃、锦绣水蜜桃以及巨无霸的硬桃。上市时间集中在6月10号到7月20号左右。晚期的品种呢，则会从金山研究院引进的新品种黄桃。那上市时间呢，是7月20号到8月底。为了保证桃子的口感和品质，在种植过程当中，园区坚持绿色种植，比如说像施播绿鸡鸭肥等一些有机肥料，来遵循果实自然生长期，并保留果树间的部分杂草，起到遮阴、避免水分过度蒸发的作用。受访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今年的桃子呢，甜度好，汁水足，产量高，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5万斤。由于今年的产量较高，采摘价格从去年的每公斤50元降至每公斤30元，直接购买同样是每公斤30元，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底。同期呢，百果园的枇杷也是进入到了采摘期。工作人员李青介绍，园内种植了约6亩枇杷，有金玉枇杷、白玉枇杷共300株，单株产量约300斤，较往年有所增加。采摘或购买均为每公斤50元，6月10号前均可采摘。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29号，领克十与领克十加两款全新的车型正式上市了。领克十共计推出了三款。上市限时价的区间呢是16.99万至19.19万元，领克十加呢则为两款高性能版本，上市限时价21.99至23.59万元。本次登场的新车啊是领克品牌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5月29号，启境 GT7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21.99万至30.99万元。5月29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官方表示其是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为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这个战略合作升级的首款车型。新车将于3季度正式上市。5月31号，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南京西路九光百货2楼正式亮相开业。据悉，作为宇树科技面向大众消费者市场的重要窗口，该门店将集中展示并销售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Go2 机器人等 C 端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巨深智能产品的线下空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油摩都的分享环节啊，首先为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消息呢是双子山取消预约了。那么随着双子山的客流日趋稳定，为了更好的提升游客的登山游览体验，自2026年6月1号起啊，取消了双子山的预约管理。今后呢，如遇节假日大客流，双子山观景平台将实行单向游览、排队限流的临时管理措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动物奇妙夜，6月5号和7号，地点在上海动物园。六一专属童趣奇遇，解锁不一样的儿童节打开方式。平日里温顺可爱的生灵，在夜色当中展现别样鲜活的姿态。活动由园区在职保育员全程带队，实景讲解趣味动物冷知识，沉浸式夜探上海动物园。2026四经有戏时间即日起到6月28号，即日起四经古镇将会进入到一个有戏模式，戏展游购四大板块全线打通。不管是想来拍照打卡的出片党，还是想深度体验非遗的文化人，或是单纯想找一个地方遛娃约会的生活家，这儿都有你的戏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时间6月5号再到7号，在样剧场，香港著名的剧场导演林奕华将带着5部精彩作品，首次以舞台映画的形式与上海观众见面。这不仅是林奕华导演35年创作生涯的一次集中的回顾，更是一场关于都市、爱情、身份与时代的深度对话。接下来关注的是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时间6月5号到7号，地点呢在上海大剧院。该剧呢由佟丽娅领衔主演，以遇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6个篇章，编织出了一幅融合维吾尔族、还有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歌舞的艺术长卷。随着时间来到了17:51，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这首歌送上的是来自杰伦的《告白气球》，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庭成长，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风起云涌。阿拉辣特定的历史时期，默默无言的历经了自身的风雨沧桑。家庭成长曾经是家庭人的骄傲，是一种家庭精神的象征，是一位传奇小英雄的象征，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古城丰碑成长，由家庭地方史专家陶启明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六集，也是成长以来的最后一集，英勇顽强的家庭精神。侬好，陶老师。
1: 哎，侬好，小雨。
0: 你讲到家庭成长哦，讲到现在，今朝这是这个是第六集的成长啊。
1: 对。
0: 实际上上一集呢，侬讲这个结束它哪可以？因为侬功能啊，各方面啊，包括历史这个，这个来源啊，讲了啥啥清。但是我总觉着有一点，你家庭成长俺保护过你家庭人，发挥过啥个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光这个烧起来了，如果不怕用上了。还是个警规作用，
0: 好像是旅游的怕的
1: 是吧？对，警规作用。那警规作用是有的。这个一个城市，就跟扫这个城市，侬如果扫得漂亮，确实是蛮好。这个城市呢，我的记忆当中啊，我了1958年之前，1958年、1959年，也到经常去的。因为那个辰光呢，我正好了就是讲从高年小一个辰光要考的，考到联系小，这个初小考高小，到联系小人，这个联系小，然后一个5年级和6年级两年才来联系小读的，联系小再朝东，实际上就是西城人了，一个辰光城楼还了了，
0: 城楼了，
1: 那么1958年一个辰光就是当中央号召大理钢铁，大排粮食，大理钢铁。那么行业呢，刚个人才了让扫李刚。那么这个西门城楼上下呢，因为这个家庭的城楼啊，这个叫根据历史记载啊，上头相当亏了。可以上头可以跑马车了。
0: 跑马车。
1: 那么这个叫扫的这个高楼，交交关关高楼。
0: 刚刚我听侬讲讲，我觉得应该煞风景的。
1: 煞风景是另外桩事体，不是这个零年还原历史真实啊。
0: 侬等于侬亲眼目睹。
1: 亲眼目睹。那么因为你爷呢，一个人过了，这个商业上想做，那么也参加。
0: 不管侬做啥个工作，侪要离岗。
1: 所以讲侬是搞商业也要离岗。为人1080万等工，好像记得是这样子。你这个地方伊没矿产，那么就叫你去那种废铜来铁啦，那么人家屋里向有种啥铁门了啥，就来拿出来。
0: 那种人家小人拿铁子。
1: 拿出来就讲火的以后就讲买胶，就讲弄出来养了一道也就是这个钢的门。钢铁的纹理，
0: 这个实际应该是铁，不是钢。
1: 一个土高炉啊，燃烧这个煤油了，烧煤啊，烧炭啊，衣服的呢，侪是一把一张嘛，这个印象非常深。那么58年之后，因为还没拆掉，这个新城人还没拆，还没拆掉。5年后来烧福建制造厂了嘛，然后开始拆的。那么西门城楼上经常去白相的，你可是感觉蛮好，跑上去也可以登高望远。
0: 小人像一个白相的地方。
1: 白相像一个城墙了，一跑上去。
0: 陶老师，侬还记得这个城墙，这个墙脊根还是用这个粗的石头弄了海的，当地基？
1: 好像是不是石头，好像是
0: 还是落井
1: 大的城墙。
0: 大的城
1: 墙，一块一块。
0: 它上头小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那么上去呢，这个城墙脊脊里向呢，还上一种狗细子啦，一种小的石榴石啦。
0: 这个蛮窄的。
1: 蛮窄，风景窄，如果不拆掉是真漂亮，特别漂亮，特别印象深刻，这个上去看到一种登高望远，马上一种产生
0: 心灵开阔，
1: 开阔，还是同时产生一种平谷幽望的一种感觉出来。
0: 侬可能这个辰光，假使讲侬因为是。小学毕业，
1: 小学文毕业了。
0: 小学文毕业，侬想不出个种散发诗歌，想不出。
1: 你辰光也是古文嘛，读得少。
0: 古文少。
1: 这个叫诗歌是，就讲到大概5年级、6年级，刚刚开始读了一两首古诗。实际上，一种产生了一种沧桑感。同时，伊觉得古文能听你爷娘了，曾经讲爷听你爷，有你爷有懂点古文啦，啊，像我刚刚。但是讲的不多，解放后那伊可能也不大讲。但是一种产生沧桑感，就我爱好这个历史，爱好文学了。可能和这个登上这个，我觉着登上这个西城楼，真的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深深的印了脑海里向。
0: 哎呀，
1: 那么我这个阿哥伊拉那个辰光辣外地读书的，那让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表哥是这个让这个叫同济大学，后来还到的安徽去的高师，
2: 外地去，
1: 外地去。伊在未来呢，最后还要登这个神楼，带我一道去。我一个人蛮小了，
2: 伊拉可能觉得家乡感觉。
1: 哎，家乡感觉一上去一个，哎呀，个家乡噻，一什么天气嘛。
2: 真
1: 在哎，在晴朗了不得了。就讲一般来呢，就讲这个到方世家的后期的，有的过来啊。那么就讲当出去白相，一个是要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城中去兜兜。
2: 哦，
1: 啊，就讲也是一面到去兜兜，讲后方山上。
2: 这个辰光，侪是这个，你叫台家路，上海叫
1: 台家路，台家路。
2: 你家里人叫台家路。
1: 台家路，
2: 上海市的区里向也叫台家路。
1: 哎。
3: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4: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3: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经常走个地方叫杜家，
2: 杜家
1: 到德国，湖南南面嘛叫小家，
2: 现在
1: 叫西夏当家了，东夏当家面叫小家。
2: 小家，
1: 哎，那么。这个城确实就是讲，如果保留了，一定会增加一种人的、一种对历史的一种温度、一种厚度。
2: 因为直接好碰到伊，触摸到伊，看见。
1: 哎，看见。那么幸亏就是讲，现在就讲，保留了这个啊，这个现在，这个叫这个上个世纪嘛，就讲拆这个叫福建制啊，拆上光啊，发现了一头西门人。
2: 幸亏一个老同志去看见，去报告的。
1: 姚雪翠先生。
2: 姚雪翠先生啊，这个是有功劳。
1: 有功劳，这个保留了呢，这个不管哪能，这个还能够看到一种依稀可以看到一眼残迹。
2: 嗯，这个确实，这个也是我就是讲听说的，老师，这个是我原来的同事，老同事已经退休了，伊自家告诉我，伊讲现在想想就讲不应该，伊拉老早小辰光大概住在这个城墙附近。
1: 嗯。
2: 今朝拿块绿砖，明朝拿块绿砖。
1: 农民出来差蛮多。
2: 附近所有居民侪拿个。
1: 是是是。
2: 伊拉当时居然还拿，等等，譬如讲今朝拿一块，明朝拿一块啊，造了一间照片
1: 馆，
2: 等一下烧饭。
1: 是是是。
2: 哎呦，我讲那这个是这个绿砖是城墙绿砖，
1: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
2: 你啊，譬如讲没办法。一个人
1: 啊，那没法回原则了啊！
2: 侬讲回去回到原来样子，已经不可能
1: 啊，不可能！再讲里向的上房子也蛮高的。
2: 现在拆了这个居民楼，离了一道。
1: 啊，离了一道，侬这个恢复的也可能还不一定好看，就讲哎，金贵了不一定好看。那么，这个城就讲少了以后了，就讲起个作用蛮大的。这个主要表演了两次，一次呢少了城以后呢，一次这个叫抗倭斗争。
2: 乌克，
1: 抗乌克，还有一次是抗秦。
2: 嗯，
1: 抗秦呢，因为，这个郭启东老师也讲这个雷皮了，我不去
2: 讲
1: 的。
2: 要讲这个嘉定三
1: 渡。三渡，因为那下，伊是四城门才远，不是光是西门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抗倭斗争嘛，才是啊，这个四城门才包围。抗倭斗争就讲，值得引为骄傲呢，就是讲，乌克始终没打到城南来。
2: 始终没打进来，
1: 始终没打进来。
2: 我晓得乌克兰这个刚子一打的，骚扰了蛮结棍的。
1: 很多城市现在攻人来。
2: 哦，如果很多城市被打进去。
1: 哎，打进去。
2: 哦哟。
1: 因为什么？伊晓得嘉定这个地方蛮富庶了。
2: 嗯嗯。
1: 就肯定里向老百姓，当时上，现在主要来抢劫的了。
2: 嗯嗯。
1: 炒这个烧杀抢粮，来抢劫是主要。就是讲攻不进来嘛，也抢劫不着，只能够到周边去。
2: 哎。
1: 那么，伊总共就讲这个事情呢，总共是三趟。就讲乌克兰来了三次，这个这个嘉定这个嘉定城的这个抗倭斗争的抗这个抗倭这个城抗这个保卫战啊，主要是三趟。
2: 这个好像还有在等那一只动画片了，
1: 《
2: 中华小英雄》。
1: 哎，对对对，
2: 你像
1: 现在
2: 就是讲你这个嘉定抗倭斗争。
1: 第一次呢，明朝嘉定，32年，
2: 嗯，
1: 就是公元152年，
2: 嗯，
1: 这个年呢，这个头呢，实际上不是18年了，是王日。
2: 哦哟，
1: 你记得让谁记得你刚到了？
2: 王日。
1: 周庄呢，也是个徽商。
2: 哦。
1: 是一个绿地秀才。
2: 哦哟。
1: 哎，文化程度蛮高啊。
2: 嗯。
1: 徽商当中文化水平高蛮多了。
2: 嗯嗯。
1: 一个呢，屡试不中。
2: 哎。
1: 第二个呢，也就讲一直做通海生意。
2: 哎。
1: 那么，就讲伊让海浪向非常有号召力。
2: 搿侬应该迭能讲起来，伊都跟侬到海浪去搞好了，
1: 还
2: 是去当自家
1: 做。那么，因为采取了种禁海措施以后呢，就讲通贩没有禁脱。
2: 哦。
1: 禁脱呢，伊就和日本的狼人闹结合起来。
2: 勾结起来。
1: 勾结起来呢，日本狼人也听伊的。
2: 哦哟。
1: 啊，直接听伊了。
2: 嗯，因为伊这个人比较熟悉这个中国
1: 文化。
2: 中
1: 国文化，反正文韬武略才比较高。
2: 哎呦，高手，到了这个汉奸啊，比日本人还坏。
1: 哎，那么第二年呢，伊杀进杀是20000人。
2: 嗯，
1: 就是讲五口人，只要侬不要两万人，这个可想是相当
2: 没规模了。
1: 两万是就是普通蛮结棍，相当于要两个斤啊！啊，像现在是两个斤，
2: 两个
1: 斤。一是实际上就是，老郎春节后来不久就开始烧老了。
2: 哦，
1: 当到家庭是这个五月初三，要农历五月初三。
2: 嗯嗯。
3: 立春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4: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3: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这个辰光就讲家庭自有万事千啊！你刚刚这就做丞相就是伊了，做这个对，就讲伊是早有准备，这个人这个资源刚刚有非常有质量眼光，派了一万人上任，结果到围攻嘉定的呢，伊讲皇上领导两万人，不是讲谁不来当嘉定，
2: 你可能轻浮啥子，
1: 悄悄快快的，
2: 轻浮松岗，
1: 一个阵仗非常大了，非常大，到嘉定呢可能几千个人，几千个户口，那么嘉定。因为这个书里向没通正确统计啊，这个地方志没清楚统计，可能几千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余个，一口一万个人精明，
2: 你认一代，
1: 你认一代，一口肯难得是。再讲呢，这个丞相造的也特别高，特别高。实际上明朝辰光就有火气，已经有一种人兵器了，
2: 是的，
1: 上头炮了吧才架好了。
2: 哦，
1: 没晓得这个
2: 龙力器，
1: 龙力器，爆的。
2: 哦，
1: 爆的。
2: 啊，所以你这个丞相特别高啊。
1: 丞相特别高。
2: 侬要么加一个运气不？
1: 那么一口口这个不来，那么再讲这个一万人呢，你也失败了。第一场这个保卫战呢，基本上是还没就讲一个正面接触。到这个第二次呢，就是讲是这个叫嘉定三十三年。
2: 嗯。
1: 嘉定三十三年。嘉定三十三年呢，这个伊是吴口来清亮，清亮呢就讲伊是来攻打，攻打呢这个只有这个杨岱呢已经非常有准备，这个伊没攻进来，那么第三次就是讲嘉定三十三年，就是公元154年，这个年就讲连了两次，
2: 哦，
1: 第一次呢是正月初五，就讲端午年初五了，那嘉定头头围牢，围牢要日夜攻，日夜攻了以后，嘉定一个人阵一带了，不来是一起烧牢，就是讲其他内向了，
2: 内向
1: 烧牢相当结棍，因为乡村才没成这样了，闹得非常结棍，就讲清凉非常厉害，这个相当交关么子，上海最厉害是内向，他这个叫安定，对，哎，黄土了，
2: 吃大亏了，
1: 这个叫到一直就讲一直没跑了，一直围牢不跑，到四个人。十六，啊，就整整四个号头左右了。
2: 哎呦，
1: 那个结棍啊！
2: 跟你手里向两人要
1: 结棍。就是讲，伊就是讲头头位置呢，有时出脱，有时来，有时出头样子了。就讲一直这个辰光肯定是要紧，夜的肯定吊脚拉起来，
2: 四
1: 个啥脱。
2: 是个。
1: 四个十六夜的，伊就讲伊突然围牢了。
2: 伊来偷人。
1: 哎，偷人，实际上伊这个准备偷人，但是伊就讲动作上是看不出伊让偷人，白天了来，上头的人呢，这个还打伊了，就讲。是讲到北亚部了，到北亚以后呢，就讲困着的，
2: 放松的，
1: 放松的，那么这个辰光就讲，石龙故这个故事就发生这一次，就发生这一次。那么这个石龙子呢，就是讲这个名字不晓得了，现在是嘉定一个小英雄了啊，说这个算是个小英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呢，就讲我搜了一下历史了，这个搜了一下历史呢，有个发展，就讲都有个记录了，有个发展过程，有个发展过程。
2: 我想到老师，这个阿伟的是民间一种美好女王，是一种传说。
1: 侬就想到这个，
2: 我想这个
1: 问题。为了就讲记载这个小事体呢，就讲这个故事呢，就讲叫略微介绍一下啊，就讲石龙子，因为可能是比较起来。五口呢，比较起来就是讲工人了，偷贼了，引体加了让上面偷贼，根本就是讲，石龙子可能起来小假手吧，只有其他原因，叫起来的，发现的，叫起来的嘛，手上的人就讲大家连起来，拿这个五口这个当这个叫杀头了，那么石龙子呢被杀掉的，个头就落掉的，那么事后呢就讲不晓得啥名字，之后呢就讲了西人上下就讲，大家调来做这个。
2: 那么都是就讲真实的事体。
1: 那么这个同志肯定有，
2: 肯定有的能。
1: 但是不是牺牲呢？ 这个底下呢可能有点疑问，
2: 你
1: 刚不是搞肯定没洗啥，
2: 你像刚多事体地方嘛，史料上应该记载
1: 这个万历祠堂下啊，就是刚就刚进来就刚不是修这个祠啊，修万历祠了，就离开刚进比较近的了，最早的记录这个啥东西呢，是万历祠的冰棒祠堂下啊，冰棒祠刚到这个农历的四个月，
2: 嗯嗯，
1: 十就是讲五口啊，
2: 嗯，
1: 你讲供到这个

0: 生下的，这个生了细落落，那么一天夜里向一直就讲夜的，我可以等人的，等人以后呢，这个杀虫子就讲一个有童子大夫，收人在七七十十来头，也没讲杀虫子牺牲，没这么牺牲。
1: 哦，
0: 到康熙之上向，这个故事前半前头也还是这样的，后来就是讲到关于牺牲。
1: 哦，
0: 哎，关于牺牲的。那么就是讲这个头嘛落脱了牺牲的，那么后来呢就讲了掉了个石头个像，那么这个故事呢就个流传性的，哎，就讲越来越就讲
1: 比较丰富的，
0: 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那么发展到现在嘛就讲一种成为一种是几乎个家喻户晓的名这个叫一种形式了。
1: 搿里人可以讲是家喻户晓，
0: 家喻户晓，
1: 侪晓得，
0: 也是抗武的一个小英雄，
1: 也是特你这个形象是名不可
0: 名不可分的。那么这个不管哪能，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小人，这个是抗武小英勇，
1: 是个是
0: 啊，这个啊不要去深究是不是牺牲，而且没牺牲，
1: 还是你家庭人一个骄傲，
0: 骄傲，
2: 杀童子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经过历朝历代民间不断的演绎、经历。包括地方史料的推步所来，变得是越来越丰富完整，更加像一个传说故事，而不是真实的事件。但是，伊的真实性应该是不容怀疑的。抗武小英雄已经和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城乡紧密的结合了一道，成为嘉定城的永久传奇了。今朝这期节目是城乡系列的最后一集。请大家欣赏一小段石童子动画片的录音片段，这个是上海美食电影制片厂的系列动画片《如果英雄出少年》里向一集，名字就叫做《嘉定石童子》。
3: 充分利用这段短暂而又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
4: 孩子，你累坏了吧？可恶的倭寇！
5: 我们要用缓兵之计迷惑他们。好了，从现在起全体休息待命。
6: 蛙声怎么会突然终止呢？会不会是城下有人群走动？不好，倭寇攻城了！
7: 海盗攻城啦！海盗攻城啦！
8: 海盗攻城啦！为保卫家园，坚守家庭，消灭倭寇，兄弟们，杀！
7: 杀呀！
3: 小英雄却是头发不齐，人们多方打听他是谁，但无人知道，于是大家就称他为嘉定童子。嘉定人民一直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着这位无名英雄，人民自动集资给这位英雄塑造了一座石像，让后人学习他。
9: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10: 往事是风，
11: 往

0: 老家庭的蔬盐，蔬盐是用蔬草或者是葱丝做成功的寓意。老弟子伊是本地农民，辣辣落雨天到野外去劳动辰光必备的遮风挡雨的重要的渔具。做蔬盐的原料一般性来讲有两种，一种叫蔬草，一个学名是龙须草，好烧纸头，还好是人造皮的原料嘞。主要是用以又是牛造又有人头的筋来编织蔬盐的。做蔬盐还有一种原料，就是棕榈树的棕丝。老早子我们嘉定地区的农民扎的蔬盐，侪是用棕榈树的棕丝来编织的。迭个辰光，农村的地头地角、房前屋后，侪种了交关棕榈树，每年好剥下来交关张的棕丝片。农民先拿一张张棕丝片，自家用手工抽出一缕缕的棕丝，拿伊从上到下理顺，细细索索龌龊物事去脱，随后拿棕丝缝成功各种细细的棕线，迭能介就好当成功各种型号的棕绳，除脱了木头船浪用的棕缆，大小不一样用来绑物事的棕绳，还有好一眼的好穿棕绑绳之外，剩下来就好来织蔬衣了。农民编织蔬衣要专门请匠人师傅工匠来做的。织蔬衣工匠有辰光会得背了工具包，到乡下头两个村子里去喊：“穿蔬衣哦，穿蔬衣！”两个扎开裆裤的小囡儿搞不清桑伊辣喊啥，跟了后头瞎喊八喊，搿是闹忙得勿得了。要织蔬衣的农妇听到了，为得请伊到屋里向来做生活，工匠要拿蔬衣的棕丝再理清上、理顺，按照蔬衣全身所需要材料，摊得是厚薄均匀。用一根比较粗的针，套上一根又是细又是软又是结实的小棕绳，辣辣衣料片上头一上一下的穿插编织。料片的棕丝是纯香料，是金线。正穿着的小棕绳是黄肚绫，算是纬线。迭能介从网交错来编织，使迭个蔬衣紧密、结实、牢固，织交关年数也不会得散架、不会得脱落的。编织蔬衣就是靠一根针上下穿着，根本没织布的梭子，所以辣辣本地农村，习惯上不叫伊编织蔬衣，而是叫穿蔬衣。棕丝本身的结构是紧密、坚韧，硬而不脆，坚而不折，所以一件蔬衣织至五六十年也不会得断裂，更加不会烂脱。美中不足的是，伊比较笨重的，搿把长长大大一大麦块的大块头织的一件大号的蔬衣啊，要五六斤重嘞。伊迭个好处是寒冬腊月织至蔬衣，辣辣野外劳动，不仅风雨，又保暖。所以可以讲真正是农民落雨天必不可少的盔甲，尤其是辣辣春寒料峭的春山头上春耕季节，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而且啊则是生了而暖热了。小一眼蔬衣一般叫伊蔬衣片，是专门拨了像下头做生活两小囡织的，形状是小巧，分量也轻。两小囡织制蔬衣片，辣辣落雨天也好到田野里去劳动，或者是放牛。江南春天雨水多，春天也是农业生产繁忙的播种季节，啥个耕地、拔地、拔秧、插秧，搿把农业生活一天也勿好脱脱的，一定要抓牢季节来进行的。所谓是人无地一日，天无地一年。勿怪春天是细雨纷纷，还是迭个雨大得来像倒下来一样。两农民伯伯照样要冒雨耕地、插秧，还要做其他农业生活。辣辣迭个辰光，有一件蔬衣就好像手里向有一把石头铁搭一样，重要得勿得了。蔬衣啊，是老祖宗传下来用草巾或者是棕丝做的衣裳。时过境迁，现在老早就成为文物了，勿大容易看到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7: 开付款码。
1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

0: 亚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0: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时刻准备着，
8: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8: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

0: 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0: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2: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9: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8: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1: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1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4: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

0: 个，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3: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7: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9: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 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1: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0: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7: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

0: 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 非化

0: 实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向。

0: 是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14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凤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8: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9: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0: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 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

0: 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1: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0: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2: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3: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5: 梦梦梦梅花开，
6: 梅花开，
7: 不用打
5: 开。梅花开，
8: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5: 梦梦梦梅花开。
9: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8: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9: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5: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9: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 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

0: 常见的情况。
1: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1/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0: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2: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3: 佛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佛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5: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6: 妈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7: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8: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

0: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 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0: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7: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1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7: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1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

0: 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西娜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它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这种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0: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0: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1: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慎，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0: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哈，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0: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执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1: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

0: 也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啊，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哈。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辨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看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现在，
0: 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闭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
1: 啊。
0: 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

0: 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可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1: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0: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1: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敬请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牢正确政绩观，激活创新和动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所教工支部与上海市嘉定区科委科协党组举行党界联建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六，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日前，以树牢正确政绩观，激活创新和动力为主题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所教工党支部与上海市嘉定区科委科协党组党建联建活动在嘉定举行。活动以党建引领聚合力，以正确政绩观促实干，将高校院所的学科优势、企业的技术应用、嘉定的产业承载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在嘉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市核电办党组书记主任陆海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党委委员、系主任黄文慧出席活动，并与各方参会代表共同见证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代表与嘉定区科委负责人共同签署嘉定核能产业创新发展合作倡议书。根据倡议书，签署方将充分发挥高校在核能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中的协同优势，立足嘉定区产业资源禀赋，以校地协同、产教融合为核心，加速核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以协同创新引领核能发展，以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集聚激发创新活力，不断拓展高校学科建设的新前沿，助推嘉定打造核能产业创新高地。肖文高在讲话中表示，核科学作为重要基础研究领域，探索之路漫长而艰辛，各位专家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潜心科研勇攀高峰的定力和魄力，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凝练的科学家精神，令人由衷钦佩。他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地方党委政府要学习专家们牢记

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的家国情怀和大局意识，坚定为国担当，立足自身所能，坚持长期主义，着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上挺膺担当，勇为坚兵。同时，对嘉定与在座高校院所的合作前景满怀信心与热切期待，希望深化协同创新，早结丰硕成果。陆海滨在讲话中从全市核电产业发展全局出发，表示要紧紧抓住核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加快推动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黄文慧在讲话中表示，将在现有聚变、微堆等成果落地基础上，积极拓展核药、核器械等新方向的产业化落地，不断开辟效地合作新空间。活动上，区科委、清华大学分别介绍了嘉定产业和科技发展情况，清华大学公务系相关情况。来自清华大学先进核能团队、聚变团队、加速器团队，以及华北电力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华大学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在核能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及产业化项目。副区长刘家峰主持活动。据了解，为承接微型核能等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嘉定具备扎实的产业承载条件。作为自1958年定位的上海科技卫星城，2015年成为市郊唯一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科创底蕴持续积淀，依托院地、校地、产城三维联动优势，探索形成了高校院所加功能平台加园区载体加应用场景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市场转化体系完备，聚焦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打好产业培育、人才保障、基金赋能等政策组合拳，政策供给精准有力。加州媒记者于超、黄嘉兴报道。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嘉定区四套班子领导高湘、吴杰、张伟东、汤东英、乐月明走访了部分医疗机构、宝宝屋和学校，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少儿工作者和广大师生，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在嘉定区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高湘一行实地巡查场地环境，详细听取中心运营概况、师资配置、康复课程设置及特殊儿童帮扶工作开展情况，逐一查看多功能训练室、专业康复设施设备，向辛勤耕耘在特殊儿童康复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慰问，并向儿童代表送上节日礼品。高湘指出，相关部门要依托中心专业资源优势，统筹多方力量，深化协同联动，健全完善特殊儿童早期筛查、分级诊疗、精准干预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助力特殊儿童健康成长、顺利康复。随后，高湘一行前往马路镇陶然会宝宝屋和区级家家书屋延伸点，实地查看场地配套设施、功能分区与运营环境，与工作人员深入座谈，详细询问托育服务模式、报名收费标准、日常运营管理及服务覆盖范围等情况，并向幼儿代表赠送节日礼物。高湘强调，宝宝屋作为普惠性社区托育民生载体，要坚守公益属性，持续优化服务模式，筑牢安全防护防线，常态化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科学育儿指导、亲子互动陪伴等优质服务，切实解决家长育儿难题。家家书屋延伸点要丰富服务内容，朝着功能完备、管理规范、特色鲜明的方向深耕发展，精准对接辖区家庭多元化家庭教育与文化阅读需求。在嘉定新城重教幼儿园，高湘一行详细了解办学规模、师资队伍、特色课程建设等基本情况，驻足观看幼儿趣味主题活动，近距离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并送上节日礼物。高湘寄语学校，要始终锚定幼儿发展优先核心目标，深耕精细化保教服务，打造安全舒适、温馨有趣的育人环境，持续擦亮办学品牌，发挥优质学前教育示范辐射作用。随后，在上海市宋晓嘉定实验学校，区领导佩戴上红领巾，陈

0: 沉浸式参观校园文化阵地，观摩学生才艺展演，为学生代表赠送节日礼品，对学校特色办学模式与育人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体教职工致以崇高敬意与诚挚问候，同时勉励全体学子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优良品格，珍惜韶华，笃学奋进，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云、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并讲话。姚卓云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五年来嘉定民盟的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民盟嘉定区委要加治守心、定根铸魂，筑牢多党合作思想根基，要加谋辅政、定策兴城，为嘉定这片土地献智尽责，要加财强基、定脉固本，锻造新时代参政党队伍，要加行善举、定情为民，彰显民盟为民初心本色。吴杰代表中共嘉定区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充分肯定了民盟嘉定区委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吴杰指出，新一届民盟嘉定区委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凝心铸魂中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多党合作初心，持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服务中心大局，在实干争先中彰显担当作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固本强基中锻造过硬队伍。会上，民盟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主委周方珍代表民盟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大会书面审议了民盟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民盟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委员会15名委员。在民盟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方珍当选为区委主委，王晓峰、王义俊、赵品林、李少华当选为区委副主委，会议任命吴显平为区委秘书长。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嘉定区政协主席杨丽、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副区长汤东英等应邀出席大会。嘉荣媒记者印沁沁、赵晨报道。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区各校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节日。在中福会新城幼儿园，一个大型充气城堡格外引人注目，小朋友们在城堡里欢快地跑上跑下，笑声回荡在整个礼堂之中。
1: 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滑滑梯，还有很多穿越的棒子，我今天六一儿童节玩得很开心。
0: 游泳馆里，小朋友们在专业指导下拿着漂浮板在水中嬉戏，教室里大家有的下棋，有的做扎染手工，活动丰富多彩。
2: 我想把这些布扎了剪成捏捏乐，给小班弟弟妹妹做一份礼物。
3: 儿童节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节日，那么我们主要的核心理念就是我的节日我做主，小朋友他自主决策、自主计划，然后自主去实施他们玩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主要是在体验快乐，也会感受到自己的一个成长，还有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爱。
0: 在华亭学校，一场心理游园会好玩又解压，学生们或手持镰刀飞奔向麦田，或踩着竹制高跷摇摇晃晃绕过障碍杆，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4: 游戏中特别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同学中的默契，玩的时候可以释放自己的学习压力。
0: 在体育馆和朴实园，大家手持心灵探险地图，一边闯关集章，一边在轻松互动中学习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知识。
5: 心理老师专门设计的，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主要是让学生来关注自己的一些心理健康，比如说一些情绪呀，包括同学相处呀等等。
0: 据悉，华亭学校立足

0: 耕读教育特色常态化开展乐动比赛日，并结合心理健康季、传统节庆等重要节点，持续推进身心融合的德育实践。
1: 现在强调的是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那么健康呢其实是包含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实践我们的一个甜甜圈项目，就是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追溯我们华亭镇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源头，体验农耕生活。
0: 加荣梅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嘉定天气晴好，白天热力十足，最高气温攀升至32摄氏度。
0: 上午9点，记者在南苑公园看到，树荫下、草坪间满是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人群，大家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感受大自然的清新美好。
3: 天气也不太热，我们出来就是心情比较愉悦，锻炼锻炼也蛮开心的。
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嘉定地区周三至周五有阵雨天气，其中周三的降水较为明显。
4: 周中雨水增多，湿度加大，体感又会变得闷热。6月1号我去进入汛期，天气变化复杂多变，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
0: 据预测，今年汛期上海降水接近常年之略多，降水强度偏强，影响上海的台风两个左右，接近常年，强度偏强且北上概率大。汛期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略多于常年。嘉荣梅记者席灵燕、汪建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

0: 入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7: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9: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

0: 是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6: 独库公路。
1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

0: 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出炉，明确到2030年年均增速达到5%及以上，打造经济增长韧性基座。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产业根基。
1: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上海造商业火箭有何不同？播送记者报道。
2: 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逝世，享年96岁。
1: 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实施，本台记者实测发现无糖食标识落实不尽如人意。播送本台晨间快评。
2: 5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约2.8万套，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最高值。
1: 申城正式入汛，气象灾害预警升级，增设7个中心城区专属预警信号。
2: 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下月开幕，首批来自秘鲁马丘比丘的325件文物珍品抵沪通关。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明确对外国打压限制措施可实施反制。
2: IPO 过会仅用73天，宇树科技拿下科创板入场券，拟募资42亿。
1: 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尚未收到消息。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沈欣。
0: 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今天本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0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上海正式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速不低于5.5%，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等一系列发展指标。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对规划做了详细解读，请听报道。
3: 作为经典的服务经济主导型城市，上海的服务业经济体量大，发展根基扎实。去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实到外资比重超90%，服务贸易规模全国第一。高技术上，上海如何完成这关键一跃？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健看来，关键是以高能级定位服务业坐标，紧扣5个中心建设，做强城市核心服务功能，
4: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持续增强贸易链接全球功能，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贸易枢纽，大力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级，加快航运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服务功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3: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服务业等同于餐饮、零售或物流。规划最大亮点就在于突破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的传统概念，从未来新赛道挖掘扩能增量，在增量中定义未来。比如将前瞻布局服务新兴赛道作为单独篇章展开，提出了布局智能技术、生命健康、体验经济三大类服务。市发改委副主任裘文静说，每个方向都已有具体落脚点。
5: 比如这个智能技术类服务，当前 AI 正在推动传统研发范式的变革，生物医药企业用 AI 来加速靶点筛选，大大缩短了新药研发的周期，这些赛道未来潜力巨大。再看生命健康类服务， 我们重点布局数字医疗、脑机接口、细胞基因治疗等这些前沿新兴领域，还有体验经济类服务，比如在沉浸式文旅方面，通过 AR VR 技术带领游客实现瞬间穿越。
3: 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同步发力。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重中之重。去年上海软性业营业收入站上20000亿元台阶，同比增长超20%，快速成长为上海第三大支柱产业。预计到2030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规模有望达到30000亿元左右。市经信委副主任葛东波介绍，聚焦 AI 大模型、核心软件、平台经济、数实融合四个方向发力。
6: 我们将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的加快人工智能、赋能信息工业化演进的速度，从企业、行业、平台和生态四个维度系统发力，深化工业智能体、具身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应用落地，扎实推进 AI 加制造，助力上海产业全面数字化升级。
3: 聚焦升级生活性服务业，规划明确，要推进文商旅体展联动发展，壮大医疗健康、教育培训、银发经济、托育、家政、住宿餐饮等业态供给品质。针对家政服务业小散弱的现状，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明表示，着力推动行业提质扩容，打响上海家政服务品牌。
7: 十五期间，我市力争培育2至3家具有较大规模交友品牌、较为完善管理服务体系的家政服务业的龙头企业，以修订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为契机，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新条例预计在年底前颁布。
3: 为了将这些前瞻布局稳稳落地，上海在空间上画出了一河、两翼、三带多片区的精细地图。中央活动区打造高能级服务业活力核心，东翼临港新片区、东风枢纽与西翼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构建开放创新辐射级，同时打造滨江、苏河创新三大服务发展带。裘文静说，全市还要形成多个片区，促进服务业特色化发展。
5: 五个新城、宝山、金山这些区域重点完善生产性服务配套和生活性服务设施，让新城能更好地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也让宝山、金山区域通过特色赛道实现服务业转型升级。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杨丽轩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和上海市建设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1: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有力有序开展，在市委示范引领下，各级党组织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坚持以学促改、以学促干，不断在深学细悟上下足功夫，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中深挖工作的难点和堵点，以钉钉子精神动真碰硬、真抓实干，集中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

0: 市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先后开展五次专题学习研讨。市委带头参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专题展，并开展学习交流，深化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在净见自省、检身正己中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举办两期市级层面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市委主要领导做专题辅导，提出七个深刻领悟学习要求，深入剖析五重五轻典型表现，帮助全市党员干部更好领会和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在市委的率先垂范下，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贯穿始终。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全面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等要求，坚持学以致用、以知促行，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研试发射工位点火升空，成功的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作为我国商业火箭中的新成员，这枚诞生在上海的火箭有何不同？请听本台记者赵红辉发来的观察解读。
2: 长征12号乙这次的发射点位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专为商业航天建设的发射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伴随着火箭点火，舰体一旁的起树架快速后倒，火箭托举着千帆星座稳稳升空。这枚长征家族的新成员建制商业航天市场，也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星级运载火箭，堪称最强光杆。全舰呢高约72米，直径4.37米，是个高挑匀称的帅小伙。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最多可以实现一箭搭载36颗卫星，可以很好的满足千帆星座、星网等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大规模组网需求。同时，火箭在发射区的时间最短可以压缩到3天，也能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保障。作为一枚商业火箭，长十二乙从设计之初就瞄准可重复使用。虽然这次的首飞舰并没有进行可回收验证，但是火箭舰体安装了着陆腿和栅格舵。未来这枚火箭应该会采用类似于猎鹰九号的垂直回收方案，后续呢也会逐步开展试验验证。长十二乙背后的研制单位同样是大有来头，那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它在2024年9月成立，总部就在上海，主要就是为国内用户提供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全链条一站式发射任务。中国商火造火箭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而是用商业思维来重构研制的全流程。总结下来呢，就是3个字：快、轻、省。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21个月，这是长十二乙从图纸到首飞所用的时间。传统一枚新火箭的研制周期啊，动辄要3到5年，而这次长十二乙的研制团队运用多种数字化手段赋能，同时采用并行研制流程，用不到2年时间就走完了全流程。来自中国商火公司的李茂告诉记者，商业航天市场瞬息万变，唯快不破才是王道。
3: 并行研制的模式，就比如说我们核练舰在酒泉进行核练的时候，我们的首飞舰已经在家里也差不多生产完，已经开始总装了，可能前面的整个核练的工作还没有全部都完成，但是我已经有把握前面遇到的问题都能够改，有信心的东西我都可以接着往下做。
2: 降本增效也是商业火箭突围的关键，团队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不仅要想方设法地给火箭减重瘦身，压缩制造成本，同时还在火箭上引入了车规级元器件，进一步把成本打下来。围绕长十二乙的研制，更关键的还有2个字：开放。这里面既有供应链的开放，引入民企、高校等参与配套，同时还有人才队伍的开放。李茂说，他们的队伍是一支跨界混合的编队，既有来自航天领域的精兵强将，也有来自航空、汽车等领域的跨界人才。不同行业的人聚在一起，往往能碰撞出新思路。
3: 以前我们做火箭它是单件小批量生产的模式，而汽车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方式，会充分的考虑到这个产品的经济性、通用性。我们原来做一件产品都像雕琢一件作品，我们现在可能会采用一种更加产业式的方式去做这个产品，让它更加皮实一点，能够生产效率更高一点。
2: 长十二乙的诞生离不开上海航天力量的托举。作为航天重镇，眼下

0: 呼之欲出。未来依托供应链协同和产能配套，商业火箭的研制有望彻底告别传统单件小批量的模式，迈向规模化批量化生产。而放眼商业航天市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商业火箭赛道也是千帆竞发。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啊，中国商火加入之后，会通过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和低成本体系给行业注入压舱石，同时以开放协同的姿态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从而打造自主可控、开放共赢的商业航天新生态。
1: 五月，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活跃行情，成交节奏加快。昨天，各大房产经纪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约2.8万套，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快速消化的房源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今年二月出台的楼市新七条政策，有效激发了潜在购买力。上海链家研究院统计显示，新政出台后，二手房成交周期从此前的49天缩短至39天，购房者决策节奏明显提速。但推动这批房东实现光速交易的真正原因是价格的合理回调。业内人士指出，经过较长时间的价格调整，目前二手房价格已基本回调至合理区间，绝大多数卖家的定价心态日趋理性。此外，当前总价500万元至800万元的改善型房源成交量，环比四月上涨了9.3%，表明改善型需求的占比正逐步提升。随着前期刚需存量房源快速去化，大批置换客群已正式进入改善置业的周期。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昨天起施行，首次明确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落实情况如何？本台记者胡明觉实测发现，三大平台的整改一言难尽。在淘宝闪购，列表页面仍只有可堂食标识，与此前并无不同。记者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进行搜索，一家名为蜜弄堂炸鸡斜徐路店的商户，从上传照片可见，店内没有堂食区，操作间对外仅有一个取餐口，但翻遍店铺信息未见无堂食标识。另一家月明客茶点港式茶餐厅则需要打开商户信息里的下拉菜单才能找到无堂食字样。京东外卖则玩起了概念替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集体门店，意指顾客可自行取餐。记者随机点开两家，从商户照片看，一些仅有门面的餐饮店，无堂食集聚区内的商户均显示为集体门店，同样找不到无堂食字样。对照新规，三大平台好像改了，又好像没改。下面请听本台首席记者、上海市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胡明觉发来的述评：如此整改毫无诚意。
4: 无堂食必须标注，本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点餐的一道底线。但记者调查发现，三大外卖平台的整改可谓一言难尽，有的把标识藏进层层菜单深处，不反复点开根本找不到；有的干脆按兵不动，反正没几个顾客会一家家比对；还有的玩起了文字游戏，搞出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新名词。这种改了但没完全改的套路，说到底不是技术问题，是态度问题。无堂食外卖本身没有错，证照齐全，卫生过关，有的再配上名厨亮灶，照样能做出让人放心的饭菜。要知道，新规要管的不是业态，而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可平台连这点最基本的坦荡都做不到，把标识当成彩蛋让消费者去寻宝，这不是应付监管是什么？如果连我是什么店都不敢大声说出来，又如何让人相信我的菜是安全的？新规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纸面上多一行字，而是建立起看得见的信任。藏着掖着，遮遮掩掩，消解的不仅是法规的严肃性，监管的公信力，更是消费者最基本的安心。平台若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再好的规定也只是一纸空文。
1: 本台记者赵红辉昨天从智源机器人了解到，智源京东线下首店将于6月13号在上海开业。据介绍，智源此次线下首店位于闵行区漕宝路3509号京东茂，门店将以沉浸式体验加全品类呈现加部署态应用为核心。

0: 新，实现从前端导购到后端运维的全链路机器人主导模式，让机器人首次实现自己卖自己。
1: 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获悉，昨天我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宇树科技此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42.02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从3月20号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42.02亿元的募资计划和发行比例计算，初始发行市值已经来到了420亿元。据中国企业家测算，创始人王新兴持股对应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飙升至140亿元。出生于1990年的王新兴将一跃成为科技圈新晋的百亿富豪。另据报道，昨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在这套系统中，宇树科技提供约1.8米高的 H2 人形机器人本体，英伟达则提供 AI 计算平台、机器人基础模型和仿真系统支持。机器人还搭载了五指机械手，机器人本体拥有31个自由度，每只机械手拥有25个自由度，整机身高约1.8米，重量约68公斤。
0: 资本市场方面，继上周五科技股大跌后，昨天科技股继续重挫，科创50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下跌5%。为何科技股连续大幅调整？请听报道。
2: 6月1号成为这次科技股连续大幅调整的关键时间节点。有消息称，公募基金行业正在整改分隔漂移问题，也就是基金持股要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来，不能看到科技股赚钱就一窝蜂去买科技股。荣正投资咨询投资顾问施磊介绍，从已公布的信息看，科技股大跌不意外。
3: 所以说为什么星期五跌呢？因为6月1号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话就是星期五。6月1号之前，19家大型头部公募基金完成整改，涉及资金4000亿人民币。第二个整改期6月15号，中部的公募基金涉及资金4000到5000亿。第三步8月中旬，涉及剩下的一些小规模的公募基金。
2: 上周五大型基金整改完后，进入6月，轮到中型基金整改，整改的方向也是减持科技股。因为去年下半年以来科技股一枝独秀，不少公募基金管理人纷纷入局，甚至有些消费主题基金也去重仓科技股。投资者王先生对于这种公募基金名不副实的现象颇有微词。
4: 你是消费的就只能买消费，不能去追科技，你是科技的也就在科技待着，不能去买消费。我觉得这个确实做得很对，因为如果不禁止这种风格漂移，就很容易追涨杀跌，让量化收割，避免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我觉得对于基民来说是件好事。
2: 投资者孙女士担心，基金集中整改会让前期热门的人工智能、光通信、芯片、半导体等板块承压。
5: 我在监管要求这些风格漂移的公募基金，限期整改的话，科技热门赛道的股票，最近一段时间压力会很大。
2: 然而，市场对于公募基金分隔漂移整治的担忧可能过度了。基金行业人士李女士告诉记者，相关文件今年1月下旬就已下发，公募基金也在积极推进整改工作，部分公募基金还修改了名称和业绩比较基准。6月1号前后，分隔漂移整治工作突然引发市场关注，并触发科技股连续大幅调整，有点让人意外。而且所谓的4000亿元，只是需要整改的基金规模，并非需要抛售的科技股规模。
6: 但实际上呢，这4000亿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的权益类基金呢？就权益类里面又有多少是真正属于消费买科技的呢？所以这个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整体节奏也并不是需要你一天就完成的，还是按照分批分次进行。那时间节奏上并不是要求6月份就全部整改完毕，毕竟公募基金的数量比较多啊。
2: 虽然分隔漂移整治总体上对科技股影响有限，但是科技股还是市场反应剧烈，说明科技股本身已经涨到让投资者心中没底的程度。统计显示，五月最后一个交易周，全市场成交额排名前300的个股，其合计成交金额占 A 股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在全市场5500多只个股中，前 5.5% 的个股正吸走市场一半的资金。大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 A 股市场历史上罕见的交易拥挤程度导致市场稍有风吹草动，科技股就大幅下挫。
7: 其实分化呢，通常也意味着这种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板块，那导致交易的拥挤度是持续上升，估值泡沫化。当这种分化达到极致的时候，市场风险其实也在进一步的积累，那资金呢也可能会开始重新配置，从而引发这种风格的轮动。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更多是调整心态，避免去盲目的追高个股。
2: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1: 来关心天气。今天本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小幅爬升，全天气温24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中午起4到5级，相对湿度在90%到35%之间。周三到周四，上海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明显降水主要出现在周三的午后到夜间，还可能伴有雷电。周四下午起，雨水逐渐停止，转为多云到阴天气。由于海上东风气流增强，周五到下周初天空云系会比较多，气温相对平稳，保持在22到30度之间。
0: 昨天起，上海正式入汛，新版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同步实施。此次修订最大的变化是增设了中心城区预警信号，也就是黄埔、静安、徐汇、长宁、普陀、虹口、杨浦七个区的专属预警信号，由市气象台直接发布，精准注明受影响的具体片区，天气影响到哪里，预警就发到哪里，从过去统一发变成精准靶向提醒，大幅提升预警指向性与时效性。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预警分级体系，低温预警从2级扩充为4级，新增蓝红2级，为应对低温天气提供更科学的分级指引，预警调度更加精细高效。同时结合城市运行实际，对暴雨、大风等预警标准进行优化，使预警更加贴合上海防御能力与风险特点。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1: 随着近期南方地区用电量连续4天创新高，今夏全国用电负荷预计再攀高峰，上海也不例外。记者从国网上海电力获悉，综合气温偏高和经济增长等因素，预计今夏上海最高用电负荷将达4400万千瓦，极端天气可达4600万千瓦，有望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智算中心用电量正以年均 1.2倍的速度增长，成为最大的用电增量来源。为应对用电高峰考验，上海提前部署51项迎风度夏工程，保障居民用电可靠供应。同时，上海在全国率先将电压暂降无感治理写入供电协议，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的平稳运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规定提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违反相关规定，投资者将受到相应处罚。近年来，个别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为此，规

0: 定还强化了对外投资保护。例如，针对外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自行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等措施。针对外国在投资经营等方面采取的歧视性禁止等措施，中国政府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并依据相关规定实施反制。
1: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顾颂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也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顾颂芬对歼八系列飞机贡献重大，被誉为歼八之父。他主持研制的歼八、歼八二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一等奖。歼八系列飞机也成为20世纪我军核心主战装备。
0: 最高检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1: 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昨天发布，较前一个5年，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下降近一半，涉网络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先升后降，至2025年实现同比下降。但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幅度超1/5。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肯定他们用心用情讲述党史，并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昨天收到回信的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在中共一大会址前以一场特殊的现场讲解度过了这个意义非凡的儿童节。请听报道。
2: 各位同学听我言，1921七月间石库门里聚英贤，13代表来开会。
3: 上午10点多，中共一大会址前，清脆的快板声与童声讲解交织。来自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的孩子们，正用一段自创快板讲解党史。他们戴着红领巾，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引来路人的围观。
4: 感觉很有生命力，他敢于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啊！年轻人是我们希望嘛，他们就是新的生命。
3: 讲解结束，卢湾一中心小学的许潇雨就迫不及待地跟记者分享收到总书记回信时的激动心情。
5: 企业说我们是红孩子，还要让我们跑好新征程上的接力赛，让我感觉接上的红领巾更加光荣了。我以后更加的用心讲好讲解，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看着这群传承路上的红孩子，卢湾一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陈丽丽感慨万千。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成立20年，累计培养了1000多位小讲解员，从曾经的小社团如今已发展成覆盖全体学生、囊括语文、英语、艺术等学科的大课程。
6: 语文老师的课上我们把普通话的版本加进去，英语课上我们有低中高3个版本的英语，从各班推荐或者评选出来的孩子接待游客，或者是进入幼儿园做小幼衔接。
3: 小学1年级就加入小讲解员队伍的戴威，如今已经是卢湾高级中学的高1学生。褪去红领巾，戴上团徽，看着学弟学妹们用英语、沪语等更丰富的形式讲解党的历史，他觉得手中的接力棒有了传承。
7: 现在呢，我已经入团了，看着这些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在这里讲解红色历史，很欣慰，也很自豪，充分地意识到了我应该

0: 带领小朋友们传承红色基因，讲解红色历史。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红领巾到接班人，在这个意义非凡的儿童节，总书记的回信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小讲解员们的前行之路。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更是卯足了劲儿，对纪念馆接下来的青少年教育工作有了更大的动力。
2: 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肯定。今年呢，我们馆呢是想做初心之旅青少年研学项目，是和学校的课本相结合，将馆校协同育人呢真正的做深做实，把更多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
1: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李德正报道。
3: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市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年儿童工作者代表们齐聚一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参加上海少年儿童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并讲话。
4: 经典国民漫画 IP 三毛昨天与上海市儿童医院正式签约合作，开启跨越时代的文化与健康守护行动。双方将创新打造儿童躯体与精神双疗愈服务新模式，让经典 IP 赋能医疗服务。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3: 为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四月下旬，本市上线了网约车合规码试点，实现一车一码，扫码可查，全程留痕。记者昨天从交通部门获悉，目前率先试点的企业网约车已张贴完成2.7万多张合规码。从昨天起，随身办、一网通办同步开通个人网约车标识线上申领通道，只要双证合规，都可以全程网办，邮寄直达。
4: 从昨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的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2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为线上即时摇号，及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至消费者账户。本台记者刘婷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在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上海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部总经理敏琦介绍，
5: 以前的摇号呢是2周一次的，先报名再摇号中签再领取，让消费者多了2周的时间的等待。云闪付的 APP 打开线上的页面就可以线上即时摇号，这个对于消费者决策包括购买的话会给予很大的效率的一个提升。
4: 在国补市补政策带动下，近期上海家电、数码等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以苏宁易购为例，启动618大促活动2周来，上海市场整体销售同比增长约30%，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试补品类表现抢眼。
3: 昨天下午，丝路云品选品会暨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启动仪式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举行。作为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直播电商周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以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主题集市、线下选品会、现场走播等方式推出20多项促消费活动。
4: 继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后，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又将迎来大型国外古代文明大展。迄今最大规模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号开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在飞跃近20000公里后昨天顺利通关进入展馆。请听报道。
6: 上午10点，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内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装修声、冲洗声不绝于耳。从上个月闭馆装修至今，馆内都在为变身美洲做着准备。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韦刚介绍，届时观众进入博物馆就仿佛踏入了美洲古代文明，甚至馆外也在准备种植玉米地。
7: 这个规模肯定要比埃及展要大得多，我们 大堂会有一棵高度达到3楼的这么一棵大树，奥尔梅克头像，这是整个展品中可能重量最重的，莲木香的毛重可以超过5吨。主要我们就3楼就马丘比丘，1楼和2楼都是我们墨西哥的展品，只要买一张门票进了上海博物馆，就能参观一整个美洲展。
6: 首批抵达的展品包括陶器、纺织品、金属器具及祭祀用品等，每一件都承载着安第斯山脉数年前的文明记忆。随着上海海关官员完成最后一道查验手续，这批文物被护送至馆内3楼静置。秘鲁文物随行保护员艾德摩尔塔说，
8: 这是最大规模的古代秘鲁文物出境，你将能在这里看到来自秘鲁的各种文物，它们都代表着古代秘鲁的文化，包括很多黄金、银器、木制品、陶瓷、石头等。
6: 本批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远，品类复杂，有些还属于首次申报的新品类。面对复杂的通关需求，上海海关依托会展综合制制平台，量身定制了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实现口岸和展馆的无缝衔接。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
9: 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
6: 接下来第二、第三批的展品将分别在6月6号和8号抵达上海。魏刚说，整个场馆的装修也将同期完成，开启布展。
7: 八号那天晚上，所有展品都会抵达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对文物换了一个环境以后，会有不同要求的静置时间。静置过后，我们会文物局跟海关上门查验，同步我们就开始开箱点交布展。
6: 近年来，上海海关不断创新展会智慧监管模式，实施一展一策、分级分类服务。今年前5个月，已经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品金额近1亿美元，有力推动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人文与经贸交流。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为更好满足本市学生家庭暑期出境游的提前办证需求，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6号、13号、18号、27号的17点到20点，于42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今年以来，全市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办理量持续保持高位，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4: 5月31号，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5国实施免签政策迎来1周年。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2025年6月1号到2026年5月31号，南美旅客来华热情持续增长，共有 8.1 万人次南美5国旅客经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 50.5%， 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近70%。
3: 昨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为保障游客出行需求，独库公路沿线安全保障体系今年再度升级，当地养护部门针对不同路段、不同灾害类型建立专项预警机制。公路沿途还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全面守护行车安全。
4: 天涯社区昨天正式恢复访问，结果不少网友一早登录天涯社区，却发现无法打开网页。天涯客服对此回应称，天涯社区新网址刚刚重启，登录人数剧增，有点卡顿，请多试几次。由于欠费问题，天涯社区此前已停止访问长达3年。天涯官方表示，目前已落实数据迁移、平台优化及恢复访问所必须的专项资金、专业团队及各项准备，将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整体数据恢复将在6月内完成，下一阶段具体进展将于6月10号通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3: 本台早新闻昨天报道了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上架售卖的新闻。 针对上述情况，闲鱼方面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称，经核查，相关商品系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对于相关产品体验问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扰，闲鱼方面深表歉意，后续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误会再发生。

0: 再次发生。5月30号，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碑文，皮囊是银狐，标价6000元。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程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询问平台客服后，对方告知，或是因为这张照片曾被上传至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AI 能力调用，快来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助你便捷开拓 AI 新领域，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马上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免费领取2500万 tokens， 额度点限量4000份，手慢无，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2: 6月2号到6月6号，元祖端午88折。
3: 6月2号到6月6号，元祖端午88折，
2: 真材实料超有料，
3: 冰爽好吃又体面，
2: 元祖龙粽88折，
3: 只有5天哟，
2: 冰凉出售，
3: 元祖雪龙粽。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5: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4: 此外，针对《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林健昨天回应，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林健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昨天也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内塔尼亚胡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另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另一方面，国际黄金价格昨天盘中加速下跌，纽约金一度跌至每盎司

0: 1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1号达到约49.08万亿日元，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 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晚将进行第4场对决，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将在主场迎战上海大鲨鱼。此前连下3城手握冠军点的上海男篮，如果取胜，将捧起队史第2座总冠军奖杯。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六一儿童节前后，玩具销量持续攀升。解放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近日一款名叫娜塔莎的网红娃娃玩具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但针对娜塔莎娃娃的玩法介绍大多带有破坏性甚至虐待性，大量主播演示通过摔打、踩踏、针刺、撕扯这个娃娃以达到解压目的，有的视频还让未成年人参与拍摄。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已经发布消费提醒，建议家长和未成年人谨慎购买。澎湃新闻的文章指出，勿让解压为暴力遮掩，勿让流量为低俗买单。解压玩具消费的核心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各方应当以正向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昨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还有不少驾驶员担心行驶途中哪怕打个哈欠都要被处罚。其实只要认真研读认定规则，就会发现这些是误读。新华社载文指出，首先，这项认定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调查；其次，这项认定规则不涉及网约车、出租车。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纯属捕风捉影。此外，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
1: 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这几天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油车车主认为，202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50%，电车和油车跑在同一条路上，电车因为不烧油，1分钱养路费都不用出，整个养路成本几乎全压在油车车主身上。新能源车主则表示，电车通过购车环节的增值税、充电电费里的增值税、车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等渠道，同样在为财政做贡献。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认为，2009年设计的加油及缴费模式，如今覆盖对象发生结构性变化，调整就是迟早的事儿。目前两种方案值得认真比选，一是加到充电电费里与油车逻辑对等，二是按车重分档收费。新能源车自重普遍大，车重每增加20%，路面破坏率变为2.07倍，让更重更费路的车多承担成本，也更符合谁损耗谁负责的原则。当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收费或课税，都需要进行科学测算与论证，确保收取的税费能够满足道路养护的需求。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0: 世界最近，
1: 距未来不远，
0: 新闵行
1: 更幸福。
0: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2: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0: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3: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0: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4: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桥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0: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5: 我是国和自营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严谨，获得了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长期从事核电数字化仪控系统的设计、测试及工程调试等工作，是国和自营自主研发的核瑞仪控系统平台的主要团队成员。在国和自营的核瑞仪控系统原理样机的初步搭建、工程样机的反复验证，到最终系统在工程中落地应用等一系列工作中，我牵头组织构建起满足系统设计要求与测试验证方案的完整技术框架，确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功能性能测试方法，推动首台套项目在工厂阶段完成全面验证。后来我主动加入了国和一号示范工程建设，累计驻守现场854天，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技术团队，助力国和一号示范工程首堆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人工智能技术迎来迸发式发展，我又组建技术研发团队，正从 AI 加仪控产品、 AI 加产品服务、 AI 加生产设计三大维度构建应用赋能体系，为仪控行业的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酷赞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国富，曾获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上海市就业创业优秀个人称号。松江高校资源集聚，科创氛围浓厚，依托这里的科创政策、产业生态和校地融合平台，我带领团队攻克轨道交通维护保障关键技术，实现行业领跑。荣耀松江，圆梦星辰，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9: 我是姜文。
8: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今天本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